仇，这太凶险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天王晁盖收住脚步一瞅，可不是吗？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就是正中央一条山路，而且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奔奔坎坎啊。晁盖传令，弟兄们注意啊，都留神，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打死弓上弦，刀出鞘，每人手里紧攥着家伙，一边走一边往四外看着。话音未落呀，就听见对面是锣声响亮，呼哨震天。紧跟着在对面出现了四五百人，为首的正中央四个人，可这四个人长得可够凶的，两个大个，两个小个。就见这俩小个的身材，白脸黑胡，也是文质彬彬，在背后背着双剑。在这两个人的身旁站着俩大个，其中有个大个是黑脸，乍一看呢长得像李逵似的，这张大黑脸跟黑锅底相似，扎朋克的徐然，光头，没戴着帽子，穿青挂皂。再看手里头拎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铁鼻子，就吹的那个鼻儿啊，人家是铁的，长三尺三，在后头背着。另一个大个就更吓人了，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汉，大脸蛋子像铜锣呀，小眼睛，塌鼻子，鲶鱼嘴，稀巴楞登的有点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短，穿红挂绿，在手里使一条特殊的兵器，是一把大铁锹。你看这玩意儿特殊不？一般的铁锹都铲土用的，这位是兵器，杆长有一丈二，铁锹头长能有二尺五，宽了下有一尺八。这铁锹是三面是刃，那杆是铁的，没点力量能拿得起来，光这条兵刃也有百十斤上下。就见这位圆睁怪眼，哇哇暴叫。晁盖、花荣等人先是一愣，其实怕吗？一点都不怕，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能怕吗？梁山好汉一看，各拿刀枪往上要冲，晁盖把手一举，慢慢，往后退，退，不准发生误会啊！我过去说话。晁盖紧走两步，来到这四个主的近前，抱腕当胸，都是老何家。弟兄们都辛苦了，在下不才，礼过去了。这四个主看看晁盖也是个大个，长得挺派。就见其中的那个黄脸的说话的，大概他是总头。这位一手掐着剑都，一手捻着徐然，打量天王。朋友，你这一张嘴听得出来你也是绿林道，不错吧？咱们都是老何家，老何家就是都干这个的啊。哈哈哈哈，朋友，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占据这座山

这叫黄门山，这条道叫黄门槛。我可交代清楚了，别看咱都是老何家，我们哥几个是吃生米的，你懂吗？吃生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六亲不认，谁来也不放过，就是这个意思。天王一愣，哦，吃生米的，那你们四位打算干什么？干什么？你最清楚，你们要借路而行，就得留下买路的钱财，身上带着什么呢？都留下。留下之后，确实没藏心眼儿，没骗我们，放你们过去。念在都是老何家的份上，不伤你的人马，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说四弟呀，有是大铁锹的那里过来，大哥有何差派？他们要胆敢不听话，你就拿铁锹给我拍，往死！你看那黄信虽然是马上将，我们是哪儿的？这黑的个把大铁锹一晃，管他妈你是哪儿的！天是王大，我们哥四个是王二，我们是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的，就是亲爹在这过也得留下钱。哈哈，小子，这话你算说绝了。要想叫我们留下钱不难，你得露出几手来。今天爷爷我陪你走上几趟，你招边吧。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他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释放，接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便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笔捞月，拿着个铁锹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大吃了一惊。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他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释放，接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便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在一块儿，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朕就撒了手了，飞起了十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手牙缝、指甲盖全都震裂了。你说有多大的劲儿？黄信是抽身便走，有弟兄赶紧跑过去把鞭给捡回来了，一摸这鞭都烫手，就这么大劲儿。对面石铁锹那主是仰面大

放在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瞅你凶啾啾气昂昂的，认为有两下子，闹了半天纯属是个大饭桶啊。您叫那有能耐的过来，他妈一下你就跑了，龟孙王八蛋。只见这个嘴还什么都往外扔，晁盖花荣众人在后头看着，一瞅可吓得不轻啊。哎呦，没想到黄门山还有这么个主，好大的力气。黄信一回来，霹雷火秦明挂不住了。那他们俩过去都是保宋朝的，一块儿投靠的梁山。霹雷火秦明一瞅，打一个和尚满四休，黄信丢人我也不光彩。皮晃手中的狼牙棒是飞身而出，小子少要卖狂，我拍你早上几趟招吧。对面的主一看，啊，好，来得好，看来这狼牙棒有点分量，咱俩动手肯定比方才那主过瘾。哎，拿大铁锹往上一兜，皮的火秦明知道这家子有气力，啊，碰上背不住我这棒就飞了，干脆别硬碰硬，手腕子一翻，狼牙棒抽回来了，横扫这大个子的双腿。这大个子往上一兜，兜空了，哎呦，奔腿上兜来了。那狼牙棒上带狼牙的，甭说砸，叫那狼牙挂上就是一条子肉啊。故此这大个赶紧用铁锹一点地，使了个撑杆跳，说罢抡铁锹往下就拍，跟秦明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秦明吃亏了，怎么呢？他这个狼牙棒他尺寸短，把人家对面这家大铁锹一丈多长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兵器一寸长是一寸强啊，你短家伙你就吃亏呗。况且这个家伙又有气力，武功也高，那可不是瞎抡啊。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招数，大铁锹是呼呼刮风山出鬼没，把他给逼的是节节倒退。皮雷火秦明眼看就有点顶不住了，小李广花荣秋宫大殿，花荣叫神射，指哪射哪。西说，小子你甭狂，我这一箭射到你天灵盖上，我就给你来个大接盖。他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柄朱红打上悬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开了。天王晁盖一看，慢慢，贤弟啊，不能用剑伤他。怎么，大哥，你还替他求情？非也，英雄爱好汉啊，像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容易遇上啊，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把误会排除，咱们水泊梁山要把这几个主给收下，对咱有什么坏处？哎呀，我的哥哥，见谁你喜欢谁呀？你没听说吗？他们是吃生米的，六亲不认，像这种强梁的人能归顺咱梁山吗？要他的命就得了。正在这时，第二队赶到了，第二队是宋江啊。宋江一看前的大队人马不走了，派人打探，才知道有人劫道交着手了。宋江说，快快快快，这车子紧往前赶，来到队伍的前面，宋江喊了一声，一报自己的名，对面的黑大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0: 球一出，甩过脸来问那哥仨：“我三位哥哥，听清楚没？宋江来了
1: 啊
0: 啊，是吗？快快快，别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宋江急忙从车上下来，有人搀扶着，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天王晁盖架着宋江的胳膊，因为他受伤了，怕他摔倒了。贤弟，你来了
1: 啊？
0: 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小弟前去观看，还得说宋江，那玩意压啥呀？宋江来到最前面，看了看这四个主，躬身施礼：“四位好汉，请多加担待，小可宋江有礼了。”哥，你是谁？郓城宋江。难道你就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宋江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大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四个主全把兵刃扔了，跪在宋江面前磕头。晁盖众人一看，

尊姓大名，到山寨里边我们再跟您说。何飞，我们就等着您呢。宋江一听让他们上山，有点不托底呀、啊。谁知道是好意是歹意、啊、再上了当怎么办呢？这四个人看出来了，大哥，我们提一个人，您太熟悉了吧？啊，哪位？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呢、啊？啊，那是我顶好的朋友，这不见了吗？我们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你放心了吧，里边请，里边请。呀，这四个主还真热情。就这样，把第一队、第二队的人全都让进山寨。他这山寨也是破庙改的，不怎么规整，规模也不怎么大，但是地势挺险要，很坚固。黄门山上大概也有六七百人吧，屋里头装不下，就在院里头，反正天气也暖和，院里调摆桌椅，桌椅不够用，搬石头墩子，搬石头罐，扛凳子，大家全都落座。其他的人都在周围放下刀枪。这四个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咱们山上好东西都拿出来，杀牛勒狗，款待我宋江哥哥和各位英雄。宋江说不忙，咱也别吃也别喝，我还没请问四位尊姓大名。哎呦，哥哥，你真是个急性子。好吧，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俩小个的黄脸那主是黄门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人送绰号魔云金翅，姓欧，叫欧鹏啊。这个欧鹏是黄州人，因为在家贪了人命啊，不敢在家待了，这才占据黄门山，善使一口宝剑，另外呢有谋料，

个主，也是那个头不太高的那位，长得黄白镜子，好像个教书的先生，人送绰号神算子，姓蒋，叫蒋静，湖南潭州人。怎么叫神算子呢？这人算盘呢啊打的最好，脑瓜反应最灵敏。你就前面站着十来个人，你随便报数是加减乘除吧，比方说吧，你信口就那么念，他叭叭叭叭就打这个算盘，然后一块一核对，分离丝毫不带差的，赶上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了。那位说有那事啊，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太赞成了，因此叫神算子。那俩大个呢，背着铁笛子的那位吹笛吹的最好，所以人送绰号叫铁笛仙马林。他是南京健康的人，因为路见不平，管一档子闲事，把街上的巡逻差人给打死了，畏罪潜逃，后来来到黄门山落草为寇了。那个黑的个子是大铁锹的，这员虎将人送绰号叫九尾龟，姓陶啊，叫陶宗旺。这陶宗旺软硬的功夫都行，特别的硬功，他练过靠山背，据说他这个脊梁啊比那龟盖子都硬，你就拿锤子砸他都不怕，天生一把的气力，故此人送绰号叫九尾龟。他是光州的人，就因为性如烈火，打伤人命，无处投奔，也到黄门山落草。欧鹏、蒋静、马林、陶宗旺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占领黄门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手下七八百人。那个说哪那么多贼，哪那么多呀，宋朝末年呢，腐败不堪呐，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有很多人挺身走险，故此在占山为王，要家里能吃顿饱饭，小日子过得挺太平，谁没事愿意找事儿？这就说明社会黑暗，天下不太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绿林人。宋江听罢之后点点头，接着问，那么请问四位兄弟，你们方才说跟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有交情啊？有啊。嗨，当初我们没占据这座山之前，都到过柴家庄。哎呀，小旋风柴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没吃的管吃的，没零花给银子，我们全受过他的周济。后来我们占据黄门山呢，也没少看望他。柴的官人对我们四个人讲，当今这个世界上，他顶好的朋友最赞成的就是您，就是山东及时雨运城的宋江宋三爷，让我们见着大哥您要多亲多近，故此我们哥四个都有印象，恨不能跟哥哥一下就见着。另外呢，哥哥您别生气啊，您在江州贪官司这些事儿，我们都清楚，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打吴为军这些事儿，我们也清楚，早都派人探听了，
准知道你们今儿个从此路过，方才呀，无非是开个玩笑。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梁山的好汉，为什么呢？想看看梁山的阵容如何，瞅瞅这些好汉都有什么本领。我宋江哥哥，您可要别生气啊！我各位弟兄，大伙千万担待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故意劫道，这不是真的。宋江把晁盖众人叫过来，分别做了介绍。众人听哟，梁山的首领啊，晁天王在这呢，赶紧请晁盖上座。又把花荣、秦明、黄信、刘唐等人都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九尾龟陶宗旺把大嘴一咧，黑脑袋一晃：“我几位，千万原谅啊！我他妈什么也不是，是个大老粗。我就羡慕梁山伯的英雄，我方才呢失礼了，望求各位好汉也接上黄门山大寨。”又杀了几头牛，在这热烈祝贺。酒席宴前，宋江就把江州的经过和吴为军的事儿对大家讲说一遍。后来宋江说：“四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看你们呢，放弃这座山寨了。”你们不如跟着我一块赶奔水泊梁山，你我弟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俘获于共啊！人多势力强壮，不比你们单干强得多吗？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哎呦，哥哥，您倒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早有此意，恨没有门路。既然哥哥愿收留我们，没得说，放火烧黄门山，一块进水泊梁山。晁盖欢迎，大伙欢喜。书说简短，放火烧山，两队合一队，赶奔水泊梁山。现在的梁山越聚人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呀。那么到了梁山，早有人得着信儿了，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汉帝忽律朱贵率领弟兄接出来，把大家接过金沙江72道岔岗，进了3道浦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其他的人都安顿了，像穆春、穆红的家眷房子都准备好了，让老头都休息，其他的人到前大厅聚会。啊，这屋有点装不开了，台摆酒宴，院里头也是人。吴用给大家祝贺，宋江详细的跟弟兄们说了经过，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吴用就说：“您就不介绍，我们也了如指掌。袁探、晋探、马步探、连环探，随时都把消息报到山里呀。连黄门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欢迎各位好汉入伙。咱们书说简短，祝贺了3天之后，第4天，晁盖站起来。”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宋江贤弟德高望重啊，文武兼备，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今天我跟大家宣布，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要过去人不多，哎，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
现在咱们的势力

越来越大，应宋江一品把脑袋换了。妈，不，宋江一不良山治理的更好，干嘛我站在好人的位置？说到这儿，你看晁盖这个人这个品质就显露出来了，就不像再早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不拉屎占茅房，谁比他能耐大他妒忌谁，就得他坐这位置，谁来他算计谁。晁盖则不然，人能让贤，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啊。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把宝剑拽出来的往脖子上一站，大哥，各位弟兄，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我就死在大家面前。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别，兄弟且慢，这大哥，你是梁山之主，我帮着你，不一样吗？何必还分彼此呢？后来吴用说，这样吧，好，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我出个主意，晁大哥，你别离位，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我宋江哥哥呢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那么有事你们弟兄共同商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宋江的意思还不想干，大伙不答应啊，最后勉强接受了。那么人多了，现在40个人呢，一个有关大事，咱们4个人做决定。可原来的人，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坐到左边，这属于元老。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这是新入伙的，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我开了一个名单，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这不就清清楚楚吗？有大事咱们弟兄共同商议，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哎，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说不分也得分分，正座上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是四个总头。左面头一把豹子头林冲，右边头一把小李广花，按着次序按着年龄往下排呀，大家是心平气和。打这之后，梁山的英雄是每天聚会商议大事，修城墙啊，开阔码头，打造兵器，制造盔甲，扩大财源收入，另外把黄文炳家抄来的东西，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散给各位弟兄，让人人都满意。水泊梁山从此之后兴旺发达，日甚一日。单说这天，大伙早上起来没事儿，碰了头，正想商议大事，宋江说话：大哥，各位弟兄，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我打算告几天假，便也做了刀下之鬼，我于心何忍，我打算回家去看看，如果得手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我就一心无挂了。贤弟啊，我也想到这事，只是我没跟你说，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咱有的是人，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不行，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就我见着我爹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

0: 许不跟我来，你们要去了非把事弄僵了不可，我左思右想，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一条道跑得黑，他要做了决定的事，九条牛拉不回来，大家怎么劝宋江也不同意，非要自己走。宋江头上戴着大草帽，换了套衣服，腰里扎着丝带，路上无话，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宋家庄啊，宋江白天没敢进庄，就躲到庄稼地了，探头锁脑袋往庄子看了看，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宋江心似油烹一般，心说爹呀，儿离着您不远了，您现在正干什么呢？兄弟哥哥回来了，苍天保佑，你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等着吧，妈，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物，你要怕他到，呲溜他到了，你要盼着时间到，这时间且不到。宋江就在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宋江啊这才敢出来。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没被人发现，他手握扑刀，提心吊胆，猫着腰，蹑足潜踪往村子里摸，摸着村口一拐弯，奔他们家的后院。他们家他还不熟悉吗？等到了后墙，小墙不太高，宋江双手摁着墙头，两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好在他们家没养狗，要狗汪汪一叫的那玩意麻烦了。他一看呢，屋里长着灯呢，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宋江这心呢更加紧张，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的确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紧锁眉头，抱着个肩膀，眼睛眨巴眨巴的，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宋江一看兄弟没事，心放下了，轻轻的叩打窗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啊，那宋清还听不见吗？谁？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哥。
0: 哎呦，再看宋清扑一口把灯纸灭了，赶紧把房门开开，宋江刚要进屋，叫宋清给推出去了。
1: 哥哥，你随我来。
0: 宋江一看就知道不妙，不然的话兄弟不能这么紧张。哥俩一拐弯到了厕所的前边，哥俩全蹲下了。宋清这才说，
1: 哥哥，你胆子可不小啊，你怎么还敢回来？
0: 兄弟快说，爹怎么样？

0: 也没事。哎呀，谢天谢地，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回来主要是看爹爹和你。
1: 哥哥呀，快走，
2: 快点儿走。
0: 你惹的祸太大了，官府画影图形捉拿于你，出来赏钱是10000贯。另外郓城县早就轰扬动了，太些官人就住在宋家庄啊，庄口哪儿都是官人，连咱家前院也住上官人了。我再告诉你，爹和我已经被人家软禁起来了，日夜的看管呢，就等你回来，不然的话早把我们爷俩抓走了。这是一条毒计呀、啊，哥哥你快走！
1: 谁来了？
0: 哎，没人。
1: 你干嘛呢？
0: 我有条黑影正往前跑，可能是摔了个马趴，摔得懵登转向的。刚才在这儿呢，怎么没了？离这不远，烧！宋江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带来帮手，人家也得受牵连啊。为了我，把命搭出去，我对不起朋友啊。这个我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就这样，宋江接茬往前跑，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个蜘蛛网啊。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
2: 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
0: 宋江一看，喂，我命休矣。宋江进了大山之后，东一头西一头，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什么年头修的不清楚，总而言之年头不少了。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中午二楼全堆了，山门也歪歪了，庙门也不知道被谁摘去了。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前跑，正面是大殿，里头缺黑呀。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正对面一张供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不用问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什么金童玉女呀，还都有。另外神龛上呢，挂着幔帐，有帘儿，这帘儿还没丢，但是年久了已经糟烂了，上头全是尘灰和蜘蛛网了。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
2: 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呼啦呼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响啦啦啦啦。
0: 完！宋江一看我陌生往那一走，顶头跑，到了现在不知道往哪钻好了。他一股激劲儿，登上供桌，他钻进神龛里边去了。要说藏个人的地方，那是有，

下吗？他用这个客厅当中间摆了一张桌子，这桌子周围呀、摆着四把椅子。这游员外冲着程咬金一示意，让他坐到其中一把椅子上，你敢坐下吗？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椅子不能坐吗？坐下之后他底下带地道，一坐下就沉下去了啊！我不信。程咬金说，坐下怎么着，坐就坐。程咬金来到这儿，啪一屁股坐这儿了。程咬金坐着之后，游员外看着程咬金，哎，我说姓程的，我想在这儿摆桌酒席，你敢吃吗？哎，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他一步一步的把我引到这儿来，让我坐下，还要摆桌酒席，问我敢吃吗？嘿呦，我生死都不怕，我吃怕什么？程咬金心想，我要早知道他在这儿要管我吃顿饭，我在那饭馆里不吃就好了，这肚子已经吃个半饱了，反正还有点地方能吃下去啊。吃怎么了？那吃就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好，你在这儿等着，等着呢，给我酒席摆上。这游员外一声吩咐下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菜就往上端，桌子上一会儿的菜就摆满了，一坛好酒搬来了。这坛酒比饭店的那酒可好得多，级别高得多，两个大碗就摆到桌子上，程咬金跟前一个碗，这游员外跟前一个碗。游员外把这个酒坛搬起来，咚咚咚咚咚，给程咬金斟上，给自个儿也倒上，把酒坛往旁边一放，然后把这酒碗端起来。姓程的，这酒你敢喝吗？程咬金往这酒碗里边看了看，看这个酒的颜色怎么样。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酒里边有蒙汗药，让我喝了我就晕了，晕完了之后把我绑起来开始打我啊。程咬金瞪着眼珠子往这酒碗里边这么一端上的时候，这个游员外说了，姓程的，你放心，这酒里边既没有毒药也没有蒙汗药，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酒是在一个里边一捅，后脖梗子捅出去，前后就过风了，那我就完了啊。但是我要不吃这块肉，这显见的让他把我给叫短了，我程咬金不够英雄，不够汉子。程咬金一犹豫，就看这姓游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怎么着，害怕了？你不自称是英雄是豪杰吗？程咬金心想，我就吃又能怎么着，好，来。程咬金把嘴一张，就看这游员外双手捧着这匕首，就把这块肉就给他送进嘴里来了。这匕首刀的刀尖刚一进嘴，一过嘴唇，一过牙齿，程咬金这嘴梆就闭上了。闭上之后，把这刀尖就给咬住了。这游员外想往里边送这刀也送不了了，是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哎，我这姓程的，你这嘴松点不好吗？你吃肉别把刀一块都嚼了。程咬金有意识的往后一缩身子，把这块肉由打这刀尖上给裸下来了。裸下来之后，咕噜的一下子，这块肉咽了，什么味儿没吃出来。为什么？此时此刻心情过于紧张啊，哪有时间去品这肉什么滋味？老合计那刀尖会不会往里捅了，这肉咽下去了。就看这游员外把这刀抽出来之后，啪，往桌子上一剁。这匕首刀在那一颤，游员外一挑大拇哥，好，姓程的，你够条汉子。他这句话刚一说完，程咬金伸手把这把匕首刀就夺过来了，夺过来之后就在那红烧肉那盘子里边，当他夺起一块肉来，把手一举，姓游的，张嘴，你也来一块。哎呦，这下子游员外可没想到，

0: 员外心想，这姓程的厉害呀，啊，他要给我来一块。这尤员外一愣，程咬金笑了，嘿嘿嘿，怎么着，你也害怕吗？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来一块，我要不给你来一块，他是不是显得不合理呀？你号称员外，你的命比我值钱，张嘴，你要不张嘴，那你就是匹夫，你就不是条汉子。嗯，这尤员外心想，可也是啊，我给人家布了一道菜，人家给我布一道菜，我要不张嘴，这不显得我这就缺礼了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姓程的我毕竟对他不十分了解，这位我看浑浊猛愣，我给他布这个菜可没有歹意，他给我来这块菜会不会有恶心呢？我要是一张嘴，他这刀给我往里边一捅，不用说捅到嗓子眼儿，把舌头给我来个口，那也受不了啊。但是事情到这步了，这块肉得吃啊，喝出去了。所以这尤员外把嘴这么一张，程咬金拿着匕首刀啊，他不是双手捧着，他一个手拿着，他有意的把这个匕首刀朝着这尤员外这个嘴这儿，招家伙，唰的一下子这一刀就过来了。尤员外当时眼睛一闭，心想喝出去了。程咬金这匕首刀到他嘴唇这儿停住了，轻轻的往里一送，尤员外一合这嘴，也是把这块红烧肉往后边一扯，是一裸裸下来的。程咬金把这匕首抽出来，啪往桌子那一剁，行，你也够条汉子。程咬金冲着这位尤员外一身大不够，尤员外这肉吃进去了，也没品出什么滋味来。尤员外说，我说姓程的，今天这一剑果然名不虚传呐，看来你是好样的，咱们两个得正儿八经的认识认识。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程咬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呢，我姓尤，我叫尤通，号叫俊达，人送我一个外号叫铁面判官。您的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了，您叫程咬金，又叫程老虎，还叫程之杰，对不对？
1: 啊，对，
0: 没错。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您这员外号称员外，就看您这宅子，您这住房，搬酒店里边您有会有楼那么大的饭庄，大概您也有不少的地。我早有耳闻，您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我呢，我是这一带有名的穷小子，房屋一间，地屋一垄，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我什么都没有。您跟我交朋友，咱俩交不着。您要交朋友，得交那些个达官显贵、有钱的、有势的。您跟我交朋友，咱俩怎么能会成朋友啊？哎，我说程大哥，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人呢，偏偏要交知心的朋友。你所说的那个，肩膀头要一边高，势力要一边大，钱财要一边多，那交的朋友，那叫交朋友吗？那是互相利用的朋友。那样的交朋友，其实那不叫交友，那是互相利用。我要交，交是真心的朋友。哦，交真心的朋友，这就更不对了。你我二人素不相识，您要跟我交真心的朋友，您知道我这人是怎么回事啊？干嘛非得要跟我交朋友？姚通说，我对您早有了解，我听说您在保局上当过保镖，您在那儿当保镖的时候可交的一个朋友，所以今天我才要跟您交朋友。早听说您赶上敬劳大赦，有点监狱里边出来了，听说您出来之后，我就想要见见您，可是一直没见着。嘿嘿，我找您找不到，今天碰上了，没想到您上我开的那个饭店里边吃饭去了，所以我把您领出来。我如果说请您到我的这个家里边来吃饭，大概您这个人还执行，

素不相识，肯定不愿意来打扰，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激将法，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到这儿来了。嘿嘿，程咬金说你这个人还倒挺绝呀啊！那么我问你，你想要跟我交朋友，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姚通说怎么着，要没什么事咱们就不交朋友吗？不不不不，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啊，还我这个人向来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什么。我就觉得你就说你觉得我老程够个朋友，想跟我交朋友，又请我吃饭啊，又跟我在这叙交情，这肯定是有什么事要让我帮忙啊啊！要什么事都没有，蛤蟆眼的咱们俩哪来这份缘分呢？嗯，哈哈，姚通说程大哥，您呐在这世上啊闯荡的年头太多了，您有点太世故了，难道说这世上无所求的朋友就不存在了吗？程咬金说我不相信还有无所求的朋友。姚通说我对您呐现在是毫无所求，我就想跟您认识怎么样？程咬金说好，既然你要想跟我认识那也行，你跟我是沾不了什么光，弄不好能跟我受点累。既然是你想跟我交朋友，那我要不跟你交显得我这个人呢四六不懂，那好吧，交咱就交。姚通说咱们哥俩在这就喝顿酒再吃顿饭，你看如何？行啊，来咱接着喝。姚通说这回咱就把那刀去掉了，咱动筷子。程咬金说是啊，那刀试吧完了再不能老拿那玩意儿，来两人端起酒碗来就喝起来了。这一喝酒，程咬金在这敞开肚子就吃上了，因为程咬金走了这几里路啊，刚才吃那饭又往下走动了走动，原来就没算吃十分饱，吃重了茶了，晌午都这一夜的吃了两顿。吃完饭之后，尤通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大哥咱们俩既然是朋友了，从明天开始您到我那会友楼吃饭一律不要钱。程咬金心里想，这尤通他到底有什么病呢？尤通对程咬金呢是以酒会友，程咬金这心里边还犯合计，心想这尤俊达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跟我交朋友。同时尤通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那会友楼去随便吃饭随便喝酒，我跟那会友楼的掌柜的打好了招呼了，到那儿去你要什么菜就尽管点，喝什么酒尽管说，吃完了喝完了您就走您的，不准找您要钱，不信您就试试。程咬金说这是真的吗？尤通说当然是真的，明天我可要去。姚通说您去，如果说他们要再敢找您要一文钱，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好嘞，程咬金说你说这话如果能兑现，那咱俩这朋友呢就交成了，我天天上您那儿吃去。姚通说你天天去我天天不要钱。好，就这么着吧。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一耙子嘴站起来了，我得回家呀，老娘在家呢，要不然他挂念着我。姚俊达说好，告诉手下人拿过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程咬金。哎，程咬金说这干什么？程大哥我知道您。程咬金揣起这20两银子来，由打姚俊达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来到搬酒店，到了搬酒店就先到那绸缎庄，50把耙子，那耙子条还在那放着呢。程咬金到了之后把这耙子条挑起来，跟那掌柜的打声招呼，顺原路回到了小耙村。回到小耙村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进了院子把这耙子条往这一撂，来到上方屋一看，老太太在那正等着呢，晚饭没吃。程咬金一进上方屋，娘哎，您还没吃饭呢吧？老太太啊，这脸色不好看，在那沉着。为什么呀？今儿个早晨起来，这边那王二哥，人家本

来是要赶集卖耙子，两口子起来之后一看院子里边那50张耙子没有了，可哪找找不着啊，找到这院问这老太太，老太太开始还没明白呢，后来一听是啊，是不是阿丑把你那耙子挑给挑走了，他说那耙子在我们这院上，老太太说我这孩子说不定能办出什么事儿来，尤其老太太一看自个儿这外间屋一地都是碎猪坯子，老太太仔细一看，昨儿个他编那六把耙子没影了，满地都成了碎竹坯子了，老太太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孩子把我编的那耙子全都拆了，他把人家那一条耙子挑出去卖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老太太说你们等着，他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找他算账，所以老太太在这一肚子气坐这等着呢，一看他回来了，老太太就问阿丑啊，你卖耙子去了？哎，娘，我卖耙子去了。卖了吗？一张没卖了。卖多少张耙子？50张啊，一挑。谁的耙子？嗯。程咬金一看老太太那表情，心里边就知道藏不住、瞒不住了。嘿嘿，娘，哎，我跟您说，他这么回事。昨儿晚上啊，我想要编耙子来。我弄一张吧，他没编上，我先把您那个拆个一个我学学，拆个一个学不会，拆个一个学不会，您编那6张我都拆了也没学会，我怕呀天亮之后您生气，所以我就把借着王二哥那条耙子吧，哎，我就弄过来，我挑着我给他卖去了，我觉得我卖呢我比他的原价多卖点，多卖那个钱咱留下，他原来那个价那个钱我给他，是这意思，还结果到那儿呢，一张都没卖了，我就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你这叫偷！哎，娘，你可别这么说啊，我可没偷。那你干什么了？我这是趁他两口子不知道，我把他挑着走的，那不还是偷吗？哦，这叫偷吗？哎呦，我心里边可没想是偷。娘，您放心，这事儿啊。您别管，由我去找王二哥说去啊，我这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出来之后挑着这条耙子出了自个儿的院门，到了人家那院门进去了，耙子挑在院子里边一撂，二哥，哎，二哥二嫂在家吗？两口子出来了，哎呦哎呦，哎，你回来了，哎，我昨儿就回来了，昨儿回来我也没工夫过来跟您打招呼，他是就这么回事儿。这个昨晚上呢，我想跟我娘啊学这个编耙子，没学会呢，把老太太那耙子也都给拆了，我怕老太太生气，所以今天呢，我就把你们两口子这条耙子，我挑的那个集上去卖去了，一张也没卖了，我都又挑回来了。这王二哥可知道程咬金是什么人，心想尽管这样，这一挑给挑回来了，那就算捡着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别没什么。我这一天耽误您功夫了，没别的，腰里一伸手掏出2两银子来，王二哥，这2两银子您收着，这是包赔您的损失。哎呦，王二哥一看这怎么能2两银子，我这一条耙子卖不了那么些呀、啊、哎哎，我说之前这个用不着用不着，咱们哥们用不着这个，哎，我让您拿着您就拿着，您别客气，我知道你们家日子过得呀也不是那么富裕，我在监狱里边这2年多亏你们两口子照顾我娘，我早就应该感谢你们，我也穷啊，我没有什么感谢的，得得得，这2两银子您拿着，您拿着。说着话把这2两银子给这王二哥了，王二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心里边高兴，乐不得的把这2两银子接过来了，心想这得好几条耙子才能卖这个价呢。钱给他之后，程咬金说了，王二哥，您跟着我到我们家去，跟我们家老太太说说，解释解释。老太太说我偷你们家耙子卖了，这个样，我老太太一生气呀，说不定就能得病啊，那我就有了罪了。您给劝慰劝慰。好嘞，这王二哥得了2两银子，心里非常高兴啊，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跟老太太一说，说你看看，人家一张耙子没卖，还弄来2两银子，说我得表示感谢呀。老太太一听，哦，老太太应付着点着头，这王二哥

0: 完了回去了，这就剩程咬金了。老太太瞅着程咬金，阿丑啊，你刚才给王二哥二两银子
1: 啊？我给他二两银子？
0: 你给他二两银子，这二两银子在哪儿来的？
1: 二两银子？哎，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哪个朋友啊？
1: 刚交的。
0: 刚交的朋友啊？是干什么的？怎么交的这朋友？你跟我说说，这一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嗨，您呐，不用猜疑我，你儿子这回从监狱里面出来，我学好了。跟您说呀，今儿个吧，到这个集上我去卖这耙子，这耙子吧不好卖，没人买。就我这模样，人家看着有的人想买也不买了。后来呢，到了中午了，我就把这个耙子呢寄存到那个绸缎铺掌柜的那儿。我上那个大厅有个会友楼，到那个会友楼去吃饭。我到了一吃饭呢，旁边饭桌上有一人，这人呢是会友楼的大掌柜的，一看见我长得面善，就愿意跟我交朋友，把我呢就领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在武南庄，到他们家里边之后叙谈一番，哎呦非常投机，最后呢还给我又来了二十两银子啊。给我二十两银子之后，说这是给您带来的，将来呢还要登门拜访，所以说还告诉我，哎，明天让我还上会友楼，让我那去吃饭去喝酒，不要钱。他说谁敢有一分钱，他就惩治他。嘿，就这样，所以呢揣着二十两银子就回来了。哎，再一个呢，我那个卖耙子的时候呢，有个宋大头，他呢送给我二两五千银子，我要了这钱呢就这么来的。老太太说，阿丑，你从监狱里边出来呀，娘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听你一说这番话，我又不踏实了。嗯，我跟你说了，你这回出来要跟着为娘学点啊正经的生活之计，不要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整天在外边打打闹闹，弄不好你又进去了。你已经进去三回了，你再进去出来就见不着娘了，知道吗？哎，娘，是是啊，我知道。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看你面善吗？ 哎，他这个，哎，我说娘，他倒不是看我面善啊。既然是您追问到这儿了，那我就不藏着不盖着了，我就跟您都实话实说。我跟您说呀，是我吃饭，吃完饭呐，他找我多要钱。多要钱的我不给，我就急了，我就打起来了跟他们。哎，这还像你做的事儿是吗？嘿，我娘最知道我。跟着打起来之后呢，他那个酒楼的总掌柜的来了。我跟你说，此人姓尤，名通，字俊达，人送外号铁面判官，武南庄的大财主啊。那个酒楼是人家开的，听说人家有很多地，还有很多买卖，所以又把我请到他那武南庄去了。哎，到在他们家里边又给我摆上一桌酒席。人家就说了，早就听说过我这名字，知道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够朋友。我看保局怎么着啊，我范思言怎么着啊，人都打听清楚了，说听说我从监狱里边出来，到处找我找不着，今儿个碰上了就要跟我交朋友。这话可都是实话，最后给我二十两银子。娘，您要不信，明儿个我就领着您上会友楼，他有可能在会友楼那儿等着我，让我到那儿去吃饭喝酒，不要钱，不信您跟我去。
0: 老太太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呢？
1: 他是啊，他我也纳闷啊，你说他求我什么呢？人家找我借什么也借不着，我也没有钱，你让我什么势力我也没势力，我又不是什么大姑娘，长得漂亮，就我这模样，作为男的来讲也没人待见，你看他只要喜欢我，我们俩就投缘。
0: 阿丑，娘奉劝你一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素不相识，你怎么能花人家的钱呢？花了人家的钱就手短，吃了人家的就口短，将来这个人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你，而这件事情还不是一般的事情。你准备着明天上会友楼接着去吃饭吗？
1: 哎，那话这么一说，那个也兴去也兴不去，

0: 就许你去。
1: 哎，好，我不去，那明儿我就不去了。不但说不行你去，
0: 阿丑啊，你自己老说你孝顺为娘，你要真正是个孝子的话，就得听娘的话。
1: 哎，我听您的话，您说怎么着？
0: 不但说不行你去，从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边给我待着。
1: 我在家里边待着干什么？
0: 跟我学编耙子。你昨天晚上把我编的耙子都给我拆了，你今后还怎么办呢？今后你要想着维护生计，咱们娘俩要吃饭，唯有一条路，就得学编耙子。
1: 哎，行，那我跟您学编耙子。会有罗不许去，那个姓尤的你也不许再见了。
0: 哎，这20两银子你给他送回去。
1: 娘，人家有的是钱，这20两银子在您手里头觉得挺大个事儿，到人家手里边那算不得嘛。
0: 行，你要非让我把他送回去，那我等哪天我就给他送回去。
1: 好吧，明天开始跟我学编耙子。
0: 哎，好。
1: 老太太一声令下，程咬金还不敢违抗，转过天来，程咬金开始学编耙子。老太太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就天天在这儿跟老太太学编耙子，学了一天，学了两天，学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呢，把这程咬金憋的在院子里边来回直转悠，倒把这手瞅着这一堆竹坯子，皱着眉头撅着嘴。程咬金说，他娘的，这玩意儿不是我干的活啊。老太太交给他，程咬金吭哧瘪肚的三天他编成了一把耙子，编完了之后还七扭八歪。老太太说，就这样的耙子拿街上人家谁买呀？啊，你怎么这么大个人就不能干点活呢？程咬金说，就是我也觉得我太笨了。嗯，你说字儿我也不认识，你说这编耙子我还编不会。
0: 娘啊，我看将来我得饿死。
1: 你呀，只要下决心学编耙子，有一技之长，你就饿不死。
0: 哎，好，编编编。
1: 到了第四天了，这天的上午，突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小轿车。这个小轿车来到程咬金的门口这儿，突然停住了。轿车前边过来一个人，这人站在这院子门口往里边问：“哎，请问这是程宅吗？”一说这句话，程咬金赶忙就迎声出来了：“哎，是是是。”走了之后就没动静了。第二天我还上这酒楼里边等着你呢，你怎么不去了？程咬金说：“哎，嗨，这个别提了。那天呐，我在你那儿那不也吃一顿吗？你别忘了啊，上午就在您的酒楼我还吃一顿呢。”中午我接连着吃了两顿呢，这两顿我吃多了，撑着了，这胃口堵得慌，这些天呢一直不下神儿。我一琢磨，转过天了我再去吃啊，再去吃我就怕呀，我就得得了病了，所以我就没去。怎么着，你去了？
0: 是啊，我在那一直等到你下午，看你没去我再回去的。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
0: 你不跟我说了吗？你在小爬村，
1: 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车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不是看你，主要是要看看老伯母啊。我到这小爬村一打听，程咬金、程志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哎，你可别那么说。哎，我说尤通，我可不像你，由员外远近闻名，我呀有名也臭名，我臭名远扬。
1: 哎，别，不是家呀，可是真是够清贫的了。四壁空空，这里屋里边就老太太一张破床，那个屋呢程咬金一张破床，外间屋一个水缸，再就是灶坑上面有口锅，屋子里边有一破柜，里边装的都是破烂，这柜一看也有年头了。尤通、尤俊达进来之后就坐下了，旁边有一个破椅子，坐在椅子上，老太太坐在床上看着尤通。哎呦，尤员外爷，怎么今天你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这破屋陋室的让您笑话。
0: 哎呦，老伯母，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跟您说呀，我跟我的程大哥哥两个

0: 箭投缘。所以那天呢，我把他请到我家里边吃了顿饭，约定好了第二天在会友楼见面，可是没想到他没去。他这一不去呀，我这心里边就老挂念着。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来了。您知我为什么套辆车来吗？啊，我不知道。我回去呀，跟我的母亲说了，我父亲也是早年去世了，家母双居一人。我跟母亲一说，跟我程大哥认识了。我说我程大哥是个孝子，我母亲就讲了，他要是孝子啊，必定有一个贤母，贤母才能教育出来是孝子啊。所以我娘就说让我呢把您接过去，到我家里边小住几日，老姐俩见见面，你们谈唠谈唠。所以我的母亲给我下了这么一道命令，我不敢违抗啊，故此赶着一辆轿车来到您的门前，要请老伯母到我的家中小住几日，你们老姐俩去叙谈叙谈。那么我的程大哥呢，跟我也去，我们哥两个也在一起谈唠谈唠。老伯母，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啊？老太太一听，这莫氏夫人那可是有头脑的人，那是将军夫人，官太太那是。老太太说：“有缘脉呀，你这一片好意呀，我领了。啊，你的母亲呢，看来也是个贤惠的老太太，她能想到我，我也得谢谢她了。我这儿啊，不管怎么说呀，这两间破房啊，也叫个家。我要是一走了吧，家里没有人，我心里也惦记着，我就不去了。姚员外，我知道你跟志杰他们两个人一见投缘，既然是你们两个人一见投缘，那就让他跟你去吧。你们哥两个在一起盘桓几日，我在家里边就等着。”姚童一听，老伯母，您得去呀，您要不去的话，我的母亲会生气的。我母亲要一生气，那跟您说我也是个孝子啊，那我就没办法了。老伯母，今儿个您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您要不去的话，我就在这跪请。说着话，尤俊达扑通在屋里跪下了。老太太一看这个尤通真是莫名其妙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姚俊达要请程母到他家中小住几日，这程老太太呀，说什么不去。老太太这一不去，姚俊达就跪下了，跪请。这事情到在这个份上，老太太一看没有办法，只可去了。但是老太太对尤俊达这个举动心里边有点莫名其妙。老太太心想，这尤通怎么回事啊，跟我儿子初次见面就如此投缘啊。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快点起来，我到你家中去也就是了。尤通啊，好吧，我就跟你去。就这样，老太太简单的收拾了收拾，跟着程咬金、尤通由打自己的房门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外头，就上了这个蓝布围的小轿车了。老太太上了轿车了，尤通呢看了看程咬金，程大哥您也跟着走吧。程咬金说，当然了，我娘跟你们一去，我自然就跟着去了，等着我把门锁上。程咬金转身回来锁门，尤通又跟过来了，程大哥您这门锁好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您留一个人在这儿给您看家。程咬金说，兄弟，这你放心，我这家看不看都一样。你瞧见我这家没，四个枪旮旯加一破床，小偷来了都没得偷，他顶多就刮块枪皮或者铲一个地皮，水缸的搬不动，搬回去也不值几个钱，是不是？我锁门呐，不是为了防小偷，主要我是怕野狗进来呀，在我这屋里拉屎，回来我还得给他除。嘿，

0: 尤俊达一听，程爷您想的可真周到。就这样，程咬金、尤俊达接着老太太就来到了他的武南庄。来到武南庄的油宅，程咬金这个功夫一看武南庄这个油宅呀，哎呦，这片大宅院是真不小啊。那个时候头一次程咬金上他家来的时候，程咬金那阵心情非常紧张，来不及看这个宅院是什么样子。这回呢心情比较平静了，一进宅院一看，这片大宅子田字形的四合院，究竟是前边后边有几个院子程咬金还不知道。这四合院紧的后头还有一个花园，这花园一半是花园，一半是练武场子。当然了，程咬金今天还没有到花园去。尤俊达把他们接进来之后，程咬金跟着尤俊达，程母随后跟随，一直来到后边的东院。后边的东院啊，就是尤俊达他母亲住的地方。这老太太住的这个小院非常的清静，三间正房，东西配房，院子里边有一花池子，两旁边有养鱼缸，养鱼缸里边有金鱼。这老太太早已经站在门口那里迎候着呢。程母一出现的时候，尤俊达给他们一指引。这尤母也是个开朗大方人，老太太跟程母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就让到了屋中。这老姐俩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见投缘。坐在那儿，这尤俊达特意给这老太太又置办了一身新衣裳，让老太太在这儿就住几天。老姐俩呢这一谈起来，哎呦，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呀，谈人生，谈世上，谈两人的老头子，俩老寡妇啊。所以一谈起老头子来，有的是唠的。这尤母的老头子当初又是练武的，又是做买卖的。程母的老头子呢，当初是南陈主的马明官的一位副总镇。谈起来老头子，就勾起了两个老太太的往事，也勾引起来他们年轻时的跟老头子的那些情感。俩老太太有共同语言，谈着谈着，这老姐俩还真都有点分不开了。程咬金
1: 尤俊达说：“程大哥，我可不这么看。
0: 程大哥，您的为人，您的性格，您的这气质，您是个大才。
1: 得，你可别这么捧我，别这么刷我。我还头一回听人说我是个大才。我是什么大才？我是个大柴火，我可以烧火做饭。
0: 不，程大哥，这个人呢，他能不能成大才，他是诸多原因构成的。别看您呐，读书不多，认字不多。程咬金说别提这不多，我这认字基本上就不认识，咱就不提这个。但是您这人，我通过这一段的接触，我觉得您是办大事的人。
1: 嗯，是，我能办大事儿，只要你让我办，我就敢办。
2: 姚通说：“程大哥，这个人其实原本长得都一样，没有说谁天生就得露大脸，谁天生就得现大眼。”谁天生就高贵，谁天生就贫贱，本来都一样的。落生第一声啼叫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你落生在什么地方，这个有说道，你人生这个道路怎么走的，这个有说道。就说咱们哥俩吧，你在小爬村，我在武南庄，咱们哥俩落生这地方不怎么样。比方说您要落现的，我看您呐就可以改变。你说我怎么改变？
1: 程大哥，今后你自个儿怎么想？
0: 程咬金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怎么想。你要能给我安排个活，或者在你的哪个买卖那儿，或者在哪个饭馆啊，让我帮个忙啊，打个杂啊，这都行。
1: 哎，那不行。
0: 要那么的，我就把您大材小用了。我问您，您识字不多，武艺如何？”

程咬金说这武艺呀、啊，我还真挺喜好。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跟人家学过、练过，拳脚啊也会两下，但是都非常的不精。按说你说骑马，我给那个贩野马的那个管马帮的人，我当过看马的，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咕噜了一年多，对那个马我也有研究，多不听话的马我都能把它骑服了。可是干了一阵儿，人家走了，我就不能跟人家走啊，家里有老娘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就是干什么都不长，哎，胡了八度。姚通说：“程大哥，您要想着将来有大出息，这武艺您得练。”程咬金说：“行啊，可是我跟谁学啊？”姚通说：“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您。”程咬金一瞧，嘿呦，这兵器架子上摆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十八本兵器是样样齐全。程咬金看了个眼花缭乱，端详了半天，这么多兵器我看着都不知道学什么好了。姚敬达说：“您练枪，这枪怎么样？”程咬金说：“这玩意儿不行，枪这玩意儿一扎就这么一点呢，这面儿太小。”姚通说：“您练刀，这大刀一砍可以砍一片。”程咬金说：“刀这玩意儿也不行，这玩意儿我看着分量轻点。”他一伸手在兵刃架子上就拿过一把开山钺来，又叫开山大斧，又叫车轮斧。为什么叫车轮斧呢？这个斧子刃特别宽特别大，两把斧子要是斧子背一碰，就正好是一个圆形的车轮一样，所以这叫车轮斧。程咬金把这斧子拿下来了，这玩意儿不错。我说：“姚通，你就教给我练这个吧。”姚俊达说：“嘿，程大哥，什么人使什么兵器，您使斧子好，使斧子的人一个是得有力气，再者说这个斧子使起来对敌人有威慑力，另外来讲这名字也好听啊，使斧子，斧，福分，从这个谐音上来讲，您是有福之人。”得，你别给我惹出这么一大堆话来，我还有福之人？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我哪来的福啊？你就教给我练斧子吧。姚金达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教您练斧子。”当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在这后花园演武场子这儿，姚通就开始教程咬金练斧子。开始头一天晚上先教给他练五招，别教多了，教多了怕记不住。教了五招，程咬金学会了，学会了之后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晚上接着还教，又教五招，前后一共十招了，程咬金又学会了。到第三天晚上又教五招，教完了五招说：“把头前再复习复习吧。”头前那十招程咬金一听：“嘿，姚通，你别挖苦我啊，你放心，我好好学。”言语，程咬金心想：“老程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干不成，文的不行，武的也不灵，你干嘛呀？你将来到老了之后头发白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琢磨，这一辈子就瞎混过来，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个斧子你就练不成呢？这斧子我好好琢磨琢磨，头一天教给我那五下是怎么回事的。”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就拿到屋来了，拿到屋来之后在那自个儿琢磨着，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搜索枯肠，追寻记忆，就想以前怎么教的他。哎呀，怎么就学不会学不利索呢？老程啊，你是废物喽，你完喽。把这斧子立在墙旮旯那儿，自个儿转身上床躺着睡觉。躺着睡觉，程咬金可从来没有失眠的时候，今儿个有点失眠，开始睡不着，就琢磨这斧子。天热呀，程咬金心想：睡不着

0: 把衣裳脱了，架起睡眠，脱一大光腚，把衣裳往里一扔。因为程咬金就在后花园旁边有这么一间屋子，他自个儿单独住。姚俊达呢也在旁边有一间房，离他不远，所以程咬金脱一光腚往那一躺，哎，你还别说，他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程咬金一直琢磨这斧子，想着想着也不知道是醒了还是没醒，就觉得这房门一响，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进来了一看程咬金，我说你这个程咬金呐，你笨透了。程咬金扑棱坐起来了，哎，老爷子，我笨你也知道吗？您从哪儿来？
1: 我呀，就是这本村
0: 你脑袋往下劈，我就告诉你往下砍，这能记住不？
1: 这能记住，能记住，往下砍。
0: 我再告诉你第二下，搬过斧头往前推斧转，奔更房挑咽喉，这叫往前捅。哎，好，往前捅。紧接着对方要是拿兵器一磕你这斧转，你搬斧转抡斧头，横着这么一划了，这叫横划了。哎，横划了。这三招能记住不？
1: 记住了，
0: 往下砍，还往前捅，啊，横划了。哎，你这带口诀的，这挺好。老头说：“我再教给你，往下接着练。”这老头就一招一式的教给程咬金继续往下练。程咬金跟那老头就学。哎呦，程咬金忽然觉得我不笨呐，老头教一招我就会一招。一会儿的功夫，老头教给他36路宣花斧，程咬金把这个斧招都学会了。36路宣花斧学完之后，老头说：“你再从头练。”程咬金把这斧子一举，哎，这头不好起，这头一下怎么回事呢？老头说：“往下砍呢？”
1: 啊，对，
0: 往下砍，这我老记不住。老头说：“这样，我给你编一套口诀，头三下你要砍出来，后边我看你就能带出来。”
1: 哎，差不多。您怎么编？
0: 这么说吧，你喜欢吃西瓜不？
1: 啊，喜欢吃啊，我自个儿一顿能吃俩。
0: 哎，那就行，头一下就叫切西瓜，从上往下切。
1: 哎，好，切西瓜，这记住了。
0: 第二下斧转往前一推，奔更房挑咽喉，你奔他那个嘴那儿杵，叫踢牙。
1: 哎，踢牙，
0: 哎，这斧转叫踢牙，这牙签可大点儿，那把牙能。

你这个脑子还不是死葫芦的，练练一遍再练一遍，接着练着把这斧子抡起来，切切骨，剔牙掏耳朵，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稀里哗啦，屋子里边茶壶也掉地下了，桌子也给劈了，屋子里边这一折腾，油通在旁边屋睡着觉都听着了。油通出来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程咬金是高人呐。程咬金发癔症在屋子里边练斧子，把尤俊达给惊动了。尤俊达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瞧，透过窗户棱子，程咬金这屋啊还长着灯呢，睡觉时候那灯他没吹。一瞧程大爷光着腚骑着板凳，手里边拿着大斧子在屋子里边乱耍。程咬金这三十六路宣花斧是练得非常熟啊，刷刷刷刷刷刷，斧子带着风。尤俊达一看当时就惊了，哎呦，这程爷是高人呐，我天天教给他练斧子，我说的他教给五招他就忘，教给五招又忘了，人家是诚心跟我开玩笑啊，耍着玩啊，人家本来就会呀、啊、这斧子练得多好啊。耍到绝妙处，尤俊达脱口喊了一声，好好斧子。这一声好斧子，程咬金咯噔一声在板凳上坐着不动了啊，醒了。程咬金眼珠子一瞪，谁喊好斧子？尤俊达是我。尤俊达又打外边就进来，程大哥您这可不对。怎么着了？我怎么不对？您本来会练斧子，您愣说不会，天天让我教您，我还费着那真劲教您，您老忘，学五招忘五招，闹了半天您会呀。我会什么？刚才您在这儿练斧子我看见了。哎，是吗？我刚才是练斧子了哈。就是啊，您先把衣裳穿上，您别光着腚在这儿，要来个人看着他不雅致。哎，好。程咬金把衣裳穿上，穿上之后程咬金坐那儿琢磨了琢磨，哎，对，我是尤通啊，我好像是做了个梦，梦见从外边来一白胡子老头骂我太笨，他要教我两招，我就跟他学。哎，我跟他这么一学吧，我还真就学会了。姚俊达说，罢了，程大哥看来您是有福之人，这叫天人相助，神人相助也。刚才您那斧子我看见了，您那斧子招数有的招我都不会，是吧？嘿嘿，那行啊，那个金库你再交给我。姚同志，我不交了，我再交给您，您这就拿我取笑了，您这斧子练得比我强。哎，照这么说那我会练斧子了。对，您会练了。或许有人说，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做梦跟人家学斧子就学会了？这是不是迷信呢？其实呢，据说这个人呐，人体机能里边有这种潜在的东西，是不是迷信？到现在，这是一个难解之题。据说大诗人苏东坡，好写诗，有的皮牙掏耳朵。姚俊达让程咬金到院子里边演戏演戏，程咬金拿着斧子来到院子里，他怎么样？姚俊达说，要说弄匹马那是太简单了，咱这村东头咱自个儿家的马棚，我那儿养着有200多匹马的，明天我就领您到那儿去挑一匹适合您骑的马就送给您了，这您就骑了。程咬金说，好，咱们明儿见。程咬金回到屋子里边继续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姚俊达主动来找程咬金，走吧程大哥，咱们看马去。程咬金跟着姚俊达就出了这个武南庄，出了村东头往前走不多远，果然这旁边有一溜马棚，

这马棚里边拴着200多匹马，什么颜色的都有，什么类型的都有，从哪来的都有。姚俊南让程咬金看，程大哥，您看我这些马怎么样？有适合您骑的没有？程咬金由打这头一点一点的往那头走，一边走一边看，走到那头回头看了看尤俊达，这都是你的马啊？我的马怎么样？你这有200多匹呀、啊、对，这200多匹马呀，嘿，跟你说都是废物马啊，都是废物马。程大哥，我可跟您说，您知道我这些马都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呢？我这些马可不是套犁杖拉滚子拉磨磨豆腐的，我这些马都是骑在胯下的走马，每匹马都有主啊。程咬金说，你每匹马都有主，这200多匹马就得200多个人骑呀、啊、这些人都是你手下的人吗？尤俊达说，是啊。啊，这200多人都会骑马，他们都干什么的？尤俊达说，他们都有事儿干，这您就甭问了。您怎么说我这些马都是废物马的？程咬金说，我跟你说，你说要给我一匹马，你这些马都有主，我挑哪匹你能给我呀？姚俊达说，程大哥，您不知道啊，您看上哪匹哪匹就归您了，骑那匹马的人我再给他学嘛别的马。哦，这么回事。姚通啊，我跟你说吧，对于马我可不外行，我跟你讲过，我跟别人呢贩过野马，看过马帮，人家那个贩野马的主跟我介绍过这马什么样才好。你这些马呢，虽然也是走马，但都是一般的马，不出色。我要骑这马，这马骑马跟我得适称。你看我这身块，我这个头啊，我这大肚子，起码这马也得跟我不离啊。你像这马有的那么点儿，就这个马，你说我要一骑上，这成什么了？狗熊骑羊，那让人看着他也不搭调啊。姚通说，得得得，没有适合您骑的马，那就等着来吧。话刚说到这儿啊，跟着他们俩来的呢有一个家丁，就在姚通的身后。这个人呢就是看这马棚的，姚通把他带来，主要是呢要是用哪匹马好跟这个人说。这个人在旁边就说了一句，常爷，嘿，那边马棚有匹马，您能骑吗？那马个儿大。哪儿呢？就旁边。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在这马棚的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说，我看看。程咬金往这一走，尤通就说了，程大哥，那马您甭看了，那马不能骑。怎么呢？那是匹疯马。疯马，疯马我也看看呢，我瞧瞧疯马什么样，我还没见过疯马呢。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在这个马棚的栅栏门外边往里边一瞧，果然一看这马棚里边有一匹马。这匹马呀，那个马一般都站着，马睡觉都站着，没有趴下的时候。可这匹马在那卧着，程咬金一瞧，嘿嘿，这是匹卧槽马啊，这马可不行。刚你说这句话，这匹马听见有人声了，扑棱一下子就站起来。这马一站起来，程咬金一看，哎呦，这匹马个头是不小，不光说个头不小，这马的肚子比别的马还大。程咬金一看，哎，这马这肚子跟我一样啊，比别人都大出一圈来。这匹马是什么颜色的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个马棚里边净是泥净是水，这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看不出什么色来，就是泥色。这马一站起来，冲着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一声嘶鸣，一打响鼻。程咬金一瞧，哎，这马挺有精神头啊，这马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它单看着？姚俊达说，您不知道，这匹马是去年吧，我一块

十多匹，跟这二十多匹马一块进来的。进来之后拴到槽头上，就发现这匹马呀跟别的马不一样，它咬群，吃草料的时候不是咬这个就是踢那个，他在那儿就独霸着这槽头，这哪行啊。后来有的人呢就想驯服的，想骑的，好，这脾气大呀，有时候你得咽他呀，弄水桶给他放在里头，他有时候不好好的在那儿喝，咣的一下子把桶给周倒了，那水就洒地下了，长了这地下就都活了泥了，活泥之后他在那泥里打滚，这么一打滚身上全是泥了，成了泥马了。哦，是这么回事。程咬金说，这样吧，你把这个栅栏门打开，把这马牵出来我试试。旁边这个管马的这家丁一听，程爷您行吗？哎，那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我既说试试那就差不多。姚俊拿出程大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您这驯马的本事有多高，您要是招摸着不行的话可千万别冒险，万一让这马踢着或者是咬着，您要是负了伤什么的，回去我跟老伯母可没法交代。程咬先生您放心，就是把我踢着把我咬着我也不怨你，回去我不跟我娘说这不就得了吗？好，姚金达说，你给他开开。旁边管马的这个家丁过来，就把栅栏门上面这个大锁头嘎嘣一下子就开开了，大锁头一开开，把这锁链子一倒，这栅栏门往外边这么一开，程咬金就在门口的一站，这一站里边那匹马早已经在那站着往外边瞧着呢，一看这门开了，这匹马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由打这马棚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抖了抖身上的毛，打了一声响鼻。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伸手，先摸了摸这马的门鬃，那个意思向他表示一下友好。他刚一摸这门鬃，这马一甩脑袋，张嘴就是一口。程咬金躲得挺快，啪把手撤回来了。呀，别家见面就咬啊，太亲近了啊。姚金达说，程大哥你看这马没怎么样，不行的话咱把他赶回去。别忙，这在哪儿呢？程咬金就围着马转悠，他围着马转悠，这匹马呢也转悠，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个马好像有点警觉，那意思你想骑我呀，休想，多少人都骑不了我，你能骑我吗？这马也转悠，程咬金转悠，程咬金老是奔着一个方向转悠，转着转着突然他逆转方向，一把过去就把马的这脖鬃给抓住了。这叫铲骑马，这马背上没有鞍颤，没有马镫，也没有交环，程咬金抓住马的这脖鬃一纵身，手一搭马的肩胛骨，蹭的一下子他就蹦上去了。这个动作非常敏捷，非常利索。尤通一看，行，程德哥有两下子，看这样子玩过野马。程咬金蹦上马背之后，俩手抓住马的脖鬃，这匹马一看骑上了，这马急了，马一声鸣叫，两个前蹄夸就抬起来了，这马立起来了。这马一立起来，程咬金两条腿把马肚子紧紧的夹住了，两只手薅住马的脖鬃。程咬金在马背上说，小子怎么着，你想抓肚子，两只手紧紧的薅住了马的脖鬃。这脖鬃一被薅，这马也疼啊，这马几个蹶子，一看没把程咬金给周下去，这匹马来脾气了，四蹄蹬开，就跑起来了，由打武南庄这东头奔着东边就跑下去了，顺道往下跑。程咬金夹住这匹马，程咬金身子往前一扑，小子跑吧，今天我让你跑个够，跑！程咬金拿巴掌照着马后屁股上啪啪啪就三巴掌，这匹马更来脾气了，

0: 这功夫程咬金就觉得耳畔生风，看山山倒，看树树歪，这匹马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程咬金这匹马一跑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尤俊达一瞧不好，快点背过我的马来，在后边跟着。尤俊达心想，这匹马往前跑，要遇见河呀，遇见了山呢，他乱跑起来之后，万一要把程德哥给摔下去，摔个好歹怎么办？所以尤俊达跟手下这个管马的家丁两个人一起骑上马，随后就撵。随后撵呐，原来还看着影，后来见不着影了。这匹马跑得快，他们在后边跟不上。程咬金骑着这匹马，这一气儿就跑出来有50来里地。这匹马呀有点累了，他想要缓缓乏，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速度这一慢下来，程咬金在马上一看，怎么着小子，你想歇歇啊？啊，你也知道累呀，歇着不行，接着给我跑。程咬金一裸这个马的门鬃往回来这么一带，这匹马就回转头来，回转头来，程咬金俩腿一较劲，照着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又是几巴掌，这匹马脾气又来了，四蹄蹬给接着还跑。程咬金扶到马身上，心想，兔崽子，今儿个我非得把你累趴下不可，我让你跑够了。这马往回来这一跑，尤俊达他们正好来呀、啊，跟他们迎面就碰上了。尤俊达就觉得一阵风在他身旁，这马就过去了。尤俊达调转马头，随后又跟着回来了。这匹马一气又跑回到了武南庄的庄东头马棚这儿，这马不跑了，马身上都跑出汗来了，来回这叫100里地，一打面的功夫。100里地，这叫程咬金在马上面坐着，一看这马不像刚才那么大脾气了。程咬金怎么样？跑够了，伙计，跑够了，说明咱们两个这投了缘了。今后你得听我的啊，别老跟我犯脾气，我脾气比你大。小子，你跟着我吧，我亏待不了你。这程咬金跟这马说起人话来了，尤俊达他们跟回来了。尤俊达一瞧，这马比刚才老实多了。程咬金由打马上面腾跳起来，摸了摸这马身上的毛，这毛都看不出毛来了，全是泥嘎巴。程咬金说：“没别的，这马现在已经被我驯服了，他听我的话。”滴了两桶水来，拿过刷马的刷子来。我给他洗个澡，刷完了之后，我看我这马是什么颜色的，本色什么模样。旁边那个家丁赶忙就滴了两桶水来，拿过来长把的刷马的刷子。程咬金先是把这个水往马身上一泼，拿着刷子一点点就刷。旁边的家丁说：“程爷，我替您刷吧，这活您不能干。您瞧您那裤子上，在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程咬金说：“不要紧。”我先给他洗干净了，我这裤子好坏。程咬金这一刷这马，这马一会儿的功夫本色就露出来了，什么色的？枣红色。这匹马这个马毛这个颜色特漂亮，彻底刷干净之后，浑身上下都是枣红色，四个马蹄往上一尺多高的部位全是黑色，这挺绝。更绝的一点是，这匹马这马毛啊全是羊毛卷儿。程咬金一看这马毛全羊毛卷儿，程咬金乐了，一捋自个儿的胡子，因为程爷这胡子也是卷着的，他一顿能抻长，一松手还回去螺丝转的胡子，别名就叫裘髯。程咬金一看马毛带卷儿，自个儿一捋胡子，嘿，伙计，咱俩是对点子。突啊，这马有名，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程咬金驯服了一匹宝马。当尤通、尤俊达问程咬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说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您是真知道啊，您还是编一个名儿在这蒙我。哎，我真知道，这马你看肚子大吧，像蝈蝈吧，哎，所以叫蝈蝈。这马还厉害，又像老虎，所以叫蝈蝈虎，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我听过很多宝马的名，我就没听过这大肚子蝈蝈虎。程咬金说，你没听过今儿个就长见识吧。哎，我就告诉你，其实这匹马叫什么名呢，这匹马可真是一匹宝马。由于这匹马浑身上下是枣红色，又是卷着毛，四个蹄子往上有一尺多高的黑颜色，所以这匹马正式的名字叫铁角枣瘤驹，又叫卷毛狮子兽。程大爷不知道，所以自个儿就愣造一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行啊，程大哥，您有了这大肚子蝈蝈虎了，您手中又有这开山斧，您那斧子又练得那么好，这回您可以创一番事业了。兄弟，我创一番事业得指着你呀，我自个儿是俩眼一抹黑呀，谁也不认识啊。尤俊达说，您别忙，机会自然会来的。打这开始，程咬金有了这匹马了，嘿，如虎生翼，心里高兴。所以程咬金没事骑着这匹马就跑到村子外边，找树林子里边空场地方耍自个儿这大斧子，练得最熟的就这头三下，切西瓜、踢牙、掏耳朵。后边那36招宣花斧啊，奔腾磕磕，有的时候想起这两招来，有的时候想起那两招来。所以有人说程咬金的斧子毛三下，说就会三招，其实他不是就会三招，而是头三招最精到最熟练，后边那个招数啊就都一般化了，就不怎么样了。说程咬金这头三下练得特别好。这天尤俊达呢吃完饭之后跟程咬金哥两个兴致很高，尤俊达就说了，程大哥，咱哥俩上村子外边，咱骑上马拿上兵器，咱们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您这斧子怎么样，如何？程咬金说，好啊，那咱俩就试试。好，尤俊达也骑上自己的坐骑，尤俊达骑着一匹铁青马，鞍鞯鲜明。程咬金这匹马呢，自然早已经给他配上了鞍鞯交环。尤俊达手中善是一条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马鞍桥德胜沟上挂上这条叉，程咬金带上自己的宣花斧，哥两个吃完了饭，骑着马到在村外头了。先骑着马在村外边兜了一兜风，消火消火神儿，然后就到在树林子里边一个空场的地方。姚俊达把三股托天叉手中一端，哗楞，插盘一响。程咬金把宣花大斧手中一横，哎，我说兄弟，来吧，撒马上来，你我弟兄较量较量，你看看你程大哥跟你学的这斧子怎么样。姚俊达说，程大哥您先来，别，要得好大让小，我是当哥哥的，你先来。姚俊达说，好，程大哥您注意点，手下留情。好嘞。姚俊达双腿一颗马的这个肚带，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马打照面的时候，姚俊达双手一抖这钢叉，哗啦，插盘子一响，奔着程咬金的前胸就插过来了。砍叉，唰，叉往前一递，这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也不拿斧子往外架，他把这个大斧子往空一举，照着尤俊达的脑袋切西瓜，呜的一斧子就劈下来了。这一下尤俊达脑袋就吓出一脑袋汗来，怎么回事啊？他没想到一般两人比武较量，这玩意儿我拿叉要叉你，对方必须得拿兵器往外架呀，要不然这不就叉上了吗？

他万万没有想到程咬金不管不顾，举斧子照他脑子就砍。尤俊达心想，这叫什么打法啊？我扎上你，你劈上我，咱俩一块死啊，这不玩命吗？尤俊达反应很快，赶紧把这个叉抽回来，往起一架，开，嘡的一下子架到斧子上。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往回一搬，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尤俊达这庚嗓咽喉，包括嘴这块就杵过来了。剔牙，一喊剔牙，尤俊达又一机灵，剔牙。尤俊达心想，有拿这玩意儿剔牙的吗？这要一剔上，不把这个嘴给剔透膛了吗？尤俊达赶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斧子没踢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程咬金手下还真是留着情了，没往低了扫，斜飘着往上扫，喊了一声掏耳朵，这斧子呜带着风就过来了。尤俊达一低头，就这样还略一迟慢，砰的一下子把头巾给掏掉地下。尤俊达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拨回马头，停停。程咬金一带马，怎么样啊？行，程大哥，服了。我说程大哥，您这是什么招？什么招？一马三斧啊啊！嘿，这是睡觉学来的。不是程大哥，有您这么打仗的吗？啊，怎么我这叉扎您，您不往外架就劈我呢？哎，兄弟，这里边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哎，这俩人打仗啊，就叫快打迟，谁快谁就占上风，谁不要命谁就占上风。你扎我，我剁你，这头一下你就乱了套了吧？哎，我要拿斧子往我一架你，你还琢磨我第二招怎么着？我这头一下一劈你，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接着再一剔牙，再一掏耳朵，你乱套了吗？帽子让我掏掉了吗？周通说：“这叫什么打法呢？这叫什么打法？这叫见面就玩命。”程咬金感情这个战术里边还带有心理学。尤俊达说：“行了，程大哥，就您这三斧子，堪称天下一绝。兄弟，哥哥这斧子还给你留着情呢。掏耳朵那一下，我是斜飘着往上掏的，我要横着掏啊，上盖就给你掏掉了。”尤俊达说：“行，你手够黑的。”程咬金说：“动起武来，那手不黑能行吗？”好，程大哥，行，就凭您这身功夫，肯定能建一番大事业，是吗？嘿，借你的吉言吧。哥两个唠了唠，最后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吃饭，在酒桌上，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有说了：“程大哥，今儿个白天咱们哥两个比武较量之后，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是吗？有什么新的认识？”“我觉得您这斧子真是武林中的高手，可惜了了您这材料啊，没有用武之地呀。”“兄弟，你不说吗？你帮着我找机遇吗？有用武之地你尽管跟我讲。”尤俊达说：“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我把您推荐着当兵去吧，您要到前线上为国家立功劳，肯定能磨个一官半职的。别提这事儿，给大隋朝当兵，我去入伍当兵给他们打江山，不干。为什么？为什么？第一，这隋炀帝杨广我听说了，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弑父振兄、妻娘戏妹，是真的是假的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就冲这名声我就不能保他。再者说了，他当了皇上之后，看咱们山东没有，老百姓民不聊生，逃荒的要饭的多少人呢？啊，连年灾害，这国家对着老百姓还往上加税赋呢，都活不了了，卖儿卖女的多少，我保他啊，我维护他这个大隋江山。哦，不干。更重要的一点，兄弟，我还跟你说，我爹是被大隋朝给灭了的，
我爹是南陈主的臣族，我要是保了大隋朝，我死了之后我怎么见我爹？我爹不得啐我一脸唾沫？兔崽子，你爹保南陈，你保大隋，你爹被大隋朝给灭呢，你向着他们，没脸见我爹。嘿，程大哥，看起来别看您表面上看着像粗鲁不认字儿，但是您很有气节。哎，你程大哥就这么一人。哎，程大哥，那么您这身功夫无有用武之地了。怎么无有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兄弟，这大隋朝现在江山不稳呐，天下大乱，到处异兵突起，说不定哪路人马将来就取代他们了。将来咱们哥两个就投靠一家，咱们呢推翻大隋，重造天下。得，程大哥你小点声，可千万别让别人听着这话。是啊，咱们哥俩说呀。哎，程大哥，我跟您说，我现在有件大事儿我想做，您能帮着我做吗？什么大事儿？尽管说。程大哥，人家老杨家自个儿的事儿啊，靠山王杨林为了给杨广留须，就在咱们山东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一躺那就黄杠银呢。这48万两一躺黄杠银干什么用您知道吗？送到朝纲当中补充国库的空虚。听说这里边有10万两用以皇宫内院那些娘娘那些妃子茶胭脂抹粉用，那叫胭粉银。人家茶胭脂抹粉就得10万两，也不知道是一年呢还是几年。程咬金说，他娘的，老百姓这饭都吃不上了，他茶胭脂抹粉用10万两，简直就不像话。就是啊，程大哥，这48万两黄杠银呐，据我所知，他由打山东沿海登州往长安城押解，要路经我们这带地方。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程大哥，咱们哥们儿可是交情过命了啊，要不然的话这话我不能跟您说。你说怎么着？我现在有个想法呀，这48万两黄杠银这是多少东西呀，这是一笔大钱呐，让他送到长安城里边给杨广充填国库，欺压百姓啊。我想把这48万两黄杠银给他揭露。程大哥，你能帮我干这事儿？尤俊达把这话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当时咯楞一下子一愣，程咬金半天没言语，瞪着大眼珠子瞅着尤俊达。啊，程咬金说，干什么？你要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给劫了？那可是国家的钱，那是皇上的钱呐。是啊，就是啊。哦，实不相瞒，我不是员外，我也不是真正的客商，我这底子是干什么的？我是绿林中人，说好听喽，我叫绿林英雄；说不好听喽，我就是贼，是强盗。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那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贼，我是大强盗。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立了起来了。兄弟，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呢，啊？哎呦，你又让我吃饭不要钱，你又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你又给我马，又教我练武艺，这么栽培我，最后你想把我栽培成强盗，是不是？呵呵，程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看程大哥，你是个英雄，你是个汉子，我现在手底下缺能人，我早就听说程大哥的为人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要跟我在一块干事是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就有意的接触你，我有意的要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这一交，我一看果然

0: 你是血心热胆，够一个义气，干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把你请到我的府中。今天我把底就掏给你了，就是想拉你入伙，你干不干吧？你等我想想。程咬金挠了挠自个儿的脑袋，捋了一下自个儿的带卷的红胡子，但直立松手又抽回来了。我说尤通啊，我要跟你一入伙，我也成强盗了呗。尤通说，那是官府中这么叫我们，老百姓叫我们绿林豪杰，我们叫绿林英雄，我们是杀富济贫，见义勇为，官府中不敢干的事我们敢干，老百姓拥戴我们。你跟我入了伙，程大哥你放心，我不能让您吃亏。我跟您打算做这第一批买卖，就是这黄冈，我还跟您交个底。程大哥，嘿嘿，我不干。这尤俊达可没想到程咬金这一句他不干。尤俊达说，哎呦，程大哥您不干呐，好吧，这就叫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您要是不干的话，那么我们要结这黄杠，我可要干。你干吗？你干你的，我不干。您不干也行，但有一样，这个事儿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把这消息跟您讲了，跟您讲了您就不能给我走漏风声。
1: 那当然我不能走漏风声，不过尤通我得问你啊，那么我不结黄杠，你把黄杠结喽，我怎么办？
0: 尤同志您怎么办？程大哥，咱俩是朋友，总得有个认识过程，有个交往过程，您不用干，您就在这府里边待着，我带着弟兄们把黄杠结喽，结完了黄杠回来之后咱们哥俩分，有您一份儿。哎，那叫什么话？我没参加结黄杠，您还分我一份儿，我这不成了坐地分赃了吗？我又不是大债主。那您要不喜欢要的话，那就不分给您，您就光在那看着。啊，不分给我，不分给我，我整天在你的府里边又吃又喝，又骑着马又练的，我什么都不干，最后你们结黄杠了，我在旁边瞅着，别人瞅着我是一活废物。那要不您就跟着还干，我跟着还干，我跟着干，干不好了，抓住之后把我弄进监狱里去了，我娘又得害怕，我娘一害怕，我娘死了，我老姨不孝。那您到底想怎么着？尤通说，怎么翻过来嫁过去都是您的理呀。
1: 程咬金说，尤通哎，告诉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刚才一说这话呀，我挺生气。哦，你给我使这个计谋，使这个招数，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才跟我谈出来结黄杠啊！你要早跟我说结黄杠呢，
0: 尤通说我要早说怎么着？
1: 你早说我就早干了。
0: 尤通说现在我跟您说这也不晚呐，我早说我不知道您的底细呀，
1: 现在知道了吧？
0: 现在我知道了。
1: 知道就行啊，
0: 那您到底怎么着啊？
1: 我干呐。
0: 哦，您干，
1: 那干好啊，
0: 我就盼着您干呢。可有一样我得问您，这一结黄杠这事儿可就闹大发了，这不光说咱哥俩掉脑，全家都得受牵连呐。俩老太太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早安排了，
1: 距离我这50里地之外我有个老姑，那也是个老太太，我特意给我老姑修了一片宅院，那个宅院周围环境非常好，咱们做这个事儿之前就把这俩老太太让他们上那儿住去，让他们休闲住宿。
0: 哦，就说官府中把这个案子他真要是有本事能破喽，顶多是咱们哥俩顶这案子，别人都没关系，牵涉不到。
1: 程咬金这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干。
0: 尤通说，干呐，好了，咱们银子可不是酒。旁观者一看以为装的是酒呢，这个原木桶两头封好，贴着有封条，上边盖着官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可靠的消息里边得到了真实情况，这就是黄杠。

这50辆大车，赶车的一辆车上一个人是50个人，押车的500人，500官军，那是挑又挑，选又选，精干的队伍。押黄杠的首领是靠山王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和二太保，一个叫徐芳，一个叫薛亮。据说呀，这徐芳跟薛亮哥两个是杨林12架太保里边武艺高超者，所以他们有打登州城，这黄杠营就出来了。黄杠营的车队这一出来，我们3个人倒着班的跟着，天天推算他行进的日程，天天推算他行进的里程。我们跟了几天之后，我们推算着估计在6月23或者24、25这3天路经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如果我们推断不错的话，他们得路经我们旁边不远的那条道，叫长叶林小孤山。我们要做这个买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嗯，姚通说你再去接着打探，估计他们几天到这儿，我们估算着还有个3-4天吧。好，再去探，探明情况，马上要到长叶林小孤山的时候再来禀报我，我这里立即做准备。好嘞。飞毛腿朱能转身走了，朱能这一走，尤通尤俊达这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准备。尤俊达手下骑马的喽啰兵有200多位，部下的还有100多位，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尤俊达一推算，这300多人对付这500官军还是一个弱势，那怎么办呢？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奇取胜。姚俊达这2天跟自己手底下的几个骨干力量加上程咬金在一起，就商量怎么劫这个黄杠。一步一步的，姚俊达都想好了。姚俊达是这么琢磨的，说如果他的这个黄杠银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长叶林小孤山当中间一条道两旁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子，最易于我们隐身，我们就在树林子里边埋伏好了，等着官军的这个黄杠道队来到，我们就把他迎头一截，不让他再走。迎头截住之后，接着呢，我们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喽兵，我们乱箭齐发，我们的箭估计恐怕不够用，箭不够用就扔石头，早班的把石头准备好了，连箭射带石头砸，500官军非让我们给砸烂了不可。头前一截住，两旁边一夹攻，接着呢再出1哨人马在当中间一冲，给他腰斩2段，把他的官军切为2部分，然后我们的喽啰兵再往上面一杀一冲，肯定就能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散了，都给打跑了。这就叫什么呢？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有准备，他们没准备，打他一个蒙头转向。尽管他500多人，我们300多人，取胜还是完全有把握的。程咬金说，那么比如说这黄杠营你要取了胜了，这50辆大车你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也准备好了50辆大车，安排好一个碰头地点，我们让那些赶车的把车赶到那树林子里边，赶到那儿之后，用我们的50辆大车把这黄杠营倒到咱们的车上，拉回到武南庄。我的宅院后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地窖，就把这银子全放到地窖里边先存放起来，谁也不花，谁也不动。因为这么一大笔官放到地窖里之后，程大哥就给你一活。程咬金说，给我什么活？这银子上边那是官银，整块的，上边都带着官印，这种银子拿出去不好花，您呢就在地窖里边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那个粗磨石上边把这官印都一块一块的把它蹭掉了。哦。

0: 我就干这活。
1: 对呀、啊，
0: 不把这官印蹭完喽，咱们这个银子将来拿不出去呀、啊。
1: 哦，
2: 程咬英，那行，完了呢？姚俊达是完了之后，
0: 我就在6月23在家里边，我就搭起一个灵棚，搭起个灵棚就谎称老太太死了。那老太太没死，您别吵吵，老太太是没死，但是我就说老太太死了。6月23老太太去世，那么6月24咱们要结黄杠的时候，那么不可能了吧？官府中不会怀疑我们了。如果说他是6月25到，那么我就说6月24老太太死的，6月25咱们更不可能结黄杠。程咬金说：“邮通，你这心眼可够多的。”
2: 姚俊达说：“干这个买卖，要不计划周密，有些许老车轱辘印儿。”姚俊达这工作做得很细致。哎呦，这些天来在姚俊达的府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出进进，这些个人都忙碌起来了。这五男庄啊，感情多数都是尤俊达手下的亲信，都是尤俊达手底下的喽啰。这些人平素当中耕田种地，有的平素当中在买卖铺户里边当伙计，出来进去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绿林中人。现在需要用他们了，锄头一扔，买卖铺户那个板一关，现在都集中到油宅，在这开始训练了。天天在那磨刀擦枪，剑都准备好了，把石头都攒足了，该准备的都准备齐了。出出进进的这么多人，这天尤俊达特意把他手下这些个喽啰兵集合起来，当众跟他们介绍一下程咬金，说：“这是我的程大哥，这次我们做这个买卖还指望着程大哥呢，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是头，他就是副手。”大家伙对程爷都有一番尊敬。那么程咬金这个人呢，没有架子，平素当中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出出进进，磕头碰面，有时候问这问那。程咬金对这绿林中的黑话呀很感兴趣，有时候就问他们，我说这风紧就是外边的情况紧，对呀、啊、那别的话还有什么有关风的？你比方说吧，这风大。程咬金说：“风大怎么回事？”风大呀，就是说这东西特多，这叫风大。
1: 哦，
0: 比如说官儿，官儿叫什么？程咬金说不知道啊。什么叫官儿？官儿呢叫赤子，官儿他都戴帽翅嘛，叫赤子。
1: 哦，
0: 这官儿待的地方呢叫赤子窑。
1: 哦，
0: 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啊，官儿叫赤子。

哪知道那个青年的手掌就像钳子一样抓住他的胳膊，纹丝没动，反而把他的胳膊拧得生疼。邱宁水大吃一惊，指着一较力，他就感觉到对方不简单。对方不是普通人呐。邱宁水的身形往后一侧，顺势一肘就拐了出去，直击这个青年的小肚子。他出招又狠又快，不过这个青年的脸上依然是满脸从容，抓着邱宁水的胳膊用力的往外一掰，顿时间邱宁水觉得自己的胳膊像是要裂开似的疼痛，拐出去的一肘也失去力道，身子不由自主的贴到青年的怀里头。这个青年动作呀快得出奇，立掌为刀，在邱宁水的脖根子上狠狠的就砍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邱宁水眼前发黑，立刻就没了知觉。青年把他缓缓栽倒的身子给抱住，向四周瞧了瞧，随即把昏迷的邱宁水向车里边一推，然后他也坐车，把汽车点着了，飞驰而去。不用问了，这个漂亮的青年正是周挺。可以说邱宁水的身手啊也算是不错，但是和骁勇善战的周挺比起来可就差得太远了，何况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呢。周挺开车开出不远以后，把车速放缓，在路边停下来。这个时候一辆轿车快速从后边超过来，然后急急停下，车门一开，从里边窜出两名大汉。周挺看了二人一眼，什么话也没说，猫腰就钻进车里。那两名大汉呢也不多说什么，把邱宁水从他的轿车里抬出来，然后塞进他们的车里，接着跟着上车飞速离去。周挺他们几个带着昏迷的邱宁水挤在一辆车里，直向郊外而去。到了郊外以后，这轿车下了主道，开进崎岖不平的土路，又开出大概20多分钟，才在一处偏僻荒凉的地方停下来。这个地方一边是荒草，另外一边是一座只建完框架的小楼房。看得出来这处楼房停建已有一段时间了，周围的地面杂草丛生。下了车以后，周挺确认没有人跟过来，那么这才让人把邱宁水抬进小楼。把邱宁水安置妥当了，随即他给谢文东就打去电话。电话接通，这个时候谢文东还不知道邱宁水被周挺劫持的消息。突然接到周挺的电话，他感到十分意外，笑呵呵的就问周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听着谢文东的笑声，周挺是强压怒火，暗暗咬牙。他心里就说了，我看你一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他冷冰冰的就说，谢文东，你可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周兄总不能是在昆明吧？哼，谢文东，你猜对了，我现在就在昆明。哦，那不知周兄来昆明有何贵干呢？你很快就会知道。对了，希望你能给邱小姐打个电话。说着话，周挺就把手机给挂了。

就问东哥周婷怎么说。谢文东苦笑，他让我现在呀一个人去翠湖公园的门口找他去。一听这话，大家伙都是摇头。东哥，你千万不能一个人去，这明显是个圈套，你如果去了肯定会中周挺的埋伏。这个道理谢文东怎么会不明白呢？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邱宁水在周挺手里，无论如何他都得保证邱宁水的安全。他深吸口气，站起身来，不容旁人拒绝的说，我必须得去，这是我欠他的，就是搭上性命我也得去救他。五行，你们跟在我后面，但不要太近，以防对方发现。另外让天化出动兄弟，把整个翠湖公园给我围起来，如果真有南红门的人埋伏在那儿，别放跑一个。谢文东是要去救邱宁水，可也不会傻傻的真一个人过去。如果被周婷所杀，邱宁水也未必能脱险呢。听了谢文东的安排，文东会是上下齐动，先是五行跟了出去，随后众人也都走了出来。谢文东是不会开车，但是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啊。他坐上一辆轿车刚要往外走，这个时候江森跑了过来，拿着一只手机递给他。老森，这是什么？东哥，手机里面啊有卫星定位，无论你到哪儿，我都能在第一时间掌握你的行踪。谢文东一笑，虽然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不过还是把手机揣得由人。谢文东环视一圈，既没有看到成群的南红门帮众，更没有看到周挺的身影。他的手指轻轻敲打方向盘，沉思片刻，拿起手机又给周挺打去电话。周兄，我已经到了，不知周兄现在在哪儿啊？谢文东啊，我可是说了让你一个人来啊。没错，我是一个人来的。谢文东，收起你那一套吧，你是一个人开车来的，可是你后边还跟着不少帮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想骗我，你可差远了。看起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说吧，你是想要邱小姐的手指啊，还是耳朵呀？谢文东倒吸口凉气，周婷怎么能对己方的动作了如指掌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6集。谢文东十分的惊讶，这周婷怎么能对自己的动作了如指掌呢？五行兄弟虽然跟在自己后边，但是他们经验丰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可他转念一想，立刻就明白了，周婷啊可不是普通的小角色，既然赶来昆明，肯定是做了周密的安排。在电话当中，他威胁自己出

出来的同时，必定是在己方旅店的附近安插了眼线，那么己方的行动也自然被对方的眼线所发觉。谢文东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一回，哎呀，这一回怎么这么大意呢？竟然算漏了这一点了。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自责了，谢文东故作丧气的叹口气，态度也软了下来。他说：“周兄，你不要伤害邱小姐，接下来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了，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再给我耍手段，可别怪我手下无情，你等着收尸。谢文东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威胁过呀？他脸色难看的吓人，拳头握得咯咯直响。不过现在周挺的手里边有邱宁水，他只能暂时选择妥协了。你现在到拓东体育场，记住，就你一个人。谢文东刚答应一声，周挺就把电话挂了。他深吸口气，拿出地图，先是确认一下拓东体育场的位置，随后发动汽车，又向体育场的方向开去。他一边开车，一边拿出手机给五行兄弟打去电话。东哥，什么事儿？你们别跟着我了，你们身后应该有南红门的眼线。听完这话，金眼大吃一惊。他们有防备南红门的眼线，可是没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而是一直在关注谢文东的汽车有没有被跟踪。等谢文东说完，金眼招呼了木子开车绕着公园打转，一边仔细回头观望。正如谢文东说的那样，五行兄弟身后还真跟着南红门的探子。汽车只在公园绕了半圈，金眼就发现了跟在自己后边的尾巴。他暗暗的咬了咬牙，示意木子把车呀避开主道，挑偏僻的小路走。木子照办。开到翠湖北路的时候，一打方向盘，顺着路边的那个小道就拐了下去。后面的南红门眼线倒也执着，看样子是打定主意紧跟五行兄弟。他们紧随其后，也拐了进来。咱们且说谢文东开车去体育场，现在五行兄弟没有在后边跟着，他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如果真遇到南红门的袭击，他也只能是独自去应付了。时间不长，轿车抵达体育场正门。这回没等谢文东给周挺打电话，周挺的电话倒是先打了进来。谢文东，你这回倒是很老实，很好。现在你往南走，到了东郊路以后，再一直往东南方向开。你究竟让我去哪儿？谢文东啊，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现在可不是由你来做主。你得按照我的意思做，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说完，周挺又把电话给挂了。这个时候啊，谢文东算是切身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滋味了。他脸色阴沉，两眼冒着寒光，再一次启动汽车。

0: 又向东郊路开去。因为周挺没给他明确的目的地，谢文东只能漫无目的的开。好在东郊路是主道，没有分岔口，只需要一直往前开就行了。谢文东边开车一边观瞧倒车镜，在他看来，陆寇对自己的行迹那么了解，肯定是有人跟踪。果然，这谢文东的注意力啊，很快就被一辆黑色轿车吸引了。那辆轿车不远不近的跟在他后边，之间始终保持十多米距离。他快，对方就快；他慢，对方的速度也会降下来。谢文东眯了眯眼睛，他真想停下车来把对方给拦住，把周挺和邱宁水的下落逼问出来。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这么做太冒险了，等于是逼着周挺对邱宁水下毒手。他在心里暗叹口气，强忍下来。又开了20多分钟，谢文东的电话响了，周挺的电话又一次打进来。谢文东，在你前面的右边有条小岔路，拐进去，然后你会看到一辆车，跟着那辆车走就行了。没问题。谢文东回答得很干脆。周挺怪笑一声，挂断电话。谢文东向前走出不远，果然在路边有一条小岔路，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上。见谢文东的车拐了进来，那辆轿车开始启动，向岔路里边开去。谢文东一边跟上，一边环视左右。进了岔路以后，两边没了成排的树木，但是放眼望去，两侧都是荒地，人迹罕见。这时候跟在他后面的那辆黑色轿车也开进岔路，两辆轿车一前一后把谢文东夹在当中。知道就要见到周挺了，谢文东他紧张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在越是紧张越是危机的时候，头脑反而越清明，这也是他屡屡虎口脱险的法宝。谢文东开着车把事情从头到尾顺了一遍，忍不住暗暗点头。周挺这个人看似粗鲁莽撞，可实际上心思还是非常周密的。这次绑架邱宁水的行动衔接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至少连自己都找不到其中的破绽。看起来周挺要置自己于死地也是煞费苦心。在两辆车的包夹下，谢文东开着车在土路上东绕西转，最终在一处荒废的工地前边停下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两声脆响，前后两辆轿车的车门一起打开，从里边分别走出一名彪形大汉，两个人都是面无表情，手里都拎着明晃晃的手枪。他们两个慢慢来到谢文东坐的轿车前边，站住了，同时把手里的枪抬起来，枪口对准车里的谢文东。谢文东坐在车里边没动，但是把着方向盘的手已经放了下来，悄悄摸向衣服下边的手枪。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没有完工的那栋小楼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接着打里边走出三个人来，为首的一位身材匀称高挑，皮肤白净，相貌俊美异常，不是旁人，正是周挺。他满脸带笑，几乎是一步三摇的走到轿车近前，伸手拍了拍车顶，出来吧，谢先生，为了请你单独过来，可真是让我颇费一番手脚啊。看得出来周挺现在是快得意忘形了，不过他当然有得意的理由，现在谢文东独身一人落在他的手里，只要他一句话，谢文东就会血溅当场，不仅为陆寇报了仇，而且还解决了威胁社团最大的敌人，他怎能不高兴不得意呢？事已至此，谢文东也不再遮遮掩掩，伸手推开车门，身形从容的下了车，他脸上满是浓浓的笑意，不像是见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更像是碰到了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他笑呵呵地说：周兄，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呀？算起来上海一别以后，你我也是许久没见了。这谢文东不提上海呀、还好一点，一提起上海来，周挺的脸顿时就变成了酱紫色。好好好，没错，我们以前是在你的手里吃过不少亏，但是今天老子让你他妈的连本带利一起还回来，把谢文东给我拿下。
2: 随着他的话音，周挺身后的两名手下以及谢文东身旁的两名大汉一拥而上，直向谢文东扑过来。既然免不了动手，谢文东也豁出去了。面对对方四个人，他不慌不忙，先是侧身闪过面前两人的拳头，接着身子往下边一低，又把后边两个人的重击给避开，闪过了第一轮攻击，谢文东毫不停顿，身形猛地向后一窜，从后边两名大汉的中间穿了过去，接着全力击出两拳，正打在两个人腰眼上，那两个汉子疼得一蹦多高，脸色涨红，猛地转回身来，也顾不上周挺是不是要活口了，猛地就把手里的枪抬了起来，对准谢文东做事就要开枪。可谢文东哪会给他们开枪的机会呢？他脚下一滑，身子就像陀螺一样滑了出去，躲开对方枪口的同时，他闪到一名大汉的身侧，膝盖高高抬起来，顺势顶在大汉的肚子上。他自身的爆发力已经是不小了，再加上身体前冲的惯性，合在一起的力道可是非同小可。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那个汉子惨叫一声，整个身子都弯了下去，一头栽倒，躺在地上缩成一团，就好像一只煮熟的大虾，当场失去了战斗力。另外那名大汉大吃一惊，刚要调转枪口，后边的周挺冷笑一声：哼，都回来。说着话，他挽了挽袖口，一边往谢文东近前走，一边说：他妈很早以前我就想和你过过招了，可你是北红门的狗屁老大，高高在上，仰仗着手下虾兵蟹将多，从不亲自出手，现在我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了。他抬起手掌，用力握了握拳，这几天我拳头

正痒痒的很呢，在你身上，我可得好好磨磨了。周挺对谢文东的怨恨可不是一点半点，而是由来已久，日积月累的仇恨让他恨不得把谢文东生吞活剥了。他知道谢文东的身手不错，可也仅仅是不错而已，周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谢文东只是头脑过人，论拳脚功夫，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见周挺下场了，三名南红门的汉子扶起受伤的同伴，一边恶狠狠地盯着谢文东，一边慢慢地退了下去。周挺要和自己单挑，谢文东也不轻松。周挺之所以能成为南红门的八大天王之一，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他出类拔萃的身手。他心里边虽然没底，可脸上没露出来。谢文东笑呵呵的就说，既然周兄有这个雅致，那么我一定要奉陪到底。谢文东越是笑，表现得越轻松。周挺啊，就越窝火。少他妈废话！他来到谢文东近前，连停顿都没停顿，直接就是一记重拳向谢文东面颊打去。看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好像恨不得一拳把谢文东的脸给打扁似的。平时的时候，谢文东是不怎么动手的，不过那并不代表他的身手就真的不好。见对方来势汹汹，谢文东不愿抵其锋芒，他侧身行，把周挺的拳头让开。哪知道周挺这一拳只是虚招，没等谢文东回击，周挺的胳膊就收回来，顺势一拐，胳膊肘狠狠撞向谢文东的脖子。好快呀！谢文东施展当年屈清廷传他的步法，像泥鳅一样飞快地绕到周挺的身侧，同时单腿提起来狠踢周挺的下部。哎呦！周挺被他灵敏的身法吓了一跳，不敢大意，他纵身闪到一旁。谢文东终于抓到先机，他哪肯放过呀，急步上前，手脚并用和周挺打到一处。周挺本以为自己三下五除二就能把谢文东打倒，可是交上手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谢文东比他想象当中要难对付的多，打斗起来没有像样的招法，完全是见机行事，但又偏偏让人头疼得很。他们两个你来我往，眨眼功夫就打了20多招。这期间谢文东挨了周挺一拳，可后者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被谢文东一巴掌拍脸上，他白皙的脸上顿时就多了5只清晰的手指印。久战不下，周挺越打越生气，越打越急，暴叫连连。这是谢文东最愿意看见的。论真实的实力，周挺啊，只在他之上，不在其下。想胜过对方，只能让对方自己先乱了方寸。见周挺已经怒火中烧，谢文东反而更加从容。他一边躲避他的进攻，一边笑呵呵的就说，看起来周兄的身手也不过如此，比起陆寇简直是差得远了，甚至连贵帮的张居峰都不如。谢文东拿他和陆寇比，周挺还能忍受，可是拿自己和叛徒张居峰相比，这比打周挺几个耳光还难受啊。周挺气得眉毛倒立，他就尖声叫着，谢文东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说着话，他急出好几拳，把谢文东逼退。接着，他回手在腰里一摸，拔出肋下钢刀，运足力气对着谢文东的头顶就狠狠地劈下去。钢刀挂着劲风，快的就如同一道闪电。谢文东的心里一惊，急忙倒退几步，堪堪把刀锋避开。可是随后，周挺的杀招又到了，横扫而来的钢刀直取他的脖子。谢文东弯腰躲闪，只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刀面几乎是贴着他的头发过去的，削掉了他一绺头发。周挺有刀，但是谢文东身上并没有带着刀具，有的只是一把手枪，不过现在却无法拿出来使用，毕竟对方还有好几个人拿着枪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看着，而且周挺连续不断的杀招也不给他拔枪的机会。打了好几个回合，谢文东已经被周挺逼得险象环生，衣服上也被划开了好几条大口子。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8集。除掉最后一名大汉以后，谢文东生怕对方对邱宁水下毒手，也来不及理会周挺，运足了浑身的力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向邱宁水跑过去。谢，眼看着自己就要成功的杀掉谢文东，可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形势竟然完全逆转了。谢文东不仅成功的挣脱几方兄弟的控制，而且还把四名兄弟都杀了。这突然的转变让周挺一时间无法适应，等谢文东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才大叫一声，趴伏在地，把死去兄弟的枪给捡了起来。谢文东跑得快，周挺也不慢，他捡起手枪，抬手就是两枪。周挺的枪法谈不上好，但也绝对不坏，只是现在出手仓促，加上头晕眼花，连开两枪，子弹都是贴着谢文东的身子而过。眼看着谢文东已经冲到邱宁水近前了，周挺用力的甩了甩头，又连开两枪。第一枪打空了，但是第二枪正打中了谢文东的后背。谢文东身上是穿着防弹衣的，但是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还是让他前冲的身子几乎弹了起来。我们知道谢文东有一个过人的优点，就是懂得随机应变。子弹打中他的后背，他反而借着子弹的冲击力，身子顺势向前飞扑。这一下子他足足扑出两米多远，刚好落在邱宁水身上，只听扑通一声，谢文东和邱宁水双双摔倒在地，滚成一团。邱宁水旁边的两名汉子先是一愣，紧接着他们回过神来，一起转身向滚出好远的谢文东冲过去。可是没等两个人靠近谢文东，只见后者手臂一挥，一道金光从他掌心射出来，正中一名大汉的脖子。那个汉子声都没吭一下，应声倒地，身子抽搐几下没了动静。另外那名汉子眼看着同伴被射杀，他心头大惊，可是他却没有退缩，反而是更加疯狂的朝着谢文东冲过去。但是他忘了一点，那金刀啊是有银丝连着的，谢文东射出的暗器是可以收回来的。等那个汉子跑到谢文东近前的时候，谢文东的手腕猛地往后一抖，随着一声轻响，没入第一名大汉脖子里的金刀弹出来，直向后一名大汉的后心就飞过去。噗嗤！那个汉子高高举起的大砍刀迟迟的没有劈下去，整个身子足足僵硬了三秒钟，随后像是一滩烂泥，软绵绵的就倒了下去。直到死，他的两眼都是睁得大大的，其中有仇恨，但是更多的是茫然。
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自己。

0: 背后下的毒手，又眼睁睁看着两名兄弟惨死在谢文东的手上。周挺已经恼怒的失去了理智，他对着谢文东连连开枪。谢文东反应也够快的，第一时间压在邱宁水的身上躲避飞射过来的榴弹。等周挺把手里枪的子弹打光了，谢文东急忙拉起邱宁水，飞快的向未完工的小楼里边跑去。这个地方是一片的荒芜，根本就没有掩体，能躲避的地方也只有小楼这一处。谢文东现在已经顾不上里边还有没有南红门的人了，先躲过周挺的射击再说吧。还好这小楼里啊，一楼没人，里面空荡荡的，只有满地杂物。谢文东和邱宁水跑进小楼，立刻躲到墙后边。两个人的身子还没停稳呢，后边又传出连续的枪声以及周挺疯狂的嘶吼声。邱宁水虽然是警察，经历的风浪也算是不少，可是还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场景。他是娇喘连连，扭头看着谢文东，心有余悸地说：好险呢。谢文东点点头，露出一丝苦笑，一股血顺着他嘴角就流淌出来。
1: 文东，你受伤了？
0: 谢文东摆了摆手，示意没事。防弹衣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是相对的，但不是绝对的。近距离受到枪伤啊，那即便是防弹衣没有被击穿，但是那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还是会给人的身体造成不小伤害的。谢文东挨枪子儿的次数不少，甚至是有些习惯，可每一次的滋味都不好受，这一回当然也不例外了。看着谢文东强装没事的样子，邱宁水的眼圈红了，眼泪又掉了下来，既感到窝心，又感到愧疚难受。哭什么？没事。谢文东用袖子胡乱的抹了抹嘴角，冲着邱宁水笑了。他笑得很真诚，也笑得很灿烂，让人的心里头觉得暖洋洋的。邱宁水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头就扑在他的怀里，放声痛哭起来。他这个时候哭，不单单是看到了谢文东受伤，也不单单是他受到了惊吓，而是把他这几年在外闯荡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委屈，以及对谢文东的思念，统统的哭了出来。谢文东的身子僵了一下，随后他抬起手来，把邱宁水的肩膀轻轻的搂住，而另一只手还紧紧的扣着金刀，血顺着刀身缓缓的往下淌。左手持刀，右手拥胶，不过这个时候却没有什么诗情画意，有的只是浓浓的血腥和杀机，以及让人神经紧绷的枪声。外面的周挺对着小楼狂射，连续打空了两把枪。这个时候他身后传出马达的轰鸣声，他回头一瞧，只见土路上颠簸行来两辆轿车。周挺把枪收起来，目光阴冷的注视车辆。时间不长，轿车到了他近前，从里边跳出六名汉子，其中一个人就叫着：周先生，文东会的人打过来了，我们得马上撤。这六名汉子是谁呀？他们呢，都是白燕麾下的杀手，在周挺的安排下，他们是负责守卫外围的。听完大汉的话以后，

0: 周婷把眉毛竖了起来。
1: 你们不是说谢文东后边没跟上文东会的人吗？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啊？
2: 这个
0: 几名汉子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谢文东开车来的时候，他们是负责断后的，也确认没有发现文东会的人跟上来。那么对方到底是怎么找过来的，他们还真不清楚。看他们一副白痴的样子，周挺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抬起手中枪，怒吼着：妈的，谁要是敢跑，老子第一个先崩了他。说着话，他回手用枪一指小楼：谢文东就在里面，你们都给我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看见谢文东的尸体，听见没有？
2: 周大哥，文东会的人就要追。
1: 我不管什么文东会的，我只要谢文东死。
0: 这周挺啊已经失去了理智了。
1: 你们妈的都给我杀进去。
0: 众杀手们互相看看，暗暗咧嘴，现在还不跑，等文东会的人追杀上来，想跑都来不及了。不过周挺是老大，他的话众人不敢不听。这几个杀手有气无力的答应一声，慢慢向小楼里边走去。他们虽然不愿意动手，但是动起手来也一点不含糊。他们六个经验丰富的分散开来，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都在五步左右，既能相互关照，又不至于被对方连续的杀伤。他们一点一点的往小楼靠。周挺这边可没那么好的耐性，他几个大步穿过众人，不满的吼叫：你们怕什么？谢文东手里没枪，都给我快点。杀手们都是一愣，谢文东看到衣襟被自己哭湿了好大一片，他忍不住脸红了，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躲一躲。说着话，谢文东把金刀收起来，从腰里抽出一把银光闪闪的手枪。谢文东一直没掏枪，也一直没机会掏枪，这让周挺以为他的身上根本就没带枪，现在反而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依靠着墙壁，深深的吸口气，抬起手枪又看了看，在心里边默默祈祷，希望幸运女神能继续站在自己这一边，能让自己多干掉几个敌人。他对自己枪法太了解了，可是同样的，这也是他对自己最没信心的一项啊。蹲了一会儿，当谢文东决定豁出去准备还击的时候，发现邱宁水还站在自己身边，根本就没上楼。宁水，你怎么还不走？
2: 文东，让我来吧。
0: 你，谢文东刚要阻止，他忽然想起来邱宁水是警察出身，在枪械方面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即便是再差也比自己强得多。一直以来啊，他都把邱宁水看成了是个柔弱的女人，反而把他的本职工作给忽略了。谢文东看着邱宁水关切地说：你要小心。邱宁水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熟练地把枪上膛，随后猫腰走到窗户下边。正当他起身准备射击的时候，

0: 谢文东向他连连摆手，示意让他先等一下。邱宁水愣住了，不明白谢文东要干什么。当谢文东把外衣脱下来，做动作要向门外边抛的时候，他这才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心里边忍不住暗赞一声聪明。无论什么时候，谢文东总会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自己这边创造出优势和机会。谢文东只是把外衣从房门的左侧抛到右侧，但是立刻引来外边周婷等人猛烈的射击，这枪声响成一片。当谢文东的外衣落到地上的时候，已经变成千疮百孔。没等周婷等人停止射击呢，早就准备好的邱宁水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持枪，快速的连点两枪。几乎在同一时间，外面传出一声惨叫，接着又响起重物倒地的声音。谢文东即使不用探头出去观望，也能猜到肯定是有人中弹了。邱宁水连开两枪以后，不再耽搁时间，立刻蹲下身子躲在阳台下边。他刚蹲下来，铺天盖地的子弹就从窗外倾泻进来，打在窗户上面。邱宁水暗暗吁口气，拿枪的手也是忍不住直哆嗦。跟人真刀真枪的正面交火，这是他第一次，要说不紧张那是骗人的。他缓了一会儿，转头看向房门旁边的谢文东。谢文东啊，正冲着他咧嘴微笑呢，同时伸出大拇指夸他的枪法。看完以后，邱宁水摇头苦笑，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已经被对方逼到绝路上，他想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拿枪了。邱宁水确实打伤了一名杀手，但是没有击中要害，正打在他的肚子上边。不过这比击中要害更让人痛苦，那个人倒在地上痛得惨叫连连，满地打滚，他撕心裂肺的叫声也深深的刺激着周围每一个人的神经。想不到谢文东的手里边会有枪，更想不到这个时候谢文东竟然还在使诈。周婷是又急又怒，暴跳如雷，俊美的五官扭曲的变了形，他瞪着血红的眼睛，给我冲，都给我冲上去，杀掉谢文东，杀掉邱宁水，一个也不留。看得出来周婷是真气急了，丧失理智，在他脑海当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杀掉谢文东，至于其他的他已经全然不顾了。他是想豁出性命杀掉谢文东，但是啊，那些杀手们可不想跟他一起死，后面的追兵马上就到了，而前面的谢文东手里边还有枪，躲在小楼里依仗地势的优势，己方短时间内根本就冲不进去。他们互相看看，其中一个年岁比较大的杀手快步跑到周挺近前，就跟周挺说，周先生，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必须得马上撤离，不然的话兄弟们一个也活不成。
1: 我不管，就算我们统统死光了，也要拉上谢文东做垫背的，你们都给我继续往前面冲，听见没有？
0: 说着话他越过杀手继续向小楼跑。那个杀手脸色难看，低头沉思片刻，随后又快步跟上来。这一回他没有再多说话，而是直截了当的一记手刀砸在周挺的脖子上边，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周挺受力向前踉跄两步，接着猛地转过身形，猩红的双眼怒视那名杀手。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29集。那名杀手脸色非常难看，他低头沉思片刻，随后快步跟上来。这一回他没有再多说话，而是直截了当的就一记手刀砸在了周挺的脖根上。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周挺受力向前踉跄两步，接着转回身来，猩红的双眼怒视那名杀手。那名杀手对自己下手的力道和打击的方位很有信心，这记手刀足可以让人昏迷的。可是哪儿想到啊，周挺根本就没事儿。在周挺的怒视下，杀手张口结舌，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正在他绞尽脑汁琢磨着该怎么解释的时候，周挺的身子左右摇晃几下，然后直挺挺的就摔倒在地。
1: 哎呦，吓死我了。
0: 那个杀手长出口气，来到周挺近前，确认他确实昏倒以后，快速把他背起来，然后对周围的杀手们一甩头，急声说撤。他的话让众人如释重负。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谁都不愿意再留下来去杀谢文东了。听了他的话以后，众人齐齐转身，连受伤的同伴都不顾了，纷纷跑回到停在土路上的汽车里，发动车辆飞驰而去。这杀手们呢，也不傻，他们能扔下受伤的同伴，可是却不能不管周挺啊。毕竟他们是寄居在南红门旗下的，如果他们把周挺扔下独自跑回广州，估计谁都好不了，就连白燕也会受到牵连，饶不了他们。这些杀手们虽然是用强制手段把周挺带走了，但这个无疑是极为正确的选择。就在他们前脚离开小楼，以江森为首的血杀就赶到了。那么江森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呢？他并非是得到案组的情报，也不是派人做了跟踪，而是因为他给了谢文东那台手机。那个手机里头啊，安装了 GPS 跟踪系统，无论谢文东身处哪里，江森都可以通过终端第一时间掌握到谢文东的准确方位。当然了，这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但在这个时候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赶到事发地点，江森以及几十名血杀兄弟快速下车，看到满地尸体，他们都是一惊。环视左右，江森没有看到谢文东的身影，他心里边一哆嗦，谢文东可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呀。正在这个时候，只见前方的小楼里有人影晃动，精神高度紧张的血杀几乎在同一时间亮出手枪，枪口一起对准了小楼的方向。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谢文东跟邱宁水并肩从楼里边走了出来。
1: 东哥，东哥，
0: 看清楚是谢文东，大家伙又惊又喜，纷纷把枪收起来，一拥而上，跑上前去，把谢文东和邱宁水围在当中。江森上上下下把谢文东仔仔细细打量一遍。
1: 东哥，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啊？
0: 从外表来看，谢文东没有明显的伤，不过 和周挺硬碰硬的那一头，以及背后挨的那一枪都不轻。

0: 刚才面对危机的时候他没感觉怎么着，现在脱离险境松缓下来，疼痛感顿时就席卷而来了。不过他并没有表露，只是轻描淡写的笑了笑，他说我没事儿。董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邱小姐你也没事吧？邱宁水和谢文东手下的兄弟关系不熟，和江森更是连面都没见过，听他询问他连忙摇头说我没事儿。谢文东就笑了，他说刚才多亏有宁水在，不然的话我恐怕就要死在对方枪口下了。说着话他把目光一偏，看向不远处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那名杀手，他说那个人就是被宁水开枪打中的。江森看完以后惊讶的重新打量起邱宁水来，对他的印象也是大为改观，顿时就有好感了。邱宁水不在乎这些，他在意的是谢文东的身体。他低声问文东你真没事吗？谢文东啊咧嘴笑的，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能有什么事儿啊。邱宁水狐疑的看着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谢文东啊生怕邱宁水看穿，他对江森说老森呢、啊、你派些兄弟送宁水回家去。邱宁水就一愣，他说文东你呢？谢文东说了我得留下来，这儿啊还有点事情需要我来处理，你先回去，等会儿我去找你。说着他冲邱宁水含笑点了点头。听他这么一说，邱宁水没有再执意留下，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随后在几名血杀兄弟的护送下坐车回到市里。邱宁水走了以后，头昏眼花的谢文东再也支撑不住，身子向旁边一摘歪，靠到江森的身上。东哥，你……这江森刚要问话，谢文东就低声说：“千万别声张，我没事。”他不希望让邱宁水知道自己受伤，他怕邱宁水担心，怕他愧疚，他更不希望下面兄弟知道自己受了伤。现在己方正要进军广西呢，一旦自己受伤的消息传开，那太影响兄弟们的士气。他呲牙咧嘴的冲着江森苦笑一下，他说刚才后背挨了一枪，周挺的一枪。江森听着眉头拧成了个疙瘩，心都快揪成一团了，他不知道东哥这个时候还怎么能笑得出来。他深吸口气就问谢文东，东哥那个人怎么处理啊？被邱宁水打中的那名杀手因为失血过多，身体已经开始抽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恐怕是活不成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说：“给他一个利索，另外把这里的尸体都处理干净。”别留下尾巴，还有要追查周挺一众的下落，如果他们没有离开昆明，要想办法把他们统统挖出来。明白，东哥，这些我都会安排兄弟去做的。东哥，现在送你去医院吧。没有带其他人，江森拖着谢文东的胳膊缓步走上一辆轿车，随后他亲自开车直奔市区。

院而去。谢文东脑袋上的大青包不要紧，只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背后挨的那一枪倒是很危险，就在后心偏下的地方。脱去衣服以后，背上露出好大一块的黑渍，皮肤表面有滴滴的小血珠渗出来，由此可见他背后那一枪的冲击力有多大。但我朋友的伤没事吧？哎呀，先去拍个片子吧。字风光无限，而实际上却有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楼里楼外都是眼线。在邱宁水的家门前站住，谢文东轻轻地敲了敲房门，本以为他现在应该睡下了，可时间不长啊，门就被打开了。邱宁水从房间里边走出来，见来人是谢文东，脸上顿时就露出喜色，可随后呢又略带幽怨的问，你怎么才来呀？你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谢文东没马上答话，他含笑走进邱宁水的房间里。他这次到云南来还是第一次来邱宁水的家里边做客，四下环视，觉得跟几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只是一些电器做了更换。他在客厅里边慢慢转了一圈，随后坐到沙发上，他说家里还是老样子，和以前还是一样。谢文东的话让邱宁水有一种温馨和熟悉的感觉。看着谢文东，他就低声问，你是不是要走了？邱宁水明白，谢文东在昆明不会待得太久，而且文东会在这里的状况越稳定，他就越会早离开。现在文东会已经不和其他黑帮展开争斗，他觉得谢文东在昆明的时间也不长了。他的猜测没有错，谢文东来这儿也是特意找他告别的。他点头说，我打算明天离开昆明。知道他要走，可是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仓促。邱宁水要留住他，可是又找不到任何留下他的理由。他说怎么走得这么急呢？谢文东轻叹口气，他说，俗话说趁热打铁，一件事情如果不能连续去干完，就很容易半途而废。邱宁水不明白他暗指什么，也不关心这些，知道他既然要离开，他心里边满是忧伤之情。顿了一会儿，他强颜笑了，他说，今天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吧，晚上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一听这个，谢文东马上就笑了，这个我可不能错过呀，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品尝邱老板手艺的机会。邱宁水被谢文东的话逗笑了，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那明媚的眼神，撒娇的表情，让谢文东的心神忍不住为之一荡。正在跟邱宁水交谈着，江森打来电话，现在文东会的人员已经开始准备向广西进发，血杀和案组都是先头部队。江森询问谢文东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出动人力进入广西。谢文东听完以后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说，老森呢，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江森说，好的，东哥，那我现在就让兄弟们向西林进发了。西林位于广西跟云南的交界处，是广西西部重镇。文东会之所以把第一处目标选择在这里，也是谢文东的意思。按照众人的意见，是直接进攻南红门在百色的势力，然后

再直取南宁。可是谢文东他担心呢，己方出入广西一旦过于深入，当形势堪忧的时候难以脱身，还是先占领西林比较稳妥。孟寻虽然激进，但是这一次他也十分赞同谢文东的主意。他以前是南红门的人，对广西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当地黑帮非常的凶狠彪悍，想压制他们并让他们臣服非常困难，所以南红门在广西的人力可比云南要多得多，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重重包围的困境。谢文东和邱宁水相谈甚欢，一时间倒是冲淡了离别之愁。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邱宁水开始着手准备饭菜，跟着他来到冰箱前边，谢文东猫腰往里边一瞧，里边食物很多，有菜有肉有鸡有鱼。邱宁水回头对他笑着说，我平时很少在外面吃饭，一般都是回家自己做。谢文东点点头，脸上在笑，心里边却有丝丝的心痛。要做什么菜啊？我帮你。你会做菜？虽然我不会做菜，但是切菜还是没问题的。正如谢文东所说，他切菜的水平可一点也不比邱宁水差。作为用刀的高手，谢文东的手法又快又灵活，切菜自然也不在话下了。看着他熟练的刀工，邱宁水惊讶不已，像是看怪物一样打量着谢文东，最后忍不住感叹着，如果让不知情的人看见，还以为你是一个一级厨师呢。谢文东一边切菜一边哈哈大笑。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0集。谢文东来到邱宁水弯成了一条缝，这个时候邱宁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见邱宁水已经醉意十足，时间已经不早，谢文东就含笑说，宁水，等一会儿我得走了，你也要早点休息，今天呢你太累了。说着话他站起身来，可是一旁醉眼朦胧的邱宁水突然一伸手把他衣袖给抓住了。他声音低微地说，文东，今天晚上你可以留下来吗？说完话以后，邱宁水的脸更红了，就仿佛要滴出血来一样，忍不住垂下头去，不敢也不好意思去看谢文东。连他自己都很奇怪，自己是怎么把这话说出口的，但是从心里来说，他是真的希望谢文东能留下来。谢文东愣了一下，接着他回过神来，也是显得有些尴尬，宁水，你喝醉了。邱宁水确实醉了，也正因为他醉了，才会把埋藏在心底的话毫不犹豫的说出来。我没醉，我就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话音未落，他靠到谢文东的胸前。

0: 前，双手紧紧环住了他的腰身，感受着怀里的香软。谢文东也是一阵意乱情迷，不过他的理智还在提醒着他不要那么做，因为他根本就付出不起。宁水，我真的要走了。
1: 文东，你是不是在为那件事情，为那件事情嫌弃我？这句话让谢文东的心仿佛被刀子狠狠扎了一下似的，他的身子一震，呆呆的没有说话。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就走吧。
0: 见谢文东久久未语，邱宁水的心就如同刀绞一般。他松开手，垂下头，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却能看到一滴滴泪珠落到他的腿上。谢文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毫无预兆的，他一把把邱宁水从椅子上边拉起来，然后狠狠的亲吻住他那娇艳欲滴的红唇。这一夜，谢文东没有走。第二天，当邱宁水从床上醒过来的时候，谢文东已经不在了。在他枕边上放着一张叠得板整的纸条，展开以后，上面只写着简单的两个字：“等我。”看完这两个字，邱宁水细细回想昨晚那激情的一夜，他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和绯红。他俯身趴在谢文东睡过的地方，隐隐约约还能闻到他身上那特有的气味。那情况怎么样啊？暂时还没收到他们的消息。谢文东答应一声。江森和刘波是他的前头部队，他们两个不传回消息，他这边也无法继续展开下面的行动。他琢磨片刻，随即把手机掏出来给刘波打去电话。东哥，怎么这么早？老刘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南红门在西林有多少人力？当地的势力又怎么样呢？东哥，南红门那边啊，好像料到我们进入广西的首要目标肯定会在西林，他们这里人力不少，至少在500往上。至于当地其他势力，具体实力还不好说呢，但是应该不会太强。听了刘波的介绍，谢文东暗暗的好笑。西林只是一个小县城，南红门竟然安排500多人，看来是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抵御在广西之外了。南红门的防御越强，说明他们就越重视，那么敌人越重视的东西，自己自然就要努力的把他争取过来。谢文东一边琢磨一边问，把落脚点找到没有？刘波说找着了，我和老森在县城边上找到一处小型的钢铁加工厂，因为那儿效益不好，已经停工很久了，地方是不大，但是安置我们几百兄弟还是不成问题的。谢文东笑了，他暗赞江森和刘波办事的效率高，刚到西林就把落脚点给找好了，他就笑着问：“怎么不早通知我？”听说昨天晚上东哥 祝秋

0: 小姐那儿了，所以我和老森就没好意思打扰东哥。听完这话，谢文东的脸红了，他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说：“等一会儿啊，我就带兄弟们去西林，你那边要注意一些，特意要紧盯着南红门的动静。”刘波答应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把手机收起来，谢文东是摇头苦笑。消息灵通啊，也未必是件好事儿。自己干什么，老刘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真是让人头疼又矛盾的问题。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坐车回到文东会的旅店，这个时候孟寻、楚博、方天化等主要干部都在呢。听谢文东要去广州的消息，老鬼也早早的就赶了过来，看到谢文东回来，他抢先就迎上去了。兄弟，在邱小姐家里住的还舒服吗？啊？谢文东白了老鬼一眼，没有直接答话。他说：“鬼兄今天来的挺早啊。”
2: 哎，兄弟，听说你今天去广西，就算有天大的事儿，我也得赶过来给你送行啊。哎呀，本来啊，我是应该陪你一起过去的，不过云南这边我实在是脱不开身，要走的话呀，还必须得向将军申请啊，麻烦着呢。
0: 谢文东理解，他点点头。金三角把老鬼这些人安排在云南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拍了拍老鬼的肩膀就说：“鬼兄，我这次到云南，你已经帮了我很大忙了，麻烦你那么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2: 兄弟，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以你我的交情，还谈什么麻不麻烦呢？
0: 谢文东点点头，两眼弯弯，笑了。在社团以外，能被谢文东看成是朋友的人并不多，那是屈指可数的，老鬼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其中一个。老鬼看着谢文东，他就说：“你我兄弟这一别，又不知道得多久才能再见面呢。”谢文东说了：“应该不会太久。”老鬼一愣。文东会把云南的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谢文东那么繁忙，他怎么可能还会在短时间内回来呢？暗自琢磨一会儿，他乐了。
2: 兄弟啊，哎呀，你会回来啊，但主要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看我吧？啊，应该是邱小姐吧？
0: 谢文东并不否认，笑而未语。当天上午10点左右，谢文东带上一干手下兄弟以及200多的文东会人员，坐车到了西林。他们这批人并不是全部，随后还将会有更多的文东会帮众被派往广西，至于具体的人数，那要看具体战况而定。西林距离昆明并不算远，得需要4-5个小时的车程。谢文东他们接近西林附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

江森和刘波把谢文东他们接近找到的那处落脚点，那么这处小加工厂是不大，有半个足球场还小一点的样子，周围很荒凉，放眼望去都是农地，茫茫的一片，连一户人家都找不到。这么偏僻的位置，对刚刚涉足西林的文东会而言也不是好事儿。一旦南红门大举来攻，对方可以依仗人多放开手脚大打出手，而不会有丝毫顾虑。加工厂明显被收拾过，虽然破烂不堪，但十分干净，地面找不到垃圾，也看不到一根杂草。这么一说，谢文东笑了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有利自然会有弊，这也是正常的事情。谢文东正在与江森、刘波他们谈论南红门在西林的情况，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外面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他们都是一愣，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了。刘波回首叫来一名案组兄弟，让他们到外边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没等那个兄弟出去，一名文东会小弟就跑了进来，到谢文东近前就说，东哥，外边来了好多人，看样子像是附近的农民，要找我们的负责人。附近的农民，谢文东他们都是一愣，这农民过来要干什么呀？他微微一笑，一手扶着腰，慢慢站起身来向外边走，到了加工厂的大门口，向外边一瞧，只见人头涌涌，聚集了能有几十号人。这些人的衣服又脏又旧，看打扮和模样确实像农民。谢文东缓步走上前去，在人群里边走出来，他就问那些农民打扮的人说，各位，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村民当中站在前边的一位中年人上前两步打量谢文东，他的衣着是不伦不类的西装，衣服是一个颜色，裤子是一个颜色，下边是一双布满了泥土灰尘的旧皮鞋。他仔细端详了谢文东一会儿以后，他就说，小伙子，你是这儿的负责人？谢文东含笑点头，反问着，你是？我是泥洞村的村长一农。泥洞村村长？谢文东侧头看了一下身后的刘波，刘波上前在他耳边低声说，东哥，这个附近的村子啊就叫泥洞村。哈哈，原来是一农村长，你好。那个中年人环视谢文东他们，试探性的就问，你们的工厂又要开工了？原因停工了，现在自己血战纠巢，把村民们给引了过来。他呵呵一笑就说了，那是当然的。泥洞村是比较落后的小村庄，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每年种地的收入只有不到10000块钱，而在工厂里上班呢，每月的收入能达到2000左右。村民们自然希望工厂能够重新运转，他们好继续来这里面工作。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31集。他想也没想就说，这里啊已经被我接管了，所以有什么问题村长尽可以来找我。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不知道你们工厂得什么时候开工和招人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2天就可以开工了。嗯，意外？

这儿能发生什么意外啊？哎，您不知道啊，村长，现在竞争激烈，同行的对手也多着呢。我担心呢，在厂子开工之前，会有人来找麻烦。那位村长回头瞧了瞧众村民，他气愤地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有钱大家赚吗？为什么要来捣乱呢？”您呐，尽管放心，如果真有人来找麻烦，我们一定帮你。那些村民们也纷纷跟着表态，都说：“对对对。”谢文东笑了，他连连摆手说：“那我就先多谢各位乡亲们了。”很快，聚集在工厂门前的村民们都兴高采烈的散开了，只等工厂早日开工。看着他们离开以后，谢文东耸了耸肩，转身回到厂房。江森在一旁笑着说：“这里的人呢，还真好骗，东哥随便几句话就把他们给糊弄过去了。”谢文东悠然的笑了，本来他也没把这些村民放在心上，不好感。东哥，您想想，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啊？哎呀，我暂时啊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处，不过花出去的钱呢，总是不会白花的。先去做吧。孟寻无奈的摇摇头，领命而去。对于泥洞村这样偏僻落后的小村庄，一百两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当孟寻带着文东会的人到村里发钱的时候，立刻就引起了全村的轰动。当他发到村长家的时候，特意多发了一些，并且拜托村长对他们多加照顾。收了人家的钱，村长的态度就更热情了。他看看手表，对刘波说：“老刘，我想去县城里边看看南红门的据点儿。”东哥，你说现在？这时候天色已晚，到了晚上，在南红门的地头上闲逛，那是挺危险的。就是现在，我们呢，也顺便到县城里啊，吃点东西。这谢文东的语气不容旁人拒绝，刘波也只好点头同意了。谢文东去西林县城没有带太多人，除了刘波，身边只有楚伯一个。他们三个坐一辆轿车开进县城的城区里边。西林县和普通的县城差不多，只是工厂比较多，显得热闹一些。南红门在西林没有堂口，只有据点。由于赶过来增援的人力很多，现在南红门几处大的据点里面都已经人满为患。刘波带着谢文东把他们所调查出来的南红门据点一一逛了一遍，让谢文东做到心中有数。西林县城虽然不大，但南红门的据点却十分的分散，东一处西一处，相互之间照应起来非常困难。谢文东一边看一边琢磨，他在心里边就默默的做着打算。当刘波带着谢文东逛到县南据点的时候，谢文东的眼睛就一亮，这儿倒是不错。这里啊，是一座不大的歌舞厅，但是位置选择太闭塞，显得异常的冷清。由于靠近文东会帮众落脚的

加工厂又距离南红门其他据点比较远，谢文东自然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一进攻目标。刘波明白他的意思，点头笑着说，东哥，这里确实适合我们下手。我派兄弟调查过，里面的南红门人员应该不超过50号，周围的厂子也不多，人员就更少了，想短时间组织出有力的援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应了一声，见刘波把车开过去，他说，老刘把车停一下。老刘一愣，他疑惑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笑了，他说，我想进去看看。东哥，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毕竟是南红门的地头，这里面太危险了。呵呵，怕什么呀，对方人员不多，即使发现我们也是无关紧要的，何况他们还未必能认出我们呢。刘波想想也是，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把车慢慢停在歌舞厅的旁边，然后谢文东他们三个相继下了车。歌舞厅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即便是门面也显得又脏又破。歌舞厅的条件不怎么样，可门壁灯光昏暗，连镭射灯都没有，黑的可以说是非常彻底，吸食着白粉。在其他舞厅看到这种事情没什么，不过在他轻声说，没看什么。说着话他继续向空桌子走去。那几名青年嗤笑出声，接着低下头去继续吸食剩余的白粉。坐在椅子上面，刘波对谢文东轻声说，他说，东哥，这几个应该是南红门的人。谢文东皱了皱眉，哎呀，南红门的帮众之所以跟普通的混混不一样，除了战斗力强之外，便是有严明的纪律。可眼前这几名青年实在是不像南红门的。看出谢文东心中的疑惑，刘波就解释，他说，南红门在广西的势力很大程度上是靠吸收当地黑帮而形成规模的，其帮众自然是良莠不齐，战斗力也不是很强，正因为这样，南红门在广西的地位才屡屡受到当地大黑帮的挑衅和威胁，始终不得安稳。谢文东听老刘说的这一点倒是个问题啊。正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楚博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袖，他低声说，东哥，恐他们不会是认出我们了吧？如果认出我们来，他们可就不会是这个表情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向我们卖毒品。东哥，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正当他们猜测那几名小混混的意图的时候，几名青年突然站起身来，一个一个摇摇晃晃的向谢文东他弯下腰身，贴近谢文东的耳朵。小子，这可是好东西呀，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听完他的话，刘波还有楚博不约而同的看向谢文东，心里暗说。

0: 声厉害。东哥预料之准，简直就像未卜先知了。谢文东微笑看着桌子上的塑料袋还有里面的白色粉末，轻轻的叹息一声。毒品这种东西，他已经是很久没有碰过了。不过文东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而且直到现在都在以此大揽横财。这时候看见了，谢文东的心里感触颇多。很快他回过神来，这是毒品吧？小子挺上道的嘛。没错，怎么样啊，想不想尝尝啊？谢文东把塑料袋拿起来在手里掂了一下。你这一袋多少钱呢？不贵，才1000块而已。谢文东可是老手，只是掂量一下就把里面毒品的分量感觉出个大概。这个小塑料袋里的毒品差不多能有5克，一克200块钱，算不上便宜，但也确实不贵。他淡然地笑了一下，伸出小手指头把塑料袋挑开，用手指捏了一点放进嘴里，品尝片刻，噗的一声就吐掉了。你这东西不纯呐，含量只怕连50%都不到啊。这种货卖200-300一袋那是贵呀，所以你还是收回去吧。滚。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来到北京山神庙，遇上一个老者，这老头倍儿精神，还非常客气，让两个人坐在垫子上，他坐在对面，开始长谈。不知道的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那么亲热。后来呢要闹洞房，有这么闹的吗？有点出圈，我们错了，您杀也杀的，打也打的，您随便处置吧。二位请起，我要诚心想处置你们就等不到现在呀，我何必把你们放了呢？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只是我还不明白，你们怎么知道我有能耐，怎么知道我窦尔敦的？啊，是这么回事。窦大侠，人的名树的眼儿，这有这么个原因。是那个那老头叫什么，叫哈利宝啊，那老头啊，这不给你们办喜事吗，派手下人出来采买东西，那手下的人呢，他说的，正好在摊床上我们溜达，就听那个伙计们呢就跟卖主说我们今天要办喜事儿。卖主就问什么喜事儿，姑娘要出阁，说新郎官是谁，说黑可了不起，就是想当初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跟窦尔敦完婚。可您的名我们早就听说过，了不起呀。我们一听，是那个窦尔敦吗？怎么上这儿来完婚来了？我们抱着这个好奇心，所以夜探家宅，知道您了有能耐，我们想试试。

0: 其实我们能下死手，无非试试您的胆量如何。结果一交手，双双失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这个样子的，算了算了，这个事儿不必再提了。窦尔敦刚说完，上官元英说话了：“
1: 老朋友，
0: 这篇接过去，我兄弟大仁大量，从来就是真的，我无非是个老糟头子而已。”窦尔敦也一愣，他也听说过赫赫有名的北昆仑，那谁不知道啊？掌中一对双钩，可以说压盖口外，没有对手啊！老师海静大师没短的跟自己提面子。窦尔敦赶紧一抱拳，闹了半天，您就是北昆仑老侠客，恕弟子眼拙，失敬了。哎，窦大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错在我们爷们身上，你们怎么还这么客气？嗯，这是两个小徒，一个叫窜山猴，一个叫跳涧猴，王氏弟兄，一个叫王贤，一个叫王亮。王贤就是使刀的，王亮是双钩的。哥俩一笑，哎，对对对，我叫王贤，我叫王亮，您凭我们这绰号，窜山猴跳涧猴一个稳当的都没有。一句话把窦尔敦上官元英也逗乐了。这哥俩以为着这就算完了呗，还能怎么地？没想到老头说话了：“二位啊，今天能得见尊严，三生有幸啊！我这是到北京啊来看望朋友，我真就没想到遇上你们二位，尤其是窦大侠，你的名声太大了，口外练武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窦大侠，不有那么句话吗？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是不是呢？我那意思呢，我老头也别白来，我想长长见识，开开眼，跟窦大侠交交手，怎么样？这那意思，咱们想交交手，比划比划啊！对呀、啊，老朽正是此意。那么，请问周大侠，您认为这样合适吗？啊，有什么不合适？没什么不合适。你我都是练武之人，讲究以武会友啊。窦大侠是隔着窗台吹喇叭，名声在外呀、啊。那么老朽想开开眼，难道这算过分吗？啊，好，不过分，不过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你跟我兄弟没交手之前，我也插一脚，我也是练武的，我想给您接接手，您愿意吗？我够这资格吗？哎呀，上官大侠，您这是讽刺我呀！既然老侠客愿意，我求之不得呀！当然可以了，妥了，来吧。这上官元英说，上官元英啊，噌，抢了个上风头。

三分点啊，你哪能不先进招呢？这一句话惹怒了周坤。周坤心说，上官元英你真是得理不让人呢， 啊动手就动手，那怎么的？想到这儿点了点头，上官大侠，周某得罪了。说着往下一下腰，噌，像闪电一般跳到上官元英近前，左手一晃面门，正朝天，手心朝下，横着一推，这一招叫白鹤展翅啊，啪，奔上官元英下巴壳扇来了，那打上骨头就得碎了。上官元英刚一转身，一看人家变了招了，赶忙使了个锁梗苍头往下一蹲，这一掌过去了，哪知道过去一半正好到上官元英脑门这上头，人家掌冷不丁拐了弯了，奔下摁，这招可太厉害了。上官元英躲过两掌去了，没想到还有一掌，英门三不过啊，连环的招数，吓得他一拨着脑袋，噌，跳出去一丈多远，周坤是一掌击空。虽然说没打着，上官元英这鼻子尖儿就见了汗，心说好厉害的老周头，嘿，这周少波真行哎，说话客客气气，乐乐呵呵，交声手毫不留情啊，我得多加提防。想到这儿，二人身形转动，迈对了步眼，再看上官元英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老周头呢，上步闪身，用左胳膊一搭上官元英的胳膊，哪知上官大侠胳膊往下一搭的，另一只手抬起来了，使了一招叫单峰贯耳，啪就一掌。这一掌动作太迅速了，老头往下一低，我要多加谨慎。咱这么说吧，俩人往前一凑，就斗在一处。窦敦和王贤、王亮都在旁边观战，王氏弟兄替老师捏把汗，俩人只玩这劲儿。替老师着急呀，可窦敦则不然。窦敦眼神不错，盯着老周头，心说话，哦，明白了，他使的是五祖点穴拳，一式分五式啊，厉害厉害啊！我见过众多的高人，像这种拳术还头一次，不错。老头铁砂掌鹰爪力使用的也很好，他也替上官元英担心，但是一看呢，没事儿，大哥盯得住。窦敦呢，就把这个脑筋转换到学习这方面了，要再打下去，时间用不了很久，大哥就见教了，我陪着来的，那么哥哥栽了跟头，我光彩吗？说什么不能让大哥栽跟头。窦敦想到这儿，他脸上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心有力不足了，怎么这腿脚这么拙笨呢？使出这个招这么不如意，憋着个劲儿。哎，幸好窦敦这阵儿过来了，不家非栽跟头不可。老头明白，兄弟扶我一把，怕我栽跟头。上官元英心里挺高兴，好吧，兄弟，北昆仑名不虚传呐，果然我长了不少见识，你可得好好学着。

0: 哥，您放心。上官元英退在一旁，把手绢拿出来擦了擦汗，说实话真累呀、啊。他在这观战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冲着北昆仑一报，请进招吧。
1: 不，
0: 老前辈您先进招。
1: 哎，你来吧。
0: 不，老前辈您不了解我，跟谁伸手我都不能先进招。
1: 是吗？还有这讲究，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可就要得罪了啊。刚要进招，
0: 慢，前辈，我还有几句话讲在前边。
1: 好啊，
0: 有话尽管讲来。前辈啊，咱们两个人比划就这么白比吗？
1: 啊，
0: 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想赌点什么吗？
1: 那当然了，
0: 前辈，您是堂堂的北昆仑，我是无名的小辈，如果咱就这么白比就没有意义了。
1: 那窦尔敦你说吧，咱赌什么的？
0: 我呀很喜欢您的五祖点穴拳。
1: 好，
0: 但是光这么看我也记不住。比如说万幸，我呢占了点上风，您呢或许是容让了我，我呢就算打了胜仗吧。您呢就把五祖点穴拳的套路您交给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啊，行啊。
0: 我窦尔敦你放心，如果老朽不是你的对手，不单交给你五祖点穴拳，我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你，你看好吗？窦尔敦点点头，我求之不得。
1: 那么窦大侠，比方说你不是我的对手怎么办
0: 呢？这老人家，我要不是您的对手，我就跪在您的面前拜您为师，你收我这么不合格的徒弟，你看怎样？
1: 哎呀，窦大侠，你要折杀老朽的阳寿啊！哎呀，我哪受得了？
0: 不过呢，这是你自发心愿，是也不是？
1: 是啊，
0: 老人家，我发自内心是这么想的。
1: 那好，但愿老天有眼，菩萨保佑，我能收这么个得意的弟子。
0: 那行了，今朝吧。上官元英听着鼻子都气歪了，心说兄弟窦尔敦，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太倔强了，有许这愿的吗？他算个什么东西？你老师是堂堂的海境大师啊，一旦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真格的就跪在他的脚下拜他为师吗？你把你老师摆在什么地方？
1: 这
0: 不行不行不行，年轻人短练啊，回去之后我还得说他，这不说他他改不了。他心里正想着，那儿交了手了。窦尔敦打仗向来不嫌伸手，就见北昆仑往上一纵，蹦起来八尺多高，往下一落，人也下来，掌也到了，使了一招叫单掌开杯，是猛击窦尔敦。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会斗北昆仑，这两个人一伸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老头啊，一边打着，心中想，这窦尔敦真是好样的，难怪人家成名。

0: 下老了功夫了，也就是我换个旁人呢早就败了。窦敦心也在盘算，这老头无愧叫北昆仑，的确有两下子，我已经全力以赴了，不敢有一点马虎大意，稍微一溜号肯定我得败。就这样两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打着打着就见北昆仑周坤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然后转身把手一摇，停，窦大侠住手。窦敦不知道怎么回事，收招定势，就问他前辈这是何意。哈哈哈哈，窦大侠，我已经开了眼了，我也领教过了，掏心窝子说，真不错，真不错呀，真是后生可畏，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啊。哦，窦敦一听明白了，人家不比了，这是求之不得的，赶紧就抱拳，前辈承让承让，您过誉了。哎，窦大侠还没完，我还想领教领教你的兵刃，你可愿否？哦，晚辈愿意奉陪。那好，请你亮家伙吧。窦敦拽出三节棍，周坤拽出护手双钩，两人一拉架势又站在一处。但见这对双钩是上下翻飞，电光闪烁，窦敦三节棍是呼呼刮风啊。上官元英在旁边看着，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老周头得寸进尺，给脸不要脸的，你还吃惯了甜头呢，比完拳脚比兵刃，我就不明白你能占着什么便宜。哎呀，安下他怎么想的咱不说，这窦尔敦呢在18般兵器当中就爱两宗兵器，一是棍，三节棍也好，一般的棍也好，再就是护手双钩。他呢后来就练的棍，但对钩他也有研究，今天一看周坤使的是双钩，他来了兴趣了，不想立刻分出胜负，就想打得长一些，看看人家这个钩法怎么样，自己长长见识。这一打又是80多个回合，哎呀，窦尔敦一看跟老头双钩使得漂亮，钩站着四个字叫搂钩索带，发招定势神出鬼没。哎呀，窦尔敦算开了眼了，这场比武真没白比，长了许多见识。老周头也不例外，哟，一看这窦尔敦不仅拳脚出众，三节棍也玩得漂亮，堪称一员虎将啊！打着打着又不打了，北昆仑收招定势，一笑，窦大侠到此为止。哎呀，老夫真是开了眼了，说了许多客气话。窦尔敦把三节棍收起来，稍微把汗擦了一擦。上官元英沉不住气了，过来了，我说老朋友，您还有什么说的，还有哪些要求，最好您都说出来。周坤一听这词儿，知道上官元英不耐烦了，老侠客完了，没有要求了，我过足了瘾了，今天在山神庙树林能得遇两位高人，我没白活呀。那好，既然如此，我还有点事问您，
1: 请。
0: 在你跟我兄弟比武之前， 你说过，说这个笔不能白笔，笔完了嘛，你似乎还有点什么事儿要说。那么请问都什么事儿？哎呦，老侠客，您还记得这个茬？你看刚说过的话呀，还没凉快呢，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是这样，我不知道窦大侠呀爱惜不爱惜练钩，要爱惜练钩，我能给他指条明路，也算小老对窦大侠的回报吧。上官元英一听啊，我以为什么呢，这破事儿，学兵器在哪儿学不了，那双钩有什么了不起的，简直是笑话。真没想到，窦敦一听乐坏了，前辈此话当真啊？真的，这能开玩笑吗？跟你老说实话，兵器当中我喜欢两样，棍和钩，我现在特别喜欢学钩，如果老前辈不吝赐教，我求之不得。不，窦大侠听明白，可不是我，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怎么能呢？方才我看着果然不错，我要能把您这两下子学到手，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窦大侠呀，没说我这钩我摆不到台面上，我说给你指一条明路，那是请世外的高人，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你要跟他把钩学会了，窦大侠，我管保你彪虎生翼，一个翅膀是三级棍，一个翅膀是虎头双钩，管你天下无敌呀、啊！将来找老匹夫黄三太报仇雪恨，不费吹灰之力，你信吗？窦敦太高兴了，多谢前辈。哎，我想起点事儿来。我说二位啊，我这人脸皮也厚点，你们可别驳我的面子啊！有话请讲，我太喜欢你们二位了。就拿老侠客上官元英来说，性情开朗豪放，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性格，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这才是人物呢。我更爱惜窦大侠胸襟开阔，胸宽四海，能耐还大，文武全才，因此老朽想巴结一步，我打算跟二位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知二位能不能赏脸。窦尔敦一听，这怎么能行，您是前辈，我是晚辈，咱这年龄相差悬殊。周坤乐了，窦大侠，你这就是驳我的面子。请问你跟上官大侠相差多少？你们二位也不相称呢，为什么你们能磕头呢？
1: 这
0: 周坤也乐坏了，好好好，我提议咱们磕头不在这儿，什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用不着那样，我住在西直门外招商客店，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接到那儿去，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来呀、啊、王贤王亮俩徒弟过来了，师傅马上准备车，咱们回店房。
1: 是，
0: 简短结束，三个人坐上车子，王贤王亮跟着来到招商客店。北昆仑呢带了很多人呢，大伙一听老侠客回来了，赶紧到店外迎接，一瞅下车的不仅是老侠，还有个大和尚，还有个老头，长得倍儿精神，而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多问呢。进了店房之后，再看北昆仑满面春风啊，盟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俘获于共绝不变心，当当当。

然后歃血为盟。之后一排这个年纪和生年月日，没想到北昆仑比上官元婴啊大着一个月，自然是大哥，上官元婴是二弟，您还用问吗？窦尔敦自然是老哥的了。两个人拜大哥，窦尔敦又拜了两位哥哥，北昆仑乐的就甭提了，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伙计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我们哥仨冲北磕头，不管是明招还是暗器，总之我是丢人了，我对不起山东八大处的朋友，我发誓我不回去。那你下一步怎么办呢？我想另开辟一片天地，至于细情嘛，等将来有了机会咱们再详细的唠。嗯，那也可以。哎，大哥，我倒想起件事儿，方才咱没结拜之前，您曾经说过给我指点一条明路让我去学勾，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对，我忘了这茬了。老三呢，我还能骗你吗？我说的是真的。怎么，你真想学？大哥，我真想学，因为我这个棍呢没赢了黄三太，我没脸再使湖北三级棍，我打算学勾，将来用勾我胜了黄三太好报仇雪恨。哦，是这么回事。我说二位兄弟，要说到这儿了，我给你们荐举一个人，这人在塞北使双勾那是一绝呀。你们听说过没？江湖上有一人叫闪电神之，叫乌勾，一只叫盘骋，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这不说，就说这老贺头那双勾有绝招，人家家有勾谱，那真是一绝呀。我也使双勾，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这勾跟人家那勾比，我是耷拉孙儿啊。我说兄弟，就凭你有这么好的武术基础，又这么高的本事，那一教就会呀。你要把他的勾招学来，将来保你报仇不成问题，是吗？大哥，我可沾上你了，这个事就委托大哥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见着贺老，无论如何我也得求他教给我练勾。不过呢，老三啊，你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无话不谈，这人有多大的能耐就有多大的脾气，我发现能耐越大的人越古怪，这贺东坡呀就古怪的要命，他们家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朝阳县那住着，跟谁也不来往，闭门谢客，跟谁也不露面也不说话。你说这人怪不怪？我不怕你笑话，我呀特羡慕人家的双钩，我带着礼物去了多少次啊，结果都遭了闭门羹，人家不理咱。你哥哥小名也叫北昆仑呐，咱也是堂堂的侠客一份，他人家不正眼看咱们。可兄弟，你要去了，他是否能答应，这玩意儿再两说着。我说了，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但我没说他肯定教给你能耐。也许兄弟你福大命大造化大，也许你的名望比我大，还许这老头一高兴就答应了。但这些事儿呢，好与坏咱们都得说到前边。上官元婴一听，我说老三，

学那门干嘛？你那三节棍练得多好，你从棍上下功夫不一样报仇吗？你何必再拜个老师呢？你没听大哥说吗？那阵性情古怪，你跑到那去撞了南墙，能接受得了吗？老哥哥，您呐，不要这么说，这个能耐必须得好好学。是我棍也不错，那么我多一样能耐不更好吗？是不是呢？我棍子不行，还有双钩，这样报起仇来把握性不就大一些吗？方才二位说了，这个人能耐越大越古怪，这是不假，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是吧？也许我去了，老头网开一面，就许教给我能耐。您别忘了，千金易得，一招难学呀。人家不给你摸摸脑袋就传授你决意吗？那不可能。但是我有信心，叫他好心感动天和地，有把握把这勾招学到手。两人一看窦尔敦满怀信心，所以啊就没必要再泼冷水了。好吧，老三一言为定，咱们看看能成不更好吗？不成咱也就死了这个心了。窦尔敦点头。吃完了饭，窦尔敦提出来得回到老岳父那看看，我们来比武来了，家里人还惦记呢，所以回去看看。双方约定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地址都留下。窦尔敦和上官元英回到哈利堡老侠客家里头，哈利堡一家人呢，哎呦急死了。老头正好来在街门张望，一抬头一看窦尔敦上官元英乐呵呵回来了，哈利堡不高兴了，一个劲儿扑了脑袋，我你们是哪儿啊？我带上多好。上官元英听乐了，我说尔敦是你姑爷，把你带上这辈儿怎么论呢？可也是，江湖大乱道嘛，这也无所谓。哈东珠也来了，老头的老伴儿也到了，大伙说一阵笑了一阵。后来窦尔敦就把愿意削钩的事情跟老岳父讲述一遍。哈利堡一听，是我听说有这么个老贺头，没见过，都说这老头挺古怪，今儿你这么一说呀，这是千真万确了。不过姑爷，你的意思是好的，真把能耐学到手，艺多不压身呐。你还年轻，抓紧机会学点本事也是应该的，我赞成，没得说。周坤带着徒弟伙计礼品来看老侠哈利堡，这呢也是往窦尔敦脸上贴金。上官元英、窦尔敦赶紧出来迎接，哥仨见着面拉着手往里走。等到了厅堂之后，哈利堡夫妻哈东珠都在座，哈利堡就站起来了。这位是啊，老人家，我都跟您说了，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北昆仑周坤周远泰，我磕头的大哥。哎呦呦呦呦，失敬失敬，死罪死罪。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周坤把礼物往上一献，前辈，我不知道你也在北京，知道早来看望来了，前辈千万恕罪。哎，等等等等，哈利堡站起来了。我说你管谁叫前辈？管我呀？你不折我的阳寿吗？不行不行啊，咱两论着，你跟窦尔敦是一回事儿，咱俩之间是一回事。

0: 回事儿，你要瞧得起我，你就管我叫一声老伙计、老哈头，怎么叫都行。方才所说，免掉，免掉啊！北昆仑笑了，好吧，那咱就两论，我管你称老哥哥吧，怎么样？哎，这才合适呢，兄弟，欢迎你光临，坐坐坐，排酒，今儿个住。
1: 嗯，我姑爷有人缘，也许他这么古怪，那么古怪，见着我姑爷，就不古怪了。大家说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哎，好，我赞成。
0: 嗯，你们什么时候起身呢？
1: 这个就得看耳墩的了，
0: 老三妈，你决定吧。
1: 豆墩呢，他心里着急呀，恨不能一下把能耐学到手，恨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报仇出气，所以他想了一下，
0: 中尉啊，
1: 三天之后如何呀？
0: 哈利宝一听就一皱眉，
1: 姑爷，三天太短了吧？
0: 我看半个月以后再说吧。
1: 不，老人家，我着急，三天就不短了。我一点说的都没有，我绝不拖你的后腿，我希望你早早把这事儿定下来。
0: 哎呦，我谢谢先妻呀。
1: 你放心，我这次去啊，办两件事，一个是学钩，另外我还打算到连环套去一趟，要见见莫麒麟张铎。如果张铎答应把我收留到连环套，我就有了立足之地，过一个阶段安稳了，我来接你，你看怎么样？
0: 没说的，我等你的喜信儿。
1: 多谢多谢，
0: 您瞅人这两口子，
1: 夫唱夫随，一日两，两日三，三天过去了，到四天头上，天也就刚亮吧。周坤带着王贤、王亮一大帮伙计，赶着两辆车来了，在门口一打招呼，窦尔敦急忙接出去。其实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早起来了，早都说和你媳妇儿可盼望你的喜信儿。窦尔敦听完这话呀，心里挺难过，原来没这种感觉，这就是家呀。他这心里热乎乎的，老人家你们尽管放心，我一定处处小心介意，你就等着听我的喜信儿吧。转过身去又跟妻子互道珍重，然后上了车。周坤一看一切就绪了，我说老伙计，咱们回头见吧，回头见，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起身。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北京是直奔口外。先到谁家呀？先得到周坤的家。周坤的家住到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离着北京300多里地。那么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白天赶路，晚上休息，一站一站也就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荒草坡镇。到这一看呢，真跟关内不一样，那市井多繁华呀！一看荒草坡镇，垮大垮大的，人口也不密集，十分分散，一条土道，两旁边的住户零零烂烂，还有几家买卖。但是呢，到了周坤家一看，还真就不错，砖房，两层院子。周坤这一回来，家里人高兴，不说列队迎接也差不多少，好几十口子都接出来了。为首的有漂亮小伙，长得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似迎盆，浓眉大眼，戴着护腕，腰里杀着板带，脚上蹬着洒鞋，两眼倍儿亮。

0: 这小伙子出来一看周坤，哎呦，师傅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我正想派人到北京去看看您去。哎，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不回来了吗？这都是到里边再给你介绍吧。到了厅房，大家坐下，仆人上茶，小伙在旁边站着，打量窦尔敦、上官元英这些人。周坤说，孩子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呀就叫三叔。这位是云南昆明府的世外高人，海外野叟上官元英，这是我在北京磕头的好哥们儿，你叫二叔。小伙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是二叔三叔，小侄给你们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上官元英看了看，我大哥这谁呀？这个就是我顶门大弟子，姓吕，叫吕鹏，人送绰号窜云燕子。你看我那么多徒弟吧，我最喜欢的就是吕鹏，这孩子特殊的聪明。哦，原来如此。周坤还说，我一出远门把家的事儿全交给他，这孩子心还非常精细，办什么事我都放心。吕鹏啊，让老师夸的有点腼腆。师傅，我也不行，其实我也是个粗心人，没少干错事儿。哎，行了，别说旁的了，那家里没什么事儿？哎，平安无事，一点事儿都没有。那好，咱们边吃边谈吧。在吃饭的过程中，窦尔敦就问大哥，您说那个朝阳那老贺头离你们这还有多远？
1: 远，太远了。
0: 他在朝阳县呢，住的那地方叫大碑口镇，我去过六次吧。你别着急，缓缓法住几天，然后我陪着你去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就这样他们就住下了，一日两，两日三，也歇了三天，也缓过乏来了。窦尔敦着急，就跟周坤说，大哥我看差不多了，我睡不着觉，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哎，行啊，你不累我也不累啊，这样咱明儿就走，把牲口喂好了，把车刷洗刷洗啊，咱再准备点礼品。好，这礼品准备的太棒了，让一辆小车拉着，八载的重礼呀，什么人参呐、鹿茸啊、补品呐、好酒啊、绫罗绸缎呐，应有尽有。这些东西都是周坤花钱备办的，窦尔敦也就没客气，大哥嘛，将来好了加倍奉还。这个吕鹏啊，一边搬东西一边嘟囔，周坤把脸就沉起来了。吕鹏，你说什么呢？师傅，我是当晚辈的，我不应该说这话。窦尔敦也乐了，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师叔，你们要问呢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么老远跑到朝阳县大碑口镇找那老贺头去，我看没必要。哦，为什么这么说？哼，就那老头那个古怪，他不是人脾气。我陪着我师傅去了六趟了，他只见过一面，撞了五回门。我这老头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也许人老了都犯这毛病。我叔叔您去了，这吃了闭门羹多下不来台呀，就这些礼物给他买都可惜了。但我心里的憋气我不敢说，你们这问我才说一说。

0: 他一说，王贤王亮也跟着插话，
1: 是啊是啊，
0: 我大师兄说的一点不假，我们虽然没陪着去，也知道这个事儿。我说那老头那能耐，谁知道了，他练那双钩啊，我们哥俩还真知道底细。窦尔敦一听，是吗？在北京你们怎么没说呀？究竟你们以为他钩怎么样？一般般。哼，照我师傅这钩法呀，我看差多了，空有其名不有其实。有一次我看见他练钩了，稀松平常二五眼，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架子端的还挺足。周坤一听把脸沉下来，胡说，难道我不如你们吗？欧阳县大悲口镇这个地方风沙是真大呀，走一天的时间再看吧，都成那土地爷差不多少，鼻子眼耳朵眼到处都是尘土和黄沙，满嘴里都牙碜。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终于到了朝阳县，来到大悲口镇。周坤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总算到地方了。呸！这嘴沙子，找地方应当先漱漱口。大伙从车上下来，掸掸尘土，有戴帽子把帽子摘了，啪啪啪打了半天，先找了一个茶馆，因为那毕竟是个镇店的，三家茶馆的。到茶馆之后，让那伙计准备了几盆水，大家漱完口净完面，又喝了点水歇歇腿儿，喂了喂牲口，也就耽误了一个时辰的功夫。哎，这一梳洗完了，再漱漱口洗洗脸，都精神了。看了看呢，日照中天，刚过晌午，干脆咱们就去吧。赶着车拐弯抹角，来到贺东坡他们家门前。周公说到了，就这门楼。大伙一看呢，也不怎么起眼儿，小门楼不大，关的挺严，门口是冷冷清清，摘耳一听，院里一点声音都没有。窦尔敦一皱眉呀，大哥，没人吧？哎，不，他们家四季都这样，跟谁家都不来往，我来几次都这德行。你等着，我去叫门。再看周坤迈步上了台阶，叩打门环，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啪啪啪啪，哪位听事？有人吗？啪啪啪啪啪，这顿叫啊，按现在钟表来计算，足能叫了有半个多钟头。谁把大伙给急的？老头一边砸门，一边唉声叹气。我说老三呐，看见没？就这么难，你可耐着点性子啊！再叫一会儿，啪啪啪啪啪啪。你还真别说，好心感动天和地，院里啊真有动静呢。有人穿着拖鞋蹭在那地的声，呲啦。啪啦，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没见着人呢，听着个苍老的声音，
2: 谁呀、啊？
0: 来了来了啊，来客人了，我们是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来的，我姓周，我叫周坤的。啊啊，没听清楚。我叫周坤，我来拜会你家主人，来见贺老剑客的。
2: 哦，等一等，我拿钥匙去。
0: 哦，拿钥匙去了，行了，有门。

尔敦心里盘算，这个贺东坡能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样，他那钩掘在什么地方，究竟我能不能把这能耐学到身上。哎呀，但愿一切顺利呀、啊！这取钥匙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是没找着钥匙是怎么的？等着吧，左等没信息，右等没动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没动静。哎呦，周坤气的，行，这老头怎么了，这是赶紧过去第二次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哎，来客人了，有人吗？啊，啪啪啪啪，又叫了有半小时没动静。你看窦尔敦能忍得了，上官元英可忍不了。上官元英啊，那脑筋都蹦起来了。我说大哥，别叫了，别，我看出来了，诚心呐、啊，诚心拿咱开涮，拿咱呢当猴耍，我不吃这个，没你们呢，我早把他门给他踢开了。走。周坤一看，上官元英真急了。转身看窦尔敦，他们是陪着窦尔敦来的，有主有次。老三，你看，我老哥哥，你们不必着急。方才我听出来了，那里边那人是个上年纪的。

0: 蹲那儿了，又砸了一会儿，还真不错。又响起那刺啦刺啦的声音，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刺啦刺啦。谁呀？啊，忘了啊，我们是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来的，我姓周，我叫周坤呐。过去我来过数次了，求您把门打开吧。
1: 哦哦，是老周头。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见过面，见过面。你等着我拿钥匙去啊！又拿钥匙了。一听这话，脑袋都疼，不知道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番兵番将一窝蜂养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着仰望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呀，赶紧去调兵，霎时间把这七八十的老弱残兵调到半山腰，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要怕死的赶紧扔兵刃下山投降，逃脱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要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异口同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箭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刷刷射倒在山坡。半个时辰过去了，山上的凋零箭射没了，军兵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傻眼了。眼看着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卒，为什么不放箭了？
4: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3: 啊，没有凋零箭了，
4: 什么也没
3: 了。这得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下扔，揍他，对，打呀，劈了啪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这山石也不多呀。又有一个时辰的功夫，砖头瓦块全都扔净了，辽兵上来了，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儿。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就是那个季雷也站在山头搬着石头拼命的厮打，绝剑的杆杆来打辽兵辽将，最后他身负重伤倒在了岩壁旁，伸手在腰间取了个小口袋，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这点酒他是从幽州带来的，他是预备着得胜的时候好喝的庆功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闸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席也该死了吗？六郎一看，爹不好，快往下撤。周围看了看，原来那七八十人现在能有十多个，快点跟我走。说完六郎前边带到杨继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怎奈辽兵

人活百世，道有一死，倒不如我陪您去吧。想到这儿，他一扶肋下的宝剑，哎呀，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这口剑是父亲在狼牙寨赠给自己的龙泉剑。爹爹说过，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3尺龙泉剑抹脖子吗？不能，我要对得起我的爹爹，替我父亲报仇，到京城找万岁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患。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擦干了眼泪。爹爹，儿要走了，敌营。他正往前冲呢，忽然就听到大吼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冰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砸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拨，颤枪扑棱奔前秦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啷往外一挂，这手锤呜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空，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奔这小子脑瓜顶子呜，把这小子脑子给砸扁了，死尸哭通摔到马下。六郎战马一蹄冲出头道山口，眨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握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跟着！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并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蹬，蹬靠蹬之时，六郎把自己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漫展身躯，一伸手砰，把这小子叛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就立起，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丘，还走马活街，横担铁锅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给摔死在马下，然后提丝缰啊，来到第三道伤口。刚到第三道伤口，就听里面叨叨叨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在个17、18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3月的桃花刚脱水，6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男男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吃鸡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姓子名谁，通灵少子。”“哎，那是杨锦，杨建昭。”“哟，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静。”“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静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姑娘一合计，不管怎么地，这驸马已经跟我说了，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我也得帮帮忙啊。想到这儿，把大刀一举，还姓杨的看刀，唰就是一刀。六郎往旁一闪身，忙用刀尖啪的一搏，姑娘故意的：“哟，好厉害，我说军兵啊，跟我走。”一学战马倒给闪开了，第三道没费劲儿，杨六郎冲过去，书要剪断，5道山口都冲出去了。等来到5道山口的外边，杨六郎仰天长叹：“哎，我是两世为人呐，我七弟在哪呢？我得找着七弟，共同到京城找。”

皇上告潘仁美去。到幽州问问潘仁美看着没看着我七弟。想到这儿，啪，在马的后丘上打了一掌，这匹马一马当翻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即使在通往幽州的大道上，这个两旁边都是树林，杨六郎跑得正急的时候，就从林子里窜出两员将官，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高喊：“杨骏马，我们等你一天了，你才来，快下马吧！”六郎低头一看，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边关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岑林，另一个叫柴干，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六郎像看见亲人一样，是又惊又喜。哎呀，二位将军，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两个人慌慌张张的说：“六爷，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给我们进树林吧。”六郎不解其中之意，但知道这里有事儿，连忙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岑林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的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岑林说：“柴干兄弟，你到林子边寻风料哨，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好，柴干转身出去了。岑林拉着六郎的手，低低的声音说：“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六郎说：“啥事儿？那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从两郎山出来的。”“杨令公呢？”这六郎就把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岑将军，你见着七郎了吗？你们是在这等我吗？”岑林一听这些话，泪如雨下。“六爷，你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七郎他怎么了？”六郎知道不好，抓住了岑林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六将军，我说了，你可别着急呀。”“哎，你说吧。”此时岑林已泣不成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郎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闯山口谈何容易啊，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就得说杨七郎不含糊。老杨家的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山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站为对。就这么和韩昌巴力交手，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巴拉一分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代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一直的奔翻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两箭。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吧。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翻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那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

0: 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呐，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及小大半，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将跑啦！”韩昌就是一愣，怎么竟是女兵呢？他可害怕，他知道和尚、老道、尼姑、女人不出马便罢，要是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哎呀，不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跑了。谁说女人没能耐？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穿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乌黑的青丝亚塞墨染，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上边打了个蝴蝶结，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左袖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底儿，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盘，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只见韩燕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
1: 是，
0: 丫鬟们答应着，七手八脚把杨七郎收到马上，叫他趴在马鞍桥上，两边用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等他们来到了山寨的半山腰，里边出了好几个喽啰兵。哟，小姐回来了。哟，这是谁呀？这是一位军爷受伤了，快把他背到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
1: 是，
0: 喽啰兵答应，把七郎连背带驾领到另一个房里去了。然后姑娘直奔寨门，到了寨门前甩着离鞍下了坐骑，由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到了门口告诉丫鬟往里边送信儿，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哎， 时间不大，丫鬟出来送信儿，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嗯，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着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耳戴着钳子，周有4个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大概是啊，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我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又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嗯，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狼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嗯，我记着了，下回呀，嗯，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报喜。死丫头，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要把这员宋将插死，孩儿我3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
1: 哟，闺女真会办事儿。
0: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嗯，一会儿再来叫娘看看。哎，时间不大，喽啰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老夫人得知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
1: 好，叫他觐见。
0: 是。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号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七郎一想，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等他噌噌噌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上边坐着个老太太，长得是个结实，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两旁边竟是女兵，这到女儿我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奇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七郎一言没发，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哟，我说这位军爷呀，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嗯，七郎一听明白了，哦，他姑娘救我的命，对呀，韩昌追过来的，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梆，
1: 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
0: 哎呦，这位军爷爷嘴还怪甜的，快起来，起来吧。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1: 嗯，可不是吗？
0: 你从哪来的？
1: 两狼山。
0: 哦，到两狼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那你姓啥叫啥呢？西郎心呐，这老太太是磨叽，得了什么玩意儿呢？你知道啥呀？又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我姓杨，叫杨熙，杨彦嗣。
1: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
0: 你是谁？
1: 杨希杨建四
0: 啊，你爹是谁？
1: 金刀令公杨继业呀。
0: 你娘佘太花呀。
1: 呦，你排行在几呀？
0: 我是老七呀。
1: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建四的手，哭开了。儿哦，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
0: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又出来个娘？
1: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
1: 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
0: 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
1: 我老夫人呐、您都是谁呀？怎么这么称呼啊？
0: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
1: 这个老夫人姓刘，她的丈夫姓杜，叫杜国简。
0: 杜国简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简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开国时期12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之妻这位刘氏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段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10个8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3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3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要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太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两家就把庚帖给换了，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杜金娥3岁了，是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简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郑子明，郑老三。所以赵匡胤呢，请郑子明在桃花宫做客，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士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旨为民，永不停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的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简杜令公，武将家风气粗啊，除藩奏本。 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
1: 怎么？啊，贬他不对呀？那好，连你一块都削职为民。就赞满杜国显把官也混没了。你说官职没了，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杜国显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批次翻报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杜金娥就说，娘哎，咱们两个大小叫贼，有什么脸面进天波杨府呢？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我立点功劳然后我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是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见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庚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杜金娥说，将军，你我是一夜的夫妻，将来杨家人要不认我可得怎么办？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 啥也没有啊。
0: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儿，杨艳赐。
1: 哎，就这个给你吧。
2: 好，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你还得留个名字啊。
1: 哎呀，怎么这么麻烦的。行吧，我们家后代啊，犯宗字名。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呢，哎，就叫杨宗英。
0: 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将军保重。
1: 我走了。
0: 杨七郎抓缰上马，直奔幽州城。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事，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面送信去。有人下了乘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这阵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狼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 周围舞女们

载歌载舞，轻歌慢舞祝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妻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布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40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敌，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哼，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施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七将军，起来起来起来，七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狼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呢，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狼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狼山解围，怎奈两狼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我派老夫进城一句。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我以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义柱，架海死金梁，老夫特也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备一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呦，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个点起来，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自可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成一杯。七将军，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你生我气是怎么的？喝喝，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七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啊，把杨。

0: 铁梁，给我快点。
1: 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扣单反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张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来呀，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升帐。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呀，把杨铁狼给我退。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下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匹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建四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杜金娥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啪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潘仁美手捻虚然，高声喊喝：杨七郎，你可知罪吗？我不知道有什么罪，你干什么来的？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元帅火速发兵前敌解围。不，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逊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元帅，我冤枉啊！推出去，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不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子，这头哗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弓弦噔楞一响，一支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

你设法，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子，你还敢辱骂本帅？弓箭手伺候，给我射！好可惜，大将杨希、杨建思死在乱箭之下。潘仁美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点了点头，哼，郎前郎外，末将在，把杨七郎的尸体卸下来，然后把他给我沉入黑水河内。老贼刚想回帐，就止住了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连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俩也刀都斩尽，任任诛绝。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笔大令：“岑林柴干，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继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从北国进京匡平，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万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体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的进。末将在，你们两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沉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至于责令。是。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哥，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这，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什么？”“我，那你发直什么呢？”“我跟你师说吧，七郎之死，我心里不好受。难道说我们为国尽忠，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岑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不说呀。潘仁美叫我们两个人守在两狼山的山口，要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这个事儿犯的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好，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要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召起杨六郎胡了千雄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岑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千顷地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将军啊，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漏荆棘如同火燎这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弩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微微一阵冷笑，哎，郭和尚，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啊。六郎这阵是仔细的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一抖，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擦啷啷亮出泪下的宝剑，在手中一柄，杨景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岑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了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啊，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

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待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远趁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六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儿办的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沉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箭给拔起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3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箭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倒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的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六哥三寸气在，死仇必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推心置腹，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就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万，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尖，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

0: 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气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路走才能够奔京城进兵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嗯，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发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连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衣，白胡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身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林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呢。他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了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气劲，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蛇人探头陀脑，观看杀一家。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这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哦，要问沙家。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哦，法会长老。这位施主，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他这啊，不不不不，不对，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他这个大师父，你怎么知道？你是东京汴梁天伯杨府的人，对不对？大师父，你怎么都知道？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对不对？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呀，你大师傅，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 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的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哎，鬼杀人也！
2: 兄弟，起来！
0: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胸拉着地。地拉着胸，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1: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和方，三哥被别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一看，胸找不着地，地找不着胸，冷冷落落。当时玉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就这么闹个拖头带发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觉得这个脸发烧啊。
0: 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
1: 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
2: 啊，老爹爹，他怎么了？
1: 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千秋啊！
0: 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
1: 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
2: 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
3: 五哥呀，你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
0: 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1: 哥哥，你跟我走吧。
2: 哎，老六啊，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
0: 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 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

0: 所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道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1: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0: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转身肉肉肉肉肉肉五郎走了。
2: 长篇评书杨家，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啊，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条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六郎一抖手下山了。五郎走的时候啊，六郎是没看见的，眼泪哗哗的流啊，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便，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的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个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半路，竟绕道走，白走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子，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子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还是扯着杨六郎的龙尾巴我爬上去好呢？嗯，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15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等杨六郎一会儿到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站起来，这位老弟请了请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

0: 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哎，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
1: 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
0: 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
1: 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就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
0: 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
0: 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
1: 这位哥哥，我这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
0: 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怎么样？你就坐着，全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
1: 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
0: 好吧，你随便。
1: 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
0: 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补录；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搬，双眉交加忧愁苦，眉鼻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
1: 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奶又喜方，张大合脚是贵郎。三十六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栋梁。昔日荒中四方口，八十三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
2: 杨六郎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
1: 六爷，
2: 我早认出来了，骏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之生的文质彬彬，风采照人。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名强，字金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3: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2: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的看看这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 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已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郡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刘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足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足。这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前生前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
3: 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
2: 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
3: 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郎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
2: 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
3: 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
2: 哦，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兵马大元帅，既是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出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
3: 杨六郎一看，心里该有一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
2: 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
3: 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去呀？
2: 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应该告，对。
3: 可是你有状纸吗？
2: 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
3: 是啊，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
2: 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叫御状啊。王先生，你
3: 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撮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
2: 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
3: 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字宝，笔墨砚瓦纸张全在。
2: 字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
3: 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饶。
2: 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
3: 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用我之处，万死不辞。
2: 六爷， 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王先生说吧，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独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好，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为弟。那位说了，这王强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呢？真是一个算卦先生吗？不是，你看六郎那么聪明，当朝的骏马，将来的领兵大元帅啊，这阵儿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驴，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
0: 一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驴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驴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驴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绝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好，要是这么说，贺黑驴你就去试试吧，不过要多加谨慎，不劳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驴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家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结金白雪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驴也讲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倒是有好处，可是我没有入朝的机会，现在潘仁美已经没用了，别看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弟，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传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京城晃来晃去，不用说别的，如果叫西宫娘娘知道你进朝来告他的父亲，你命休矣呀！我先进京城，在高升殿等你，如果有事可到殿房找我，如果你御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去吧，我等天黑之后再进京城。书要剪断，王强和六郎分手了。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冷冷清清就剩自己了，我上哪去呢？奔天波杨府找我母亲，老娘年过花甲，偌大年龄，如果知道我的哥哥兄弟父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

定知道，不但状没告成，我命休矣。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盘红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吵吵，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六郎急的直转磨门，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仙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可是天伯杨府可闹个家败人亡啊。杨六郎没加思考，提衣襟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呢，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忙拦道：“哎哎哎，干什么呢？往哪儿去？”六郎一愣神，可是六郎青衣小帽，满脸的油泥，两腮塌进，眼窝深陷，穷的不像样子，就连海下的胡须都打卷的，上哪认出是当朝的骏马杨六郎啊？故此没有一个认识的。哎，小贩，这，你干什么？我要见八王千岁。嘿，看你的模样，还见八王千岁呢？我先走走。不走，我告诉你，按照刺王杀价来判。这六郎心里难过呀，哎，真是那句话了：龙过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我六郎那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都不用通报啊，今天我这身衣服他们连认都认不出来了。哎，也别怪人家呀，我现在什么模样，可是进不去八王爷府怎么办呢？我报名不行，耳目众多，这怎么办？杨六郎丧荡游魂，离了南庆宫的府门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就听着前边马挂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对子马一跑过来，吓得行人汪汪往两旁一闪，六爷也跟着人群躲到道旁，闪目往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子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烟，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典。六郎一看呀，正是八仙王赵德芳。哎呀，真想不到在这碰见八王了，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面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着了你，等，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群，来到了八王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扑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刺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

0: 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着？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时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了一样，尴尬的嘴出不来音，把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思江，低头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办？六郎急中生智，把手指头往地下一放，写了个六字。八王赵德芳也看见了，写什么玩意儿？连写两字，六王一比量，六六六，哎呀，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啊，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林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林，去把刚才冲撞码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
1: 是。
0: 陈林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呀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的哀沉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儿，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办呢？他一着急一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爷，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彦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爷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现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八仙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妹丈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林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妹丈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1: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0: 啊，还告我们？
1: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

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根。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哎呀，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于梅章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御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于梅章，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御状，叫状告潘宏。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情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伪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监官，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言之有理，美将，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招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妹丈，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哎，我这么说，他准能来。哎呀，八王千岁，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不过恐怕我今天不能走了。如果我走，真若一路上被潘仁美的人看见，与明天传御状不利呀。不要紧，我派人送我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伯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他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他。是，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骏马爷沐浴更衣呀？那个意思，现在骏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呢。

难过呀。八王一摆手，不用。玉梅章，你先挺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伯阳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个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的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遇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进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哎呀，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道老杨家被害了。

0: 着声音抬头一看，
1: 啊，你是谁？
0: 愣没认出来。
1: 怎么？
0: 他八王说，玉妹，她是我的妹夫，她是这么一回事儿，被他人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八王说，玉妹，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阳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郡马郡主送走，送回天波阳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阳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呢？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啊，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阳府，然后再说下一步。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张玉跪在襄阳城下，他的母亲在城头，老太太大骂襄阳王，告诉儿子，孩儿啊，你反的对，你只管攻城，甭管我了。襄阳王气坏了，亮钢刀来杀老太太。只见寒光一闪，咔嚓咕噜，一颗人头正飞到张玉的怀里。张玉哎呀一声，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娘啊娘啊娘啊。刘伯温在旁边站着，看得清清楚楚。哎，元帅，别哭，先看看人头再哭。看什么呢？白发人向上残刀，我娘为我而死。你仔细看看，别，先别哭。哎呀，娘啊！嗯，他一看，不对，他长着胡子呢。啊，他仔细看呢，是襄阳王。哟，擦擦眼泪。往城上一瞧，见他母亲、他妻子的孩子安然无事。只见城上一员小将，20多岁，中等身材，面白如玉，手擎宝剑，把襄阳王给宰了。此时张玉的糊涂了，这谁呀？书中暗表，杀襄阳王的不是别人，正是驸马江中子啊。梁旁边文武群臣都傻了。哎，驸马，你怎么把老岳父杀了？怎么回事？这个江中子为什么杀了襄阳王呢？您别着急，几句话就跟您说清楚了。这个江中子啊，他的师父叫江阁彪啊，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叫华云龙，二徒弟叫华云虎，老徒弟就是江中子。华云龙、华云虎呢，在襄阳王手下当中军，人缘挺好。江中子呢，在家里一边学徒一边伺候师傅。就在3个月前，他师傅故去了，江中子把师傅埋葬起来，就来到了襄阳王府找两师哥，说师哥呀，师傅走了，剩我自己，你说我能干点啥？你给我找个吃饭地方。华云龙、华云虎一看，这江中子老实厚道，长得好，这么办吧，我们跟襄阳王啊说一说，给你找个差事的，怎么样？好啊，行啊。有这么一天，襄阳王挺高兴，华云龙就说，王爷，我有个师弟刚刚出徒，您看看能不能在

0: 府里找个差事，别的我不敢说，他人老实厚道忠实可靠。贤皇说行啊，叫来吧。事情不大，从下边上个小伙子，襄阳王这么一看就爱上了。怎么小伙长得太漂亮了，嘿，面似银盆，大豹子眼睛，菱角嘴，穿的不好，长得特殊。哪特殊呢？就在他印堂着长个小肉揪，是白色的，离远看呢像个佛手果，能有多大呢？有小杏核大，长得出奇。按说这块长个肉揪，这不算毛病吗？哎，他长得好看。叫什么名字？回王爷，我叫江中子。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什么人也没有了，无父无母，跟师傅长大。哦，那么你会什么呢？师傅教我使棍。嗯，这么办好不好？明天你到演武厅，你练两下，本王看一看，暗财录用。好，谨遵王爷之命。就这样，襄阳王就回到自己的书房了。他往这一坐，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江中子对他来说特别有缘。这还长得虎头虎脑的，嘿，这块还有小肉揪，这肉揪不难看，倒漂亮。哎，胡拉想起来，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都已经成亲了，唯独这老三郡主吉花长得小巧玲珑，特别可爱。21了，没婆家。襄阳王挺犯愁，为什么呢？21岁算大姑娘了。怎么21大姑娘了？那当然了，古代跟现在不同啊，古代女孩成亲都早，订婚更早啊。成亲呢14、15岁，15、16岁，定亲呢7、8岁，5、6岁，1、2岁，2、3个月，有的没出生就订婚了。怎么呢？咱俩一块经商，或者是同僚，或者是邻居，咱俩太好，这辈嘎不成亲戚，嘎下辈。怎么嘎下辈？你老伴儿怀揣鹿甲，我的夫人也有孕了，要生下两个小子，干兄弟，两个丫头，干姐妹，一丫一小，配一对，这就定亲了。你说坑人不坑人吧？所以在那个年头啊，女孩啊讲究后花园的果木，16岁就出阁，或者是28芳龄，29、18、21不好找婆家了，再就得给人添房了。为什么没找婆家呢？吉华心特别高，你看他呀，哎，谁都看不上。说的明白，既然父王喜欢我，那么我的终身就得我说了算。哎呀，耽误事儿啊。哎，江中子长得很俊，我跟女儿说说。就这样高高兴兴到三郡主吉华的屋。吉华一看爹来了，哎呦，赶紧过去，父王啊，今儿这么有功夫啊，快坐下。
1: 哎，好闺女，坐坐坐坐。
0: 吉华呀，哎呀，你都21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你谁也看不上，为父特别着急。
2: 哟，我都不着急，干嘛你着急呀？我伺候你到老。
0: 哎，不，我家可不要你。今天来一个人，这人叫江中子，为父看五官嘛倒很英俊，可就不知道武功如何，明天叫他在演武厅练练功夫，我瞧瞧。孩儿啊，你也看看，你要是相中了，那么咱们就定下招出为骏马，要不相中呢，就算了，为父以后再给你找合适的。
2: 哟，姑娘听这话脸腾就红了。爹，那我相中不相中你怎么知道啊？
0: 好办呐，你在外边偷看，如果相中了，你就叫宫女给我送杯香茶，我就明白了。你要没相中呢，不用送茶。
2: 到爹，好吧，就这么地。
0: 哎，这丫头脸挺大。就这样转眼到了第二天，
2: 把江中子、华云龙、华云虎都领到演武厅，襄阳王往这一坐，特意问吃起来，呜呜刮动风声啊，只见银光闪闪，不见人。吉花在外边偷偷的一看，哎呦，真长得是不错，呵，这张脸光光溜溜的，就是迎门这有这么大个小肉揪，哎，挺特殊，又好像多一只眼睛，又像长个小佛手。嗯，要是能与这个人成为夫妻，就算称心如意。哎，春桃，郡主，去给我父王送杯香茶。是。哎呦，春桃赶紧拿着托盘颠颠进来了。王爷，郡主给您送杯香茶。啊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好！他明白了，女儿相中了。当江中子练完之后，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把棍往旁边一放。王爷，请多指教。好好好好好！他这说好，周围的啊。一片掌声啊！不管明白不明白，都说好。因为什么呢？王爷说好了，你得说好啊。江中子，来来来，随我来。就这样，把他领到了另外一个屋子里。华云龙在旁边陪着，来到里边，又叫王官给江中子搭了个座。江中子啊，你的棍法精奇。人家长得漂亮，很聪明，本王十分喜欢你，有意招你为东床骏马。江中子没怎么明白，东床骏马，我跟谁呀？这个中军花云龙他知道，我有一小女叫姬花呀，今年21岁。不是本王自己说呀，长得花容月貌，不敢说倾国倾城，在襄阳城。哎呦，你可不能够给驳回去，驳回去襄王一翻脸还不把你宰了啊。王家千岁，我这师弟呀，家里很贫寒，头上没功名，恐怕配不上郡主，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江中子说是是是。王家千岁，想那郡主乃金枝玉叶，龙生凤养，我乃一乡间草民，怎敢高攀？这不算事儿，当上郡马就是二品官，成亲之后你和我的女儿到大都去，万岁还会封赏，你的官不就上来了吗？何愁功名富贵啊，就这么定了。华良说快快谢恩。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有礼。好，免礼免礼。把个襄阳王乐得两个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那就今天成亲，要不说襄阳王的脾气不准，一阵一阵的，像那里都等三天呢。不，快传我的话，叫郡主收拾收拾啊，就在清兴宫，那就是洞房，成全他们夫妻完婚。江中子下去沐浴更衣，有人跟着出去赶紧香堂洗澡准备衣服，用不着江中子操心。有人赶紧到后边给姬花送信，姬花一听什么保不了呢，反正这么说吧，襄阳王的姑娘要出嫁，你说文武官员能不上礼吗？忙忙活活的说出一句话，实际拿现在钟点说2个多小时了。突然江中子哎呦一声，眼睛一闭，扑通昏过去了。哎呦，可把伺候他的王官吓坏了，还有太监呢。哎呦，郡马爷怎么的？郡马爷快快起来起来。怎么叫不睁眼睛？把眼睛一闭呀，脖子杠硬，嘴吐白沫。华云龙、华云虎也吓坏了，快快快抬到屋里去，把他抬到临时个小屋里，往床上一放。大伙儿是怎么的了呢？得急。

0: 来得太快了，这个人没福啊。
1: 嗯，
0: 大概得什么结症了？快找先生，快给襄阳王爷送信。襄阳王一听，怎么骏马江中子病了？赶紧把御医给派来了。御医来了五六个，到这真找宫女春桃，俩急急忙忙的来在江中子的门外，门前有伺候他的太监呢。哟，郡主您好，有事吗？骏马是在屋里吗？是是是，我要看看去。哎哎哎，太监心的话，你这脸也太大了，还没成亲就来了啊？那进来呗。赶紧进来一看，华云龙在呢。哎，华中郡，郡主来看骏马来了。
1: 啊，
0: 那好，我躲一躲。华云龙赶紧出去了，你来着不行啊，他就躲了。郡主转身来到了屋里头，一瞧，骏马在那躺着，蒙着肺，他一伸手，把肺可就撩起来了。低头一看，呀，只见江中子满头大汗，紧咬牙关，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天哪，他病得这么重，难道说我命就这么苦吗？他得了什么病啊？想说，屋里有人，他不敢。哎，春桃，去回我的房间，把我箱子里的灵丹妙药取来点儿，我给骏马治病。你到花园去取点乌根水。
2: 是。
0: 这俩人都出去了。姬花来到了近前，挨着窗边坐下。哎，江中子，你觉得怎么样？江中子，你觉得如何？江中子听见没有？听见了，可吓坏了，心想：姬花呀，你来干嘛呀？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跑这干什么玩意儿？哎呦，这不要命了吗？吓得心腾腾直跳。姑娘叫了几句没言语，她伸手一摸江中子的额头，这江中子啊，呼就起来了。给我住手！
3: 啊！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美人姬花来看江中子，江中子有病，姬花急坏了，伸手一摸江中子的额头，哪知江中子啊，呼就坐起来，眼睛啊瞪得跟豆包那么大，盯着姬花，苍望旁一闪，住手！你干什么
3: 啊？姑娘心想，这也不像有病啊，有病怎么这么大精神头啊？那位说了，江中子有病啊？
0: 没病，他装病呢。没病干嘛装病呢？书中暗表，江中子到这儿是卧底来了，因为他的两个师哥华云龙、华云虎跟刘伯温是朋友，这两个人呢是穷孩子，家里头一无所有。认识刘伯温之后，从刘伯温呢学了很多东西，刘伯温把他推荐到张玉的帐前当差。这两个人呢特别能干，一点点熬，熬来熬去，熬到中军。偏巧襄阳王呢也选中军，张玉就把他俩推荐到襄阳王那去了。这两人到了之后啊，占人和，哎呦，和手下人团结的特别好，那可真是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在那个年代，这样当官的太少了，所以在襄阳王府威信很高，襄阳王也喜欢呢。怎么得力呀？俩人那是真卖命啊。刘伯温呢就常到他俩那去，跟他说这襄阳啊是兵家必争之地，我把你们俩送到这儿没别的，你不能常在这儿，久以后啊要有真主真龙天子出现，你们两个去保他去，造反襄阳城。所以啊，你呀、啊、多找些弟兄成为自己的嫡系，一旦起手，你身旁好有人。哥俩同意了，卧薪尝胆。这次呢把江中子带到王府，目的也是在

0: 张阳王身旁啊放个刽子手，人家哥仨商量好了，一旦打起来，江中子能耐比花云龙花云虎还好呢，那么我们由你做助手，何愁襄阳王不死？所以把他推荐给襄阳王，做梦都没想到襄阳王看好了，非要招为骏马。江中子都急死了，酒一后一旦打起来，你说我要娶了襄阳王的女儿，襄阳王是我老丈人，我是宰他是不宰他呢？我呀别糟践人家姑娘了，干脆我装病吧，牙关一咬，哎呦一声，扑通躺那了，没病装病，所以御医给看病看不来，看不来可不敢说，说真没病谁不敢说，为啥呀？没病人家昏迷不醒啊，说有病，有病啥病啊？五脏六腑啥也没有，脉搏正常，心率正常，他没病，这咋说？哎呀不好啊不好，病挺重啊挺重，一个个都溜溜走了。江中所心的话，看去吧，你看一年也看不明我这病，我就愣挺了。就在这阵儿，华云龙来看师弟，江中子扑棱就坐起来，师哥呀可把我坑哭了，这装病的滋味不好受啊，蒙着大背浑身是汗，另外我饿呀，我装病吃饭吧不合适，不吃饭我受不了啊，我现在就饿了。华云龙说，你净出这笨招，你不愿迎亲你跟我商量商量，你装什么病啊？现在已经装病，假戏真做你就装吧。今天挺过去，不拜天地不入洞房，过几天呢我就说你身体未好，转过年儿再成亲，先往下拖行。我现在就饿了，你等着。华云龙出去了一会儿，给拿了二斤桃子糕往这一放，江中子拿起一块康昌，一口是个月牙，再一口钢叉，第三口一块进去，稀里呼噜全吃完了，咕嘟咕喝点水。就在这阵有人报告说郡主来了，江中子吓得邦当又躺下了。哥啊，快点打发他走啊，你别让他进来啊。哦，我把脑袋蒙上了。华云龙也帮不了忙啊，转身出去，郡主进来。江中子来气儿，心想丫头，我装病是为你好，我躲过今天这关，咱俩不拜天地不入洞房，你可以别门另嫁，如果我和你成了亲，将来我倒反襄阳把你爹宰了，你怎么办呢？我不能坑你，你说你挺大个丫头，你上我这干嘛呀？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跑我这来了不是好东西，这是水性杨花之辈。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往下直滚，再加上刚才吃东西有热量啊，再喝点水，这汗珠子顺着汗毛孔籽儿一个劲儿往外冒。就这阵儿菊花过来掀背一摸脑袋，江中子受不了，江中子没接触过女人呢，另外在他的脑子里，作为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你干嘛伸手摸我脑袋？他火了，呼就坐起来，没把菊花吓死，呀我的妈耶，哎呀干什么丫头，你上这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1: 啊！你哎呀，你没病啊？
0: 你管我有病没病的，你挺大个丫头，你要知道男女有别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姑娘眼泪刷就下来了。
1: 江中子，我问你话，你姓啥？
0: 废话，江中子姓江，姓啥？
1: 你原来就姓江吗？
0: 姓还带改的。
1: 那你还叫什么名？
0: 你这是何意？
1: 江中子，我有一个亲戚长得特别像你，我想打听打听，问问你认识啊是不认识。
0: 你问谁不好，问我干什么？
1: 我知道你误会了，你以为我是个轻薄女子， 到你这来，你错了，你错怪我了。我有一个哥哥，他叫玉佛手，你知道吗？
0: 啊，玉佛手。江中子听这话，心一方个儿。哎，我小名叫玉佛手啊，他哥哥。你说这话是何意？
1: 这是奶娘跟我说的。
0: 奶娘，她是谁？讲。
1: 哎，江中子，事已至此，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姑娘站起来，开门往外边看看，四下无人，将门关好，将门插上。
1: 江中子啊，
0: 襄阳王不是我的亲爹呀，我也不叫姬花啊。江中子吓傻了。那位说，姬花怎么不是襄阳王的女儿吗？不是，这里有点原因，原因出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今天呢，襄阳王做主给江中子和姬花定亲，要当天完婚。姑娘当时啊，心花怒放，找个如意郎君，收拾利利索索啊，就等着人家搀出去拜堂呢。就这功夫，他的奶娘张氏进来了。张氏进来，这脸呐，像霜打那么难看，告诉宫女你们都出去。郡主要成亲，我有几句贴心话要说。哦，姑娘上轿，这嘱咐嘱咐啊，到婆家了，怎么办呢？都出去了。他把凳子拉过来。姬花呀，20年了，我再不说就晚了。你见着江宗子了吧？
1: 啊，见着了。
0: 我也看着了。正因为我看着了，姬花，你和他不能成亲。
1: 那是为什么呢？他是你的亲哥哥呀。
0: 呀，奶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呀？你糊涂了，你疯了。哎，孩子，这话压了20年了，再不说就晚了。如果你们亲兄妹成亲，我就成了罪人。江中子和姬花确实是亲兄妹，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这个张氏啊是个烈性女子，17岁那年被贼人给糟蹋了，姑娘没脸活，想投江自尽，没想到啊，她刚跳到江里，被个打鱼的渔夫把他救上来了，把水空出去之后，他缓醒过来一看，这是对年轻的小夫妻。打鱼的这个渔民呢，姓向，叫向三元，妻子尤氏，身旁还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长得虎头虎脑的，特别招人喜欢。两个大豹眼睛，毛嘟嘟的，还是个长剪睫毛。就这样，张氏啊就拜尤氏姐姐，俩结成干姐妹，四口人过日子挺好。转过年来，尤氏怀揣鹿角，赶这些小船在江中啊打鱼的时候，捞上一个小金盆。向玉春捞到金盆，乐得了不得。哎呦，该找我发财！拿着金盆呢，到岸上去卖，叫谁看见了呢？沈万三家的叫哭得死去活来呀、啊！求打鱼的捞尸体，怎么捞也没捞着。没办法，张氏只可带着这个金莲花过日子。他不会打鱼啊，只可到岸边弄个小茅草房，往这一住，拉着孩子，对得起向三元夫妻俩。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就给人家做针线活。张氏针线活特别好，巧得很。襄阳王的老婆王妃呀、啊，要绣一件龙凤袄。哎呦，这张氏啊，精工细作，整做了1个月，做好了，给王妃拿去看。

0: 王妃乐了，哎呦太好了，我见见这个人。就这么张氏啊领着金莲花来见王妃。王妃一看张氏长得挺俊秀，得了，你就留在我府里啊刺绣做活吧。这个孩儿是谁的孩子？这是我姐姐孩子，我姐姐姐夫啊全没了，就我带着呢。哎，这孩儿啊怪可怜的，什么人没有哟。王妃一看这孩长挺灵，既然没爹没娘，得了，我收下吧，给我当干闺女。我有两个闺女都大了，都走了，身旁没孩子，她就是小三儿，给起个名叫吉花。王妃，那我是不是能伺候这孩子？行，你就是她乳娘。张氏就带吉花。现在王妃可没有了啊，早就故去了。这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人们早就忘记吉花是襄阳王的义女，就认为她是襄阳王的亲姑娘。因为什么呢？襄阳王的老婆太多了，谁知道是哪个小妃子生的？襄阳王也惯，就喜欢这个，因为他和那俩姐姐相差太远了。这些事情张氏不敢说，埋在心里。一晃20年呢，今天张氏听说吉华要选骏马，故此悄悄到那一看，哎呦，真是又惊又喜，这不是那个玉佛手吗？这是向玉春呐、啊，哪是江中子啊？不好，他和金莲花是亲兄妹，故此找到了郡主的楼上，告诉西花，孩子，这个江中子就是向玉春，就是玉佛手，他是你的亲哥哥。西花都傻了，奶娘啊，你怎么知道江中子是玉佛手啊？相隔20年你怎么知道的？嗨，200年我也知道，他印堂上有个小肉揪，其形像佛手果，这还能错吗？还有你左胳膊上有5个黄色的小肉揪，其形像花瓣，像莲花，故此你的小名叫金莲花，他叫玉佛手。你琢磨琢磨，你们俩有连相地方。
1: 哦，对呀，是啊，我们俩的眼睛鼻子都像。哎呀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敢说吗？孩子，在这耳目众多，你我又是女流之辈，报不了仇反而搭上性命。
1: 老人家，你就是我的亲娘，我找我哥哥去。
0: 好孩子，既然向玉春还活着，我算对得起你爹娘，你一定替你的父母报仇雪恨。哎，就这样，金莲花去找玉佛手，江中子才要造反襄阳城。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大贤人张氏告诉吉华说，你姓向，乳名叫金莲花，江中子是你的亲哥哥，叫向玉春，乳名叫玉佛手。不幸中大幸，你哥哥没死，说明你父母在天之灵保佑他了。你兄妹相认，我也了去心愿，应该替你死去的爹娘报仇，找那沈万三。姑娘说，娘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你这一说我都明白了。是啊，我长得兴趣爱好跟襄阳王家人都不一样，哎，过去我怎么就没往这上想呢？襄阳王对你还不错，许别人不仁，可不许你不义呀。我知道了，娘，我找我哥哥去。就这么，姑娘带着春桃来到江中子的屋里，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脸大呀？掀被子摸脑袋，因为那是他哥哥呀。可是向玉春不知道，向玉春也不知道自己真名姓，他就知道自己是江中子。此时江中子都傻了，哎，你说我是你哥哥有何为证？姑娘就把张氏跟他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哥哥，你乳名叫玉佛手， 我叫金莲花，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实际你叫向玉春。
3: 哦，
0: 江中子点点头，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叫玉佛手，后来因为从江里捞出来的，所以师父给我起名叫江中子，闹了半天我叫向玉春呢、啊、想到这儿不由得打量金莲花，可不是吗？这兄妹俩这脸儿啊，一个模子一点都不差，只是这个个高点壮点，那个坨小点。哎呀，妹妹，我那苦命的妹妹呀，真想不到我江中子今天才知道真名实姓，认祖归宗，咱们得感谢姨娘张氏。
1: 哥哥，我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咱俩那个是
0: 是啊，你得跟襄阳王说，就说婚事过年再办，拖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我跟我师哥商量，看我是不是离开襄阳，还是能够打开襄阳，找机会替我爹娘报仇。
1: 嗯，我知道了，可这件事情可千万别让襄阳王知道。
0: 你放心吧，这兄妹俩就在襄阳王府卧底了。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啊朱元璋揭竿而起之前，刘伯温派人给华云龙华云虎送信，说马上在渔桥镇兵变，我们要扯旗造反，你找机会联络一拨人给我们做内应，我们要取襄阳。这事先的有准备了，
1: 向玉春也知道了。又过不久，也就是三天前呢，朱元璋求刘伯温送信，告诉华云龙华云虎，你们做好准备，马上就打襄阳。
0: 就在今天，襄阳王四门紧闭，又把张玉的母亲妻儿押到城头，华云龙华云虎向玉春就做好准备了，今天呢反了，得保住张玉一家夫妻。江中子站在襄阳王背后，华云龙站在沈万三背后，干嘛？要杀他。华云虎守在城门洞，已经把城门洞的军卒都联络好了。张元帅一来，开城门，放吊桥，迎接西王人马进城。这些事儿，襄阳王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张玉真造反了，就把张玉的母亲、妻儿、老小压在城头。因为老夫人怒视襄阳王，襄阳王急了，抽出腰刀要杀老夫人。江中子一看，你别动手，我先杀你吧，咔咔一下子把襄阳王脑袋给削下来，然后把人头啊嗖往下一扔，正扔在张玉的怀里。张一看是襄阳王，赶紧站起身来，啊，什么人？华云龙说，元帅你们进城吧，华云虎给你开城呢。啊，城上的文武官员听着，我华云龙向玉春就是江中子反了，我们保西屋王了，投降者跟我走，哪个敢要反抗，要儿的性命。城上人都傻了，哎呦，哪来向玉春江中子啊，这不是骏马吗？人们没等明白呢，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元帅张玉带两千人浩浩荡荡冲进城内。说起来呀，没费多大劲儿，襄阳城得下来了。后边郭英等人帮忙，有反抗没有？有，嘁了咔嚓给剁了，把沈万三抓起来押进大牢，襄王的尸体给绳链起来。很快呀、啊，把这些人给押到银安殿，跟大家说清楚，现在襄阳城归了西吴王了，你们怎么办？大多数人投降，有的不降的可以拿钱，你离开襄阳赶紧搬家，不许在城里，一部分反抗的全杀了。一夜的光景啊，城头大旗砍掉，换上西王的旗，然后呢，
4: 大中华及格吗？
5: 苦读寒窗
3: 十年。

0: 的不错，开始录像。哎呀，这两天呢，下雨绵绵，道路下的是泥泞不堪。没想到还能来这些父老乡亲呐、捧我们的场，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时间紧，任务重，今天呢为大家唱了很好的戏。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正大剧团的主要演员，姓郑，叫郑树平，啊，长得挺漂亮。弟兄们，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
1: 谢谢。
0: 哎，这才叫一副架呢。
1: 来了，
0: 家伙事儿给拿了是吧？来了啊！
1: 哎，
0: 来了咱就得说话。
1: 对，
0: 咱老哥俩呀，第一场戏。
1: 对了。
0: 啊，那个你来好几天了。
1: 是。
0: 嗯，您这一来呀，也不知道怎么的来了，天呢就翻脸了。
1: 光心大嘛。
0: 昨天开的挺好。
1: 啊。
0: 上班就唠了，还停电了。
1: 谁到了？
0: 我们这你点背。
1: 命不好。
0: 嗯，不管咋地吧啊，今天呢咱们正常的录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不管老少爷们来的多与少。
1: 怎么样？
0: 咱们呢就像这个满员那么唱，
1: 哎，
0: 因为演员呢要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
1: 对，
0: 那你不能说唱满员了你就好好唱是吧？
1: 嗯，
0: 人少就不好好唱了。
1: 嗯，
0: 咱们主要是呢，把咱们这个录完这个节目呢，就是向全国这个老百姓推广，是吧？
1: 对，
0: 咱俩那个先给大伙来个小帽。
1: 行，
0: 时间长了啊，慢慢唱。
1: 啊，
0: 好几天没唱了。
1: 好几天没唱。
0: 嗓子那好使是吧？
1: 啊，
0: 给弟兄们唱一段北派的那个。
1: 北派的。
0: 月牙五更。
1: 月牙五更啊。
0: 那个月牙五更啊，咱俩慢慢唱。
1: 慢慢唱，乐队老师兜点啊，来。

0: 家五声哈，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不好唱，
1: 不好唱，
0: 调门比较高，
1: 对，
0: 没有好嗓子唱不了。常言说得好嘛，你唱戏必须得好嗓子，
1: 对，
0: 你走路的时候得好脚掌子，
1: 是，
0: 你跳跳一副好肩膀子，
1: 对，
0: 啊，你一唱那么洋场巴拉的，跟那驴叫谁听是吧？咱俩就那个时间呢，后边好多的优秀演员，
1: 对了，
0: 咱们俩给大家唱块传统的故事啊，
1: 什么戏？
0: 也就是包公怒砸陈世美，
1: 对。
0: 有的咱们父老乡亲呢经常听，我们以前呢我们东北人呢文化传播中心呢也录过，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各有各自演出风格吧。
1: 对了，
0: 我们俩今天给大家呢表演这块戏
1: 啊，
0: 我们希望呢我们演出成功，但成功的前面还得承蒙下边的父老乡亲多多的捧场，多多担待。
1: 对
0: 啊，我们演员呢唱的这个情绪如何，质量怎么样，就全承蒙啊广大观众的捧场。我们俩再使劲再卖力气，下边是无动于衷，我们俩也没有情绪，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得说，靠着咱们乐队师傅，
1: 嗯，
0: 综合艺术，
1: 对，
0: 缺一不可。你再能唱的演员，没有强大的乐队，那是演不了的，是不是？
1: 对了，
0: 民间艺术团嘛，是不是？
1: 是。

0: 大家伙闲话少叙，你扮演谁呢？
1: 我扮演谁？
0: 哎，就是苦大仇深的秦香莲。
1: 啊、
0: 哦，我扮演两个人物。
1: 都谁呢？
0: 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1: 啊、哦，陈世美啊、
0: 哦。哎，这个结局不太好哈。
1: 不太好啊。
0: 把陈世美就砸死拉倒啊！
1: 嗯、
0: 我就开始正气儿吧。
1: 开始正气儿啊！
0: 在我这先来。
1: 在那边来啊！
0: 逗他俩。
1: 来两个吊门啊！
0: 哎，
1: 卖了卖了啊！

叫

0: 小官相爷放粮回朝端，不管一路之上大小情缘呐，
1: 你还到高县去告吧。
0: 天来高，
2: 天字出头不念天呐，
0: 天字出头念夫字，
2: 我高当朝驸马官。

0: 山头盔上的射灯的焦距，重新加固了保险锁。我把冲锋枪的弹匣拔下来，看了看里面的子弹压得满满的，便把弹匣子在头盔上当当的磕了两下。这种枪故障率是出了名的高，务必要把弹匣中的子弹压实了，以免关键的时刻子弹卡壳，然后又插进了枪身，拉动枪栓，把子弹上了膛，对薛立阳一挥手，两个人分左右两个方向攀住了老树上的枝杈，循着那鬼信号的声响的来源，来到了运输机残骸与树冠相接的地方。距离越近，那滴答的声音就越清晰，就越听越觉得不像是电子的声音。在机舱残骸的旁边，经过一番仔细的搜查，最后登山头盔上的射灯的光柱聚集在了一处树干上。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薛立阳在前，我在他身后半米远负责掩护。薛立阳借着射灯的光线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那段发出信号的树干，回过身来对我打了个手势，可以确定了，声音就是来自这里，滴滴答答的，不同寻常。我把汤普森冲锋枪的枪口对准了目标，以免里面再钻出雕销之类的东西伤到了人。芝加哥大字机11.4毫米的大口径呢，不是吃素的，暴雨般的射速会把任何丛林中的猛兽打成了碎片儿。岳立阳见我准备就绪了，于是取出伞兵刀拿在手中，对准那段被植物覆盖的满满当当的树干，缓缓地切了下去，将那些厚厚的绿苔藤蔓逐层用伞兵刀削掉。没削几下，竟然发现那里是个天然的树洞，这个树洞仅有两个拳头那么大，经年累月，以至于洞口已经彻底被寄生在树上的植物所封死了。薛立阳小心翼翼地把伞兵刀的刀尖儿插进了绿苔的最深处，刀尖儿传来的触感像是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我和薛立阳对望了一眼，都是充满了疑问，事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会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树洞，就算是有树洞，能让人或者是动物之类的生物在里面发出声响，也不应该只是个小窟窿。在这株老夫妻榕树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小树洞啊，它们都是小动物的乐园，而且看来那都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形成的。突然身后的树干一阵摇晃，原来胖子定
1: 吓死我了。
0: 我看见胖子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在不涉及钱的情况下，除非是直接威胁到性命才让他感到紧张。我忙问胖子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了。胖子定了定神说，
1: 刚才我在树底下，我抬起头啊，就看你们俩在树上爬来爬去的，就是这天太黑了呀，看了半天只看见你们头盔上的射灯啊，就朦朦胧胧的吧，就瞧不清楚，我看烦了吧，我就打算抽根烟解解乏。就这时候吧，我就忽然听见这周围吧，又有女人在哭，哎呦喂，哭那个惨哦，哎呦，可把我给吓死了，我这烟头都拿反了，差点把舌头给烫了，绝对是有女鬼。

0: 发现了一架美国军队的运输机，他们从中发现了武器，这让他们大喜过望。不过依然不断有诡异的信号传出来，这时已经不是求救信号了，而是变成了死亡信号。三个人寻找着，最终找到信号来自于一段树干，连一向胆大的王胖子都害怕了。
1: 雪莉杨正用伞兵刀一块块地挑去树洞里的腐烂的植物，刚弄得差不多了，还没来得及看下面那坚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此刻听胖子说附近有女鬼在哭，便把手里的活停起来，与我一同支起耳朵去听四周的动静。我们一直都只留意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静下来一听，四周果然有阵阵的呜咽之声。这龙山的后面没有任何风，所以绝不可能是风声，那声音凄惨异常，而且忽东忽西的飘忽不定，在漆黑的黑夜里更令人发毛。我与胖子、雪莉杨立刻在树冠上排成了丁字形，我端着汤普森冲锋枪，胖子用剑威气步枪，雪莉杨则举着六四式的手枪。这样一来，每个人防御的角度缩减成120度，互相形成了防御的一统。那凄惨的哭泣声围着我们转了两圈，忽然森威了，雪莉杨也顾不上节省照明弹了，便从鞋带中摸出了信号枪，砰一声响，照明弹从这大树顶上升起来了，惨白的光芒悬挂在森林上久久不散，四周里照得如同雪地。我们也被那照明弹这强烈的白光晃得头疼啊，正忍着炫目的白光准备搜寻目标射击，却听森林中忽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除了我们的心跳声、呼吸声，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突然袭来的几只雕鸮被照明弹的光芒所震慑，遁入远处的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组令人头皮发麻的鬼信号也跟着消失，再也听不到半点动静了，连早晨应该有的各种鸟雀的叫声都没有，所有的动物像是都死绝了，还没有来得及诧异，几乎在这些响声消失的同时，天边云峰峥嵘，一丝朝霞划破了云隙，把第一缕晨光洒进了这片诡异的丛林，好像在天亮的一瞬间，山谷丛林间的魑魅魍魉都为了躲避阳光，统统逃回老巢躲起来了。我们想起了那树身上的窟窿，都回过头去看，只见那 C 型运输机下的树干上有个绿色的窟窿，深处有一片深红色的光滑石头，正在晨曦中发出微弱的光芒。

0: 还没等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忽然脚下的树梢咔嚓断了下来。原来这条横生的粗大的榕树枝承受了 C 型运输机的大部分重量，我们刚才为了准备迎击来袭的雕削，紧急中就聚到了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在树上活动的大忌，尤其还有个胖子，这老榕树树身吃不住劲儿，再也支撑不住，树顶的多半截树干劈成了两半，老麦的树身完全断裂了。万幸的是，我们的保险绳都固定在老榕树的主干上，虽然吃了在树身上一撞，所幸的呢并没有直接摔在地上。哎呀，今天呢，哼，这道保险绳已经救了我们不下三回了。头顶上那架 C 型的运输机呢，由于失去了承重的主要的树枝，则直接的滑落到了20多米高的大树的下边，发出了巨大而又悲惨的声响。我们抬起头就可以看到老树裂开树身的内部，这一看都不赢，都目瞪口呆了。隔了半天，胖子才说：“我说
1: 这什么东西这儿啊？我说好像挺值钱的吧？我想这这一回咱们可这真发了嘿！
0: 这个时候，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信号声，再一次从劈开的树身中传出来。我们此刻就像是那山洞中的人俑一般，被保险绳倒悬在树干上，晨光照的人眼睛发花，只见那裂开的树身中露出了一块暗红色的物体，呈长方形，顶上两个边被磨成了圆角，阳光透过树隙照在上边，发出了淡淡的紫色的光晕。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挣扎着用登山镐挂住了树身，重新爬回了树冠，然后把雪莉杨也扯了上来。胖子本来就有恐高症，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吓得全身发僵。我想把他用保险绳子放到地面上，胖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
2: 老胡，我说你还是把我拉到树上边去，这东西啊，我得好好的瞧瞧。我看呢，他把持只比大银子的。”
0: 我只好与雪莉杨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拉动安全绳，协助胖子爬回到树冠。此时天色已明，站在20多米高的树冠向下看，真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回我们学乖了，各自散开，围着从树身中显露出来的物体观看着。胖子问我说：“
2: 这是口棺材吗？是玉的？水晶的？哎，它怎么是这么古怪的颜色啊？啊，我看倒有点像咱们在潘家园倒腾的那几块鸡血石。”
0: 我没回胖子的话，只是凝神查看。只见老榕树的中间露出了多半截儿似玉似水晶的透明棺材，光润无比，半透明状，外边有一层薄如蝉翼的乳白色，里边呢逐渐变红，越往里边颜色越是深，如同储满了绛红色的鲜血，大部分被各种寄生的植物裹缠着，难以窥其全貌。
2: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材质，
0: 再一细看，

0: 发现这是块半透明的玉石制成的，里面还有一层水晶，在里面有大量绛红色的液体，那些液体就如同鲜血一样，单从外形看，这就是一口罕见的玉棺。薛立阳见了这奇怪的玉棺，也不禁奇怪说，这分明是成殓死者的棺椁呀，看材料是藏地天玉呀，而不是云南附近产的缅甸玉。不过树里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的大棺材呢？对了，遮龙山后就已经是献王墓的范围了，这棺椁很可能就是主墓的陪葬。只是为什么棺材长到了树里呢？胖子说，
1: 这你得问老胡了，他不懂吹牛说中国所有的墓地棺材没有他不知道的吗？让他解释。
0: 我摇头说，这你们可难为我了，
2: 自古修坟造墓都讲究有风有树，树是作为坟墓的标志，建在风土堆前，使得陵墓的格局有阴符子孙之象，
0: 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把棺材放在树身里边的，这不成体统啊。这个
2: 中国自商周时代起便有了风水理论，安葬死者历来讲究富阳抱阴，依山平水，
0: 岂有悬在树上的道理啊。
2: 而且这棵老树地处遮龙山后的丛林之中，那遮龙山虽然山顶是云峰雾绕，看不清楚山脉的走势，但是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座大山只有单岭孤峰，它是一条独龙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寻龙诀里边说得很明白，龙怕孤独，血怕寒，四顾不应，真堪危呀！孤山独龙，不可安。安之定见，艰与难呢、啊。虽然这里地势是东高西低，然而其太过孤绝，是个深不见底的谷地呀、啊。所以这一带绝不是什么适合安置灵禽的场所。更何况，老树为阴宅五害之首。葬室的左边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皆是恶行坏，绝不可以葬人的呀。有老树则抢风夺气，有独山则少缠护，主无容无阶，阴阳势必相冲。有断流呢，则主脉苦吐枯，水脉一断，生气呢也即隔断了。有乱石呢，则主凶气横生，多有地之恶气所获。有秃岭呢，则谓之为无生气之地呀。不过这些场所也并非就是凶恶之地，也许建立寺庙祠堂比较合适，会起到调和形势的作用，但是作为阴宅埋葬死人，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就更别说以树为坟了，这完全违反了风水形势的理论。什么气脉呀、明堂啊、水口啊，什么龙、穴、沙、水、象等等，一概是论不上的。不过这透明的玉棺，却实在是罕见。那里面的液体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当真是血不成？那阴处有几道细小的裂纹，大概是天长日久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产生的。棺中那鲜血一样的液体顺着裂缝慢慢的渗到外边，滴滴答答的落在玉棺下边的玉石的木床上。
1: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胖子第一次上树，使得树中的玉棺倾斜了。那棺里暗红色的液体从三条

裂缝中渗出来，落在了下边的木床上。再加上树本身原本就是封闭的，所以滴水声有长有短，而且声音显得沉闷。哎呀，竟然被听成了一串信号的代码。在棺中的红色的液体滴于裂缝之后，那信号声自然就停止了。第二次树干断裂，运输机残骸掉落在地面上，这么用力一带，那玉棺又倾斜了一点角度，所以棺中的暗红色的液体继续渗出来了。我们先入为主，一直把这个声音当作信号，正所谓是杯弓蛇影，太多疑了。不过我随即心中一紧，真的就会这么凑巧吗？啊，偏偏组成了一串死亡代码，如果恰恰是巧合，那为什么不是好兆头呢？但愿我们此行别出什么大事儿才好啊。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雪莉杨用伞兵刀割掉了玉棺盖子上的植物的根茎，戴上了手套，在棺盖上扫了扫，那玉棺的顶上立刻露出了不少精雕细刻的花纹，整整一层都刻着鸳鸯、鸿雁、狐、兔、獐、鹿、象等等象征着吉祥与灵性的珍禽异兽，四个边角还有形态各异、作为对称的排列的花草和纹饰。玉棺四周呢，则是刻满了莲瓣的底纹，装点以菱形的忍冬浮雕，每一边的中间都各有一只神态逼真的小鹦鹉，鹦鹉的嘴里叼着一只灵芝草。雪莉杨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看，这些玉棺上的浮雕，造型祥和温顺，虽然神态稍显呆滞，但是刀法工艺朴实明快华美，而不是深沉。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涵盖力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于秦汉时期的古朴的风格。这应该就是献王墓的陪陵，不会有错的。”胖子在旁边急不可耐，他搓着手掌说：“管他什么王呢，这我说就这玉石棺材，既然叫咱碰上，那就是咱们的造化，是不是？先倒开，哎，看看里边有什么名气没有？不是现在天也亮了啊，也不怕里边发生什么尸变了，是不是？”我拦住胖子说：“别心急，这口玉棺绝非寻找啊，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长到树身里边。而且这里边这么多绛红色的液体，跟鲜血并无两样，谁敢担保打开了就不会出事？”雪莉杨用伞兵刀的刀尖蘸了一点从玉棺中渗出来的暗红色的液体，放到鼻端一闻，对我和胖子说：“没有血腥味，倒是有一股很浓的，像是中药的味儿。我看玉棺本身并无太过特别之处，里面红色的基液可能是防腐的，怪就怪在这个棺生在树里边。”胖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啊？可能就是这树种子，它长在这个墓室的下边，树呢就越长越大了，最后呢就把坟墓的夯土给顶破了，把里边的棺材给顶出来了。所以呢，这棺材它就在树里边的。不是我说你们，是不是什么脑子呀？啊，就这么大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啊，还老意思的啊，大老远就跑这儿来倒斗呢。”哼，我摇头说：“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忽然想到，这口玉棺不像是俗品，也许里面装殓的是为再道门的人，那些方外的庶人自认为不在五行之中，不必依照世人选阴宅的路子，自棺中有迎有送，若得重重关锁，则气尽
聚于环中，也许他是有意而为啊。这两株夫妻老树正是这口玉棺的果，里面呢装的是个巫师或者是修仙求道的人。咱们先前在树身上发现的那个树洞，我看极有可能就是这树果的明堂穴眼，是取天地的精气的金井。传说献王母是一世世间独一无二的水龙运呐、啊，与神仙洞府一般，那里咱们还没有亲眼见到。如果真是如传说中的一样，这裴陵应该是主穴四周的几个星位之一，所以呢，也不可以单以这老树周边的形式论之。雪莉杨觉得我的话比较有道理，他说：“献王崇尚巫邪之道，他一心只想修仙，所以他身边的重臣多是术士一类的。依此看来，这裴陵中的是一口仙棺，但不知里面的主人是否已经成仙得道了。倘若世间真有仙人，那么这口玉棺现在应该是空的，里面的尸体应该是仙解了才对。”

0: 粗大的老榕树不堪重量突然折断，这一段倒露出了藏在树中的一具玉棺，棺中有大量红色的液体，原来那滴答的死亡信号正是来源于红色液体的滴落之声。胡八一三人不禁奇怪，什么人将尸体装在红色液体之中埋进了树洞？
1: 胖子说，老胡，你快下树把家伙取上来，我把挡住另一边的树干给砍了，咱们瞧瞧这棺材里头是什么东西。是仙是妖都不要紧，最重要的那得有值钱的名器，咱们先来得个开门红。我早看献王这老粽子不是什么好鸟。鸡鸣停手，此时天已大亮，按照规矩那名器是不能动了。坟丘封土之外的棺椁，唐代的盗墓之风最盛，有诗云呢，骷髅半出地，白骨侠纵横啊。那描述的就是唐代盗墓贼席卷过后荒坟野地中的凄惨的情景。在那一时期，职业盗墓贼最多，行事的手段呢也是各有各法儿。最流行的倒斗的方式呢，不是打盗洞进入地宫，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是大铲破坟，挖开封土，用绳索把棺椁从地宫中给拖拽出来，在外边开棺，净取墓中主人的全部的服饰，然后呢便弃尸骨于荒郊野外。阴阳镜就是那个时代的盗墓贼使用的一件必备的工具，它并不是摸金校尉的独门的传统用具。这面阴阳镜是了尘长老的遗物啊，我们只知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白天开棺，可以拿阴阳镜罩住了棺口，以免有不干净的阴晦之气冲了活人身上的三味真火回去走背字儿。今天我们要在白天做事，所以把它拿来用，管不管用呢？姑且一试。

然而把阴阳镜挂好，准备用探阴爪起棺材钉的时候，这才发现这口玉棺材它没有棺材钉，它是抽匣似的，作为棺盖的那层玉板，它的两侧有着极严密的插槽。于是我们找到了棺口，准备把玉盖从棺盖里头给抽出来。我和胖子刚要动手，却发现此刻阳光照在晶莹的玉棺上，里面映出了一个高大的人体的阴影。这个阴影极重极黑，有头两肩，肩膀以下呆的雷声所吸引了，都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咒骂着说，趁这个时候天已经黑得看不见人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天色是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快，刹那之间天黑的就像是锅底，那炸雷一个响赛一个。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爱，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恨，这天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在白天如此的打雷，在不吉祥的空气里仿佛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化。除了阴云缝隙间的闪电，四周已经暗不变物了。我只好又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重新打亮了，正带到树冠的另一端去看个究竟，却发现准备和我一起开棺的胖子踪影不见了。我忙问雪莉杨，哎，雪莉杨，那小胖呢？你见着小胖了吗？雪莉杨耸了耸肩。我们急忙四下寻找，嘿，这么个大活人，他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说没就没了呢？这四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转头一看，发现玉棺旁有一只鞋，不是别人的，他正是胖子穿的。这个时候从那完全封闭的玉棺的内部忽然传来了几声砰砰砰的敲击的声音，在我跟雪莉杨听起来，这简直是比天上的炸雷还要惊心动魄。我这时候顾不上害怕了，我招呼雪莉杨赶快帮忙动手开棺救人。这胖子这家伙他怎么跑到玉棺的里边去了？莫非是摸金的反被玉棺里的粽子给摸进去了？可这玉棺的缝隙都是用石蜡封的死死的，除了那几处小小的裂纹，再没有别的开口。这胖子他那么大的个儿，他是怎么进去的呢？这简直就是反物质现象啊！雪莉杨却比较慎重，他说：“别急，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玉棺里面的动静就一定是胖子发出来的。我对雪莉杨说，你能不急吗？再不动手这黄花菜就凉了。你要是害怕呀，我自己干，咱说什么也得把胖子给掏出来呀。我说完也不管雪莉杨是否同意，把防毒面具扣到了脸上，挽起袖子就去抽动玉棺的盖子。那玉棺喝得甚严，急切间难以开启，只好又让雪莉杨用伞兵刀将棺盖缝隙中粘合的石蜡清除。只听玉棺中发出的敲击声时有时无，慢慢的就没了动静了。我手忙脚乱，出了一身冷汗，见忽然没了动静。

静。我心想，胖子这回多半是玩完了。这个正在焦急的时候，忽然脚脖子一紧，被人用手给抓住了。我出于本能举起了登山镐，挥手就想击下去，却听见旁边有人说：“胡司令，看在党国的份上，你赶紧拉兄弟一把。”哎呦，哎呦，这树上有一大窟窿，又可他妈摔死老子了。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胖子，他正挣扎着从我身后的一个树洞中往外钻呢。我赶紧伸出了手，把胖子给扯上来。这树洞口长满了各种茂密的寄生的植物，就像是个天然的陷阱，如果不踩到上面，你根本就没法发现那些洞。原来我们刚准备动手升官发财的时候，胖子被天宫忽然传来的雷声吓了一跳，他不自觉地往后一退，没想到一脚踏空就掉下去了。那声音呢，又被当时的雷声所掩盖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察觉。我看了看胖子，又看了看那口玉棺。那如果不是胖子在棺材里敲打发出的响声，那会是谁啊？难道这世上真有在白天也能活动的僵尸？雪莉杨见胖子爬回来，便问胖子里树洞有些什么。胖子说，那里边黑咕隆咚的，好像有好多的骨头和藤条，不过他没敢细看，那树洞里边别提有多臭了，呛得脑门子都疼。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来，你们俩到这边来看。你们看啊， C 型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许并没有全部逃生，至少有一个肌肉和水分都没有了，那四根手指头紧紧地插进了玉棺下的树身，想必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漫长而又痛苦的挣扎。手骨的拇指摁着一只小小的双头甲，我一头雾水，又彻底的糊涂了。这是一只死人的手啊，看样子这具尸体被压在棺底下了。他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么被压在这个下边的呢？那玉棺里的响动又是怎么回事呢？雪莉杨说，这种双头甲是盟军反攻诺曼底的时候作为相互联络的简易的工具，它可以发出轻重的两种声响。最早是在82师与101散兵师中使用的，倒的确可以发出摩斯码信号的声音。我和胖子听了这个话，多少摸了点头绪，难道说向咱们发出警告的信号，他是不想让咱们重蹈他的覆辙呀？我对雪莉杨说，昨天夜里乱成了一锅粥了，也不知道警告咱们什么，难道说这个棺材里有鬼，他想害咱们三个人？那为什么咱们都没有觉察到呢？我话刚出口，随即想到，对了，大概是我们都带了正宗的摸金符，还有大金牙搞来的观音挂件，这些东西那都是辟邪的古物啊。不过这些东西真的管用吗？我心里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这两株老树里面它一定有鬼，那些树窟窿里面也不知有什么新进玉棺中捞了两下。登山镐挂出了一具肥胖的老者的尸体，尸体上

只有一层非常薄的免巾，薄如蝉翼。免巾十分的珍贵。传说汉高祖大行的时候，在金缕玉衣的里面就包了这么一层免巾，和现代的保鲜膜作用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可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胖子用伞兵刀割破了那层免巾，让裹在其中的尸体彻底的暴露出来。只见这个老头的尸体保存的相当的完好，那脸型较常人更为长大。按相书上说，他生了一张马脸，只见这个尸首须眉皆白，他的头上挽了一个髻，周身上下一丝不挂，似乎是被那鲜红的血液浸泡的太久，他的身体微微泛红。胖子说：“哎，你瞧哎，这死老头他一身肥膘哎，不知道死了多长时间了。”你们说，嘿，他怎么现在他还不烂呢？我看吧，这恐怕迟早他得闹尸变。我说，不如趁早哎，一把火把他给烧了，免得留下隐患。你们说呢？胖子说着，就用探阴爪在尸体的脸上试着戳了两下。这个尸体还十分有弹性，一点不僵硬，他甚至不像是死。被用登山镐把那个白胡子老头的尸体给扯出来，以便腾出地方来看看那尸身的下边还有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个尸身它异常的沉重，凭我双手用登山镐扯动的力气，这便有百十斤那不在话下呀。可这白胡子老头的尸体他纹丝不动，怕有不下数百斤的分量。我心中不禁奇怪呀，难道这赤身裸体的尸首的下边他还连着别的重物不成？

在玉冠的中段用力一勾，我竟从黑中带红的液体中勾出了一条血淋淋的无皮大蟒。三个人见此情景都吃了一惊，原来那尸身的肩部以下缠着一条被剥了皮的巨蟒。蟒尸和人尸相接的部分已经融合到一起了，再也难以分割了，难怪刚才会觉得那么样的沉重。而且这无皮的蟒尸上长满了无数红色的肉线，那蟒肉隔一会儿就跳动几下，似乎是刚被剥了皮的，还没死透似的。我们听到这玉棺内的敲击声，很可能就是他发出来的。这蟒身上的肌肉、经脉清晰可见，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剥的蟒皮。看着蟒的粗细大小，虽然比我们在遮龙山山洞中见到的那条小了不少，仍然比寻常的蟒蛇那要大上很多。想起那条青鳞怪蟒，随即就联想到了线蟒，邪恶。

藤树。胖子指着这条无皮巨蟒，让我们看，那不可随便接触，还是用登山镐或者是探阴爪一点一点的打捞比较稳妥。我用力将这个胖老头的尸身抬起来一块，雪莉杨用登山镐，胖子拿工兵铲，在玉棺的基叶中进行助犁式的搜索，不断地从里边勾出一些物品。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黄金面具，这面具可能是巫师或者是祭祀在仪式中戴的，那造型是怪异无比，全部是真金铸造，眼、耳、鼻、口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这些玉石都是活动的，使用的时候佩戴面具者可以把这些青白玉从黄金面具上取下来。面具的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则是虎口，两耳呈鱼尾，显得面目非常的丑恶狰狞。但是最让我们心惊不已的是这黄金面具的纹饰，那一圈圈的全都是漩涡的形状，看起来又有几分像是眼球的样子。一个圈中间套着两三层小圆圈，最外一层似乎是代表眼球，而里面的几层那就分别代表着眼球的瞳孔。我看到这些熟悉的指纹，胖子、雪莉杨三个人都不免有些激动起来。看来献王有木尘珠的传说非虚啊，这一下心中稍稍有了底，就算是九死一生，这趟云南毕竟是没有白来，不忘了探风露宿的许多劳苦。其次呢，是一只龙虎短杖，用青色蓝石磨成的，与老百姓家里用的擀面杖长短相似，微微带有一点弧度，一端是龙头，一端是虎头，二兽身体相连的地方，那就是中间的握柄。龙虎形态古朴，缺少汉代艺术品的灵动，却散发着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息，看来至少是先秦之前的古物了。胖子看了这些器物，抹了抹嘴角的口水，将这几件从玉棺中捞出来的名器给擦净了，装进了防潮防空气侵蚀的鹿皮囊里头，就准备当作战利品给带回去了。雪莉杨一看就急了，至少这摸金校尉还有穷死三不挖富死三不倒的行规呢，啊，不是比那些窃国窃民的大盗要好过万倍呢吗？是不是啊？哎，自古有志之士，那都是替天行道发不义的，就这些东西放在深山老林里边与岁月同朽，那才是对人民的最大的不负责，对不对啊？不过呀，我看那什么，这只能拿一件名器啊，还有什么天

雪莉杨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哎，真拿你没办法。咱们可有言在先啊，除了木尘珠用来救命，绝不能再做什么摸金的勾当。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为你好。”我赶紧装作领了情的样子，诚恳地表示一定不辜负他的殷切的谆谆的教诲。我心里却想，回去的事儿留到回去之后再说吧。青铜器我不敢碰，这玉石黄金的名器嘛，哼。跟别人说的话，反正睡一觉就不。没想到这口红色的肉馅从中穿过，也不会泄露一滴玉棺中的积液。老榕树树身中的大洞，也不知填了多少禽兽和人体的干尸。这些干尸无一例外，全被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的血脉细线缠绕着。这些血脉最后都扎进了动物和人体尸体的七窍，好像把他们的鲜血活生生的吸干，再传导至玉棺之中。所以玉棺中的积液是一种通过转换形成的防腐液，用鲜活的血液维持着棺中的尸体的不腐。在树的洞中，最上边的那个尸体是一个身着翻毛领的空军夹克的飞行员，他虽然早已经成了枯骨了，却仍旧保持着临死的一瞬间的姿态，一只手从玉棺下探了出去，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握着双头夹的那只手骨。他似乎是被那些红色的肉线扯进了树洞了，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还在继续的挣扎，他一只手刚好抓住了玉棺下边的树干，但是他只能到此为止了。在他把手从腐烂的树洞中探出的时候，那些鲜红的红色的肉馅已经钻进了他的口鼻和耳中。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这里正是献王墓的陪陵，安葬着一位献王手下的大祭司。他利用藤树将一条剥了皮的蟒同自己的尸身一起炼在了鱼棺之中。这两株老树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附近的很多动物都成了这口鱼棺的肥料。德龙山下的夫妻老树虽然不是风水穴位，但是可以推断是安葬献王那条水龙身上的一个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交阴，界合不明，形势模糊，气脉散漫不聚的穴。形于穴为地下的气息为阴，溢于其表的气脉为阳，丛林中湿气潮气极大，地上与地下差别并不明显，是谓之阴阳不明。此处地脉气息无止无聚，有无生水拦截，安葬在这里难以阴服子孙后代，仅仅能够尸解骨烂，故此才称作烂骨葬，或者说腐尸埋。出来有谁会想得到啊，这个树身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套骨，这个里面它竟然还装着一具棺材啊。这只能归结为天数啊，该着被我等撞上。不过最后只剩下一件事情难以明白了，

如果说这玉棺会残杀附近的生物，这两株老榕树中已经聚集了不知多少冤魂，那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受到袭击呢？胖子抱着装了四五件祭器的鹿皮囊，志得意满。他说：“老胡啊，我看你呀、啊，你就是被敌人给吓破胆了。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呀？要依着我呗，一把火，他至少是借着艮木的肉躯寄生出来的潜伏性菌类的植物啊，类似食人草，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动的。和森林中大多数动物一样，夜晚睡眠，白昼活动猎食的。每月阴历十五前后，那才是它最活跃的一段时间。”胖子掐着手指头开始算，初一十五十五二十，我说今天十几，真想不起来了。不过记得，我记得昨儿晚上那月亮挺大，都渗人，又圆又红的。这个时候天空闲云浓重，但是雷声已经止了，树林中一片寂静，仿佛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胖子的话音一落，我们同时想到，昨夜月明如画，那么今天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了。这个时候，雪莉杨突然抽出了伞兵刀，指着我的身后说：“小心你的后背。”没等回头，我先把手中的登山镐向后边砍了出去，顿时有三条已经伸到我身体上的红线被斩到了树身上，断成了六节，短的地方立刻流出了黑红色的液体，三节短的落在了树冠上，随即收缩枯萎。另外从树洞里钻出来的那三节断面随即愈合，又分头卷了过来。我顺势四下一望，只见整株大树的树身上都有无数红色的肉线正在缓缓的移动，已经把我们的退路给切断了。那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的水脉，雪莉杨和胖子正在用手中的器械斩断那无数的蠕动着的红色的肉线。然而不管怎么打，这些蚯蚓状的肉线好像是越来越多，你斩断一个，它出来三个，都比先前粗。它们不停地扭曲着，蠕动着，逼紧着，恶心的让人想要吐。树冠上的空间有限，难有周旋的余地，要是一脚踩空了，虽然有保险绳不用担心摔死，但是一旦被悬吊在树身上，那立刻就会被这些红色的藤蟒肉线乘虚而入，钻进你的七窍，是那种痛苦无比的死法，大概与被活着做成人蛹的滋味不相上下了。雪莉杨此刻已经被逼到了一段树梢的尽头了，那树随时都可能断掉，只有用伞兵刀勉强支撑着了。我见雪莉杨落单，想赶快过去跟他会合，但是难以脱身。另一边的胖子也自顾不暇了，我心急如火，我想用芝加哥打自己扫射过去帮他解围，但是又怕把树枝给打断了，使雪莉杨一块跟着掉下去。我束手无策，我只好大声的招呼胖子说：“胖子，你快去救人啊！”

0: 胡八一等人从玉棺中打捞出一具巨蟒的尸体，那巨蟒身上长满了无数红色肉线，巨蟒的冤魂就寄生在老榕树上。三个人正看得入神，那些红色肉线正慢慢地向他们逼近，已经封住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只能爬向树梢尽头。
1: 雪莉杨听我们在另一边大喊大叫，百忙中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喊着说：
2: 我跳下去取丙烷喷射瓶烧了几棵树，我点火的时候你们俩想办法从树上爬下来。
1: 我心里头一惊，什么？这二三十米高的大树，你说跳就跳？我急忙对雪莉杨说：
2: 你吓糊涂了你啊啊，这么高的树你说跳就跳？别做傻事，不要光顾着表现你们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那才是最伟大的。我说你坚持住，我们这就过去接应你。
1: 胖子在旁边煽风点火说：
3: 跳下去吧，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1: 雪莉杨也不再多说话，他用伞兵刀割断了腰上的保险绳，纵身一跃，从树上就跳下去了。我看的这眼睛都直了，一颗心仿佛也跟着一起从二三十米的高度一起就掉下去了。胖子也张大了嘴：
3: 哎呦哎呦，真他妈跳嘿，美国人真玩闹嘿。
1: 只见雪莉杨身在空中，已经将那把金刚伞撑在手中，他当作降落伞，缓慢了下降的速度。要不是以那金刚伞之坚固，换作普通的伞，此刻早已经被从下而上的气流卷成了喇叭花了。想不到雪莉杨兵行险招竟然成功了。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时候从老榕树的树身上突然伸出一条粗大的藤蔓，直接就卷住了雪莉杨，将它缠在了半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雪莉杨也惊得是毫无办法了，他只好用金刚伞那顶端的透甲锥去戳那个藤条。我在树顶看得清楚，有几条红肉线附着在藤条上，这些红肉线厉害之处就在于生命力顽强的像是大蚯蚓，你砍成几段它也能够继续生存，根本没有着手的地方。我的身上已经被点点斑斑的溅到了不少汁液了，闻上去又苦又臭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毒，否则沾了一身早已经毒发身亡。我鼻中所闻竟是苦臭的气息，忽然心中一闪念，那些红色的肉线像是玉棺的血果儿。对呀，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啊，何不试试直接把那口玉棺材把它打碎了，在树上继续缠斗下去，那究竟不是个办法啊，否则时间一长手上稍有懈怠被缠倒了，那就得玩完了。今天呢，我就赌上命了，我搏他一回。我让胖子先提速，雪莉杨也从半空落到了地面，他拽住了那条老藤，所以并没有受伤，只是受了一番惊吓，脸色略显得苍白。我和胖子急忙从树上下来，

三个人惊魂稍定。这场说来就来的遭遇战，前后不过几分钟，而在我们看来，却显得激烈而又漫长。我刚要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话，突然整个地面强烈的抖动了一下，两棵老榕树渐渐的支持不住了，根茎的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好像树下有什么巨大的动物正要破土而出。而那整株两千余年的老树，连根带树都被顶起来了。天上的雷声更加猛烈了，地面裂开的口子露出了一缕缕的黑烟，雷暴、黑烟、地裂，组成了一个老树为中心的漩涡，把我们团团的包围住了。纠缠在一起的老榕树，由于树中全是大小的窟窿，平时全指着从玉冠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支撑着，这个时候失去了依托，头重脚轻，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便从侧面轰然而倒了。树中那口被我用汤普森冲锋枪打烂了的玉冠，也随着掉落到地面上了。玉冠中的积液已经全部流尽了，只剩下赤身裸体的白胡子老头的尸体，还有那被剥了皮的寄生在关主身体上的藤蟒。这一人一蟒完全纠结在一起，滚了出来，瞬间万变。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化成了一堆焦黑干枯的木炭。我们不知道下面还会出来什么东西，都向后退了几步。我拉开枪栓，把枪口对准了树根。胖子则早已从背包中拿起了丙烷喷射器，他想要演一场火烧连营。旁边的雪莉杨却用手压住了我的枪口，他说：“别急着，别急着动手。”好像是个石头雕像，看清楚了再说。只见老榕树的根茎缓缓的从泥土中脱离，这两株老树的树冠之大，在这片森林中已经极为罕有了，而延伸在地下的树茎，更是大过树冠三倍有余。这些根蔓树茎全部从土中脱离，那是多么大的动静啊！这地面就好像是裂开了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忽然间天地抖动，那阴云更加厚重低垂，黑云滚滚的直压在丛林的上方，轰隆隆的雷声已经没有了界限，它响成了一片。随着老树的倒塌，从泥土中升起来一只巨大的石头碧蜥，它身上附着着一截短杯。这只碧蜥的大小啊，我们三个人那是平生从未所见，粗一估量恐怕不下数千斤。老榕树的根茎都裹在碧蜥的身上，看来他是被人围倒。我们在远处看着，直到地面彻底恢复了平静，确认不会再有危险了，这才走到近处观察。胖子说：“啊，老胡哎，这么一只大碧蜥啊！当初咱俩串联到泰安逛岱庙的时候，那没见过这么大的呀，爷啊！这几千年前。”

0: 的谷物，有人拉回去，虽然费点力气，这可算件宝贝了。我说，我笑着说，胖子，我发现你的审美观有点接近于德国纳粹啊，只要个儿大的就都是好的，这么大的东西就算你弄回去，那也不会有人愿意买呀，谁家有这么大地方盛得下它呀？胖子不以为然地说，您吧，您就是不了解现在的经济形势，亏你还自称祖上是大户人家，我看你爷爷那辈儿，那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地主老财。就现在这世界上，虽然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翻身得解放，可是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属于有钱人呢，哎，对不对？人家那有钱人的那宅子，那大了去了。千亩良田，那算个鸟毛啊！还腾不出放碧玺这么点的地方了。我说，不信，哎，你问那美国妮子，就是他，哎，他在那加利福尼亚那宅子那有多大？那说出来吓死你！咱们国家所有兵团级的高干住房都加起来，哎，就都没有他们家那后院大。我大吃一惊，我忙问雪玲：“真的假的？我听着可是够悬的。要是按胖子这么说，哎呦，你们家这后院都能打得开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胖子不等雪玲说，就接着抢着说。那还能有假吗？他们家祖上那多少代就开始玩名气了，那倒过多少大斗啊！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就顺手摸上几样，哎，也够这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奋斗个小半年的了。老胡啊，你呀，啊，你也就是一土老帽，哎。听大金牙那主说，哎，这碧玺专门有人收藏。哎，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摸摸碧玺头，黄金着地捡；摸摸碧玺尾，活到八十九啊！这可是最吉祥的东西。您宅子里要摆上这么一只，嘿，那真是嘿。二他妈妈期末多没胆儿了。我忍不住笑着说，你听大金牙跟你扯淡，他那套词儿啊还是去年我帮他抄来的。别说摸碧玺，哼，摸什么都是这两句儿，这是专门打洋装唬老外似的。哎，你要不信，你就去摸摸他的头。哎，以后啊，你也就不用跟我钻山沟倒斗了。哎，你天天出门遛个弯转转腰子，你不是就一弯腰就能捡一块狗头金吗？胖子被我说的一愣，他随即骂着说，我说你这两句老词儿怎么土掉渣的呢？闹了半天你编的啊？雪莉杨不管我跟胖子在一边拌嘴，他只是仔仔细细的观看着这只巨大的石头碧玺，想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从树底下突然就冒出来的。他反复看了数遍，对我跟胖子说，别争了，这根本就不是碧玺，而是长得跟碧玺酷似的焦土。胖子不明白，他说是什么焦土啊？我只知道焦岩鸡块，这焦土什么的不知道哪管子呢。我却知道一些焦土的事。 然这不是父辈的笔戏吗？我便对雪莉扬说，我这个人呢，我这人有个习惯，在胖子这种无知的人面前呢，我就是怎么也谦虚不起来。对于这些东西啊，我实在是太熟了。啊，据我所知，龙生九子各不相同。笔戏、交图各为其一。另外呢，还有酸泥、八下、壁案、螭纹、牙字、饕餮、虎牢。这交图呢，是用来镇门户的，都是和交图的特征吻合的，只不过可能由于古滇国地文化不同，使得这只交图和中原地区的还是有些区别的。雪莲说吧，又取出了孙教授所拍的照片让我们看。照片中是献王祭天礼地的柳兽，其中有一只与这只石头交图十分相似。我仔细对照，果然这只交图头顶也有个圆眼睛，不过先前被树根遮挡，没有发现。雪莲接着说，古书中记载，交图好避，在镇宅辟邪之意。有交图的作用，主要是用于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就把它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我之所以推断它是交图，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背上的短碑，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石碑，有可能是献王墓的灵谱呢。三个人都登上了石兽后背的龟甲，用伞兵刀轻轻地剥落灵谱上的泥土，上面雕刻的文字和图案逐渐地显露出来了。果然不出雪莉昂所料，这个时候我和胖子不能不服了。哎呀，今儿露怯了，将来有机会一定得找回这场子里。雪莉昂用照相机把刻在石碑上的灵谱一一拍摄下来，这灵谱上的信息多得出乎意料，他详尽地述说了献王陵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都有记载。不过文具古奥，有些字儿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只好再由雪莉杨加以说明，三个人一起逐字逐句地看下去。灵谱上首先说的是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呢，就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的基业，但是从汉代立国之始，便受到了北方匈奴的威胁，自顾不暇，所以一直就没工夫理会滇王。古滇国的默契，来自北方汉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国势日非，天心已去。汉武帝向滇王索要上古的神物木尘珠，国内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献王带了真正的木尘珠从滇国中脱离出来，远涉
1: 被巨蟒寄生，巨蟒身上的无数条红色肉线逼向胡霸一等人，眼看就要将他们缠住。

0: 情急之下，胡八一开枪将玉棺打得粉碎，随着玉棺中液体流尽，红线也枯萎消失，三个人才得以逃
1: 时间了。这段历史同献王墓的时间难以对应，原来陵墓中那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啊。灵甫接下来记述道，木尘珠是帝母所化的凤凰，自商周时代起也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不过这些机密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到长生不老，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木尘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落到了滇南，献王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件木尘珠，所以才离国而去，准备到山里边找个地方修炼成仙，而献王墓的位置就选在了一处风水术士眼中的神仙洞府。献王墓前后总共修建了27年，修建的人力始终维持在10万人左右，几乎是倾国之力，除了奴隶还有许多当地的彝人。看到这儿，我们都不禁咋舌呀，原来献王这辈子他没干别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修建他的陵墓上了，他想要死后在水龙晕中尸解成仙，这事儿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相信。木尘珠的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了，但是至今也没有确切的内容。至于献王死后有没有成仙，那灵谱上没有任何记载，这恐怕要等我们摸进了献王墓才能够揭晓谜底。然而灵谱上只有对献王墓修建经过的记录，至于古墓地宫等等一个字儿也没有。其次呢，记录的是陪陵的状况，除了殉葬坑，真正的陪陵只有一位主祭司，在献王入殓之后，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够改风水格局的榕树，先将镇灵圃埋入地下，榕树呢直到其上，然后捉来以人俑饲养的巨蟒，这种蟒在灵圃中被描绘成了青龙，它极其凶猛残暴，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当巨蟒吃够了人俑，就会昏睡过去。这个时候呢，再动手活剥了蟒皮，和大祭司一起装进棺中。蟒肉人体，加上桐木的棺底，与这株老树就会逐渐长成为一体，得以长久的维持它的肉体不腐不烂。由于那口玉棺破损了，这里的风水格局一破，压制在地下几千年的地气得以宣泄，所以雷暴黑云，这都是地脉产生了变化，才把埋在树下的镇灵圃给拱出来的。最后呢，这镇灵圃上还有些洪德宋公的描写，这都没什么大用的。

0: 胖子见并没有记载献王墓中有什么奇珍异宝的陪葬品，他不免有些失落。而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顺利的找到目标了。既然知道了这里的风水格局，只需要用罗盘定位，就算找不到蛇河，也尽可以找到目标，去兜兜了。我见再也没有什么内容可看了，就收拾东西。连续一天一夜没睡了，现在是人困马乏。今天争取早点找到溪谷的入口，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雪莉杨见我和胖子准备要收拾东西出发了，便说：“别急，镇灵谱的背面还有一些内容，咱们再看看，别落下了什么。”我只好又转到了另一边，看那镇灵谱的后边还有什么内容。雪莉杨这个时候已经把上边的泥土给刮净了，我们凑过去一看，都作声不得了。原来在镇灵谱的背面是整面的浮雕，一座穷天下之庄严的壮丽的宫殿，悬浮在天空的霓虹云霞之上。难道那献王墓它是造在天上不成？镇灵谱的浮雕中最高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月城、角楼、内城、阙台、神墙、碑亭、祭殿、灵台等建筑一应俱全，后边的山川那都是远景。宫殿下边没有山丘奇石，而是数道霞光红影，凌空布云，四周有飞龙缠护，显出了一派超凡夺俗的神仙楼阁的风采。在下边那表现的是悬空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绵延，高耸的山峰森森然巍巍然，衬托的空中楼阁更加威严。这条神道应该就是那条名为重谷的溪谷了。胖子看着看着，他突然笑了，
1: 我说喂，这献王这老儿他想做神仙，他都想疯了嘞。您看，就连他这墓都造的如同玉皇大帝的天宫，哎呦，还他妈在天上盖楼呢，不如直接嘿，您就埋到这月球上那多好啊！那个，
0: 雪莉杨说，所有的线索都说王墓在水龙晕中。即便那水龙云再神奇，我也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违背物理原则的场所。这镇灵谱背面的雕刻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或者是另有所指。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那所谓的水龙啊，我跟你们说呀，那不过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那种晕呢，那就是水汽升腾产生的这个霓虹，有形无质，所以呢被古人视作仙人桥，那是不可能在上边建造建筑物的。咱们看到的这座宫殿的雕刻应该不是王墓，而是王墓的地面祭祀设施，叫做明楼。按秦汉制，王墓的地宫应该在这座明楼地下10丈以下的地方。这种传统啊，一直被保留到清末。雪莉杨说，如果是祭祀明楼，那也就是说在献王死后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便会有人进到明楼中举行

祭拜的仪式。可是，据人皮地图上的记载，王墓四周设有长久不散的有毒的瘴气，那外人是无法进入的。那祭拜献王的人又是从哪儿进去的？难道说还有一条密道？有密道可以穿过毒瘴吗？山谷中瘴气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深山幽谷，空气不流通，加上过于潮湿，腐烂的动植物混杂在其中，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在王墓完工，献王入殓之后，利用了虫谷中低凹的地形，在深处不通风的地方种植特殊的植物，这种植物本身就带毒，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道宫位王墓的屏障。不过也不一定是有毒的植物。秦汉时期从硫化汞中提炼水银的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也有可能是在附近放置了大量的汞，那么时间一久呢，汞挥发在空气中形成了毒气。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山谷中空气再不流通，那毕竟也是暴露的空间呢，它总有散去的一天呢。除非这个建造献王墓的工匠们他另有高招。三个人商量了一番，又取出了瞎子的那张人皮地图进行了对照，发现人皮地图比镇陵墓少了一些东西。在镇陵墓背后的石刻上，在溪谷中的一些地方刻着一只奇形怪状的蟾蜍，这蟾蜍的嘴大张着，靠近献王墓的地方也有只对称的蟾蜍，同样张着大嘴。而在人皮地图上呢，只有溪谷中的这一只蟾蜍，而且这蟾蜍的嘴是闭着的。绘制人皮地图给滇王的人对瘴物之后的情形是一无所知，只是大致标准了外围的一些特征。很显然，献王墓内部的情况属于绝对的机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小小的区别，如果不留意的话就很难觉察到，因为镇陵谱与人皮的地图上都有很多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并不见得真实存在于献王墓的附近，有些那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这和古代的人们的世界观有关系，就如同有些古代的地图用龙代表河，用灵龟表示雄伟的山峰一样。这只蟾蜍它很不起眼儿，说它是蟾蜍似乎都不太准确，形状虽然像，很可能就是祭祀时从地下穿过毒瘴的通道，那蟾蜍的怪嘴应该就是大门。人皮地图上只标有一只，那是绘图的人不知道内部的情况，咱们只要在虫谷中找到这个地方，那就可以进入深处的献王墓。雪莉杨对我的判断表示赞同，可是胖子根本没听明白，只好跟着听。那就是我们又反复在图中确认了数遍，只要能找到这条溪谷，便有把握找到可能藏有密道的蟾蜍。我们从交背上下来，回首四顾，四周是一片狼藉啊，倒掉的两株大树，破碎的玉棺，运输机的残骸，还有那只被芝加哥打字机给射成一团破布似的大雕鸮，最多的则是树身中那无数的尸骨。

0: 胖子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死吊销，说：“哎呦，都打烂了，嘿，要不然嘿，拔了毛烤烤，今儿午饭就有了。”我对胖子说：“先别管那只死鸟了，你再去机舱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的枪支啊、弹药啊。”C 型运输机的残骸已经摔得彻底散了架了。胖子扒开破损的机壳，在里边乱翻，寻找还能用的东西。我和雪莉杨则去把那具美国空军飞行员的骸骨清理出来。我把他手中的双头夹子取下来，捏了几下，滴答作响。心想，那浴棺中渗出来的鲜血滴在浴石上，也是滴滴答答的声音。吊销在机舱里多时数息，也发出像是信号般的声音，还有藤蟒撞击浴棺发出的声音。那段鬼信号的代码，那究竟是哪儿传出来的？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我更愿意相信是美国飞行员的亡灵在向我们发出的警告。
1: 不过有一样特殊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穿的服装的标记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而不是运输机。另外，它背后还有一块已经糟烂的白布，上面写着美国空军来华驻站军民人等一体协助。这说明他并不是这架 C 型运输机的成员。
0: 这一带气候复杂，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不稳定，倒确实可以说是一块飞机的牧场了。也许在附近还有其他的坠毁的飞机，而这位幸存者在走出丛林的时候就成了浴棺的牺牲品了。于是我用工兵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想把飞行员的尸体给掩埋了。但是发现这里的地下太湿，而且全是各种植物的根系，根本就不适合埋人。怪不得那位祭司要把自己葬在树上边的。
1: 我和雪莉杨商量，
0: 决定暂时先把那架 C 型运输机的机舱的残骸当作棺材，把飞行员的尸体暂时寄存在那个里边，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捡了三四支完好的汤姆森冲锋枪，还有十余个弹尖弹骨，当下一起帮手把那个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薄毯子卷了，塞进机舱，然后用石头堵住了舱身的缺口。
1: 雪莉杨呢，用树枝绑了个十字架，竖在运输机的残骸的前边。
0: 我们肃立在十字架前，雪莉杨默诵了几句圣经，希望这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的美国空军能够安息。眼见天色已经近午了，再耽误，今天可就又到不了溪谷的入口了。我便招呼他们动身启程。虽然汤普森冲锋枪的自重很大，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冲锋枪在丛林中的重要性了。除了雪莉杨用不惯这个枪之外，我跟胖子每个人都挑了一支。剑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式手枪就暂时由雪莉杨使用。弹匣弹骨能多带就多带，把这些用来封装枪械的黑色防水胶带也都带在了身上。我们继续沿着遮龙山向前进发了，边走边吃一些干粮，充着饥。今天的这一段行程比较轻松，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尽量选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山坡和森林相接的地方，植物 比丛林深处要稀疏了不少，既没有从丛林中的潮湿闷热，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寒冷，一阵阵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头脑为之清醒，一天一夜的困乏似乎也解了不少。如此向西北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
1: 有一条不小的溪流自花树丛中经过，溪水流过花树丛，经过一大片林上林，流入了远处那幽深的山谷。
0: 望远镜都看不到山谷里面的情况。
1: 我取出了人皮地图，找了找附近的参照物，确认无误，
0: 这里就是虫谷的入口了。经过了这一段，随着地势越来越低了，水流量呢逐渐就增大了。修造献王墓的时候留下的堤坝应该就在前方。地面上虽然杂草丛生，大部分都已经被植被完全覆盖了，但是仍然你可以看到一些砖瓦的碎片，那应该就是王墓神道的遗迹了。

0: 点就得耍单崩，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你还是成亲跟我把孩子生，人家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
1: 不是开封不懂事啊，你有爱来我也有情啊，谁不想洞房花烛迎明月，谁不怕杨柳依恋半次风啊，谁不爱与人桃红花枝飘啊，谁不愿怀抱婴儿听笑声啊，怎奈是冰棺不宁情难定，风暴遇难我心疼，我运不长难强盛，皮不由得把狼烟平，你带我扫退贼兵回朝转，我再与你把亲成，我若是

墙楼白骨，青草血染红，生灵遭涂炭，怒火烧在胸。刷刷刷，青龙铁棍连连举，红龙龙火着火燎喷火龙啊。呼啦啦，排山倒海千军动，咔嚓嚓刀枪指出血尸横。

0: 会，组长加加油！
1: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来了。

子都坏你身上。

快夸夸，现在不找了，赶紧把我们这么多掌声。但是有不少哥姐说了，你说你肯定啊是放的音乐歌底，你自个带的，根本就不是你真打，你就搁这做做样子。结尾也不咋忘，你看我给你轻打一段，你看是不是老弟真正打的？什么是全彩？

0: 谢谢。谢谢掌声。这什么是演员？我也不知道，我这活就老板给我时间短，各位不撒谎，要给我时间长，你看我把我所有绝活给你亮了，你看看什么是绝活。演员们呢，叫你把我搭档请来，我这人叫搭档有档次有身份，哥，我不像他们叫埋着搭档埋着明星，那多没素质，叫搭档自个叫搭档最有档次，我才不像他们那么叫呢。
1: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谢谢来了。
0: 来了，来了，妹儿啊。
1: 没了啊。
0: 来，妹儿，穿一身黑衣服啊，挺漂亮，挺帅。
1: 是。
0: 长得挺好看。
1: 一般吧。
0: 这身黑衣服穿的挺像样。
1: 啊。
0: 我来俩正经的东西，正经的二人转东西。完了，乐听什么什么传统二人转了，我在你唱一段那什么，就是包公断后的选段，真是李太后那段，只要你们爱听，我什么都唱，真是。
1: 行。
0: 二人转也没有。哎，年轻哥们，然后乐听流行歌曲，对不对？
1: 啊。
0: 我得来个现在最流行的男女合唱的，我你们来一段犯错，对不对？谁不会唱啊？
1: 啊！
0: 完，你们要再乐听，我来个现在凤凰传奇最红那首新歌，给你们唱一首《全是爱》。是。没有两个下巴敢在这演出去，什么是演员？在那老妹儿
1: 啊，
0: 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也来了，人前面女的啊都唱歌了，
1: 啊、
0: 到你班你要不唱，好咱不会唱，对不对？
1: 啊！
0: 老妹儿给他露两手，哥我俩你们今天来算来着了，你要不听我搭档唱歌，
1: 怎么的？
0: 你们终生遗憾。
1: 哎呀，
0: 真的，你听吧。
1: 听吧。
0: 听完你们就遗憾终生了。听完，
1: 你这么能埋汰人呢，你怎么？
0: 我再给你搂一段、
1: 啊，
0: 我再来点那舞蹈，现代舞蹈，行吗？
1: 说话，你说话。你说你这是上台这家伙
0: 街舞，街真是街舞，
1: 啊、
0: 真是。

0: 你能不黑吗？
1: 再说瞎黄
0: 啊，中，脸都瞎黄啊。

0: 金鹏鹏金枪
1: 将军瑞呀哎呀十四难舍
0: 英英美
1: 这里
0: 草桥
1: 冰霜
0: 八十长安
1: 军考
0: 这是咋着
1: 追狼
0: 令李彦贤
1: 又会
0: 我风楼上
1: 把命
0: 四方
1: 今夜
0: 九年过
1: 三杯御酒
0: 伴君王
1: 两匹

0: 自幼儿许配大家。
1: 停，咋的了？唱好好的停啥呀？
0: 什么许配大家？人许配赵家。
1: 赵家呀？
0: 对。
1: 那再来啊。
0: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1: 对喽。
0: 我素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1: 我的妈呀，
0: 又咋的了？
1: 一个还不够啊，还七八个。哥们儿，一夫一妻你明白不？
0: 一夫一妻呀、啊、
1: 对。
0: 那再来，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好的就爱上他呀，但愿那个年轻人他一

0: 我会跑。
1: 停！
0: 咋的了？你能不能不停了你呀？
1: 什么他忽悠我，我忽悠他了？
0: 那就忽悠着玩呗，这么多人呢，
1: 那就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全唱砸着，这比赛呢？
0: 呀，这比赛呢？
1: 对。
0: 哎呀妈，你说那给忘了呢？什么来着？什么？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0: 会我给大家放两个后手啊。
1: 没有瓶呢。

0: 酒，老爷升堂替我侍奉中。
1: 半地儿闻听二哥讲，又生二哥呀要听着，你只管长街去吃酒，老爷升堂我们替你侍奉中。
0: 二武松闻听此言心中欢喜，还是我武松交友多呀，迈步走出了衙门口，一口大刀手中托，行情正走，来得快，十字大街。

0: 景，一抬头看见了
1: 卖瓜子儿
0: 的小英哥。
2: 英哥这里忙开口，
0: 干啥来
2: 了？二叔要听着，你只管长街来游逛，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
0: 柳宗闻听英哥讲话，这里人多不好，那把话说
1: 说，
0: 赶紧跟我走，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咱们两个把话说。
2: 好，
0: 二武松那辫子在头前走，
2: 后跟着卖瓜子的，我叫小英哥。
0: 一前一后来地快，酒楼不远对兄我呀。酒楼门上天写那一副对，这个上下二联写地名伯，上一联刘伶闷酒何处有，下一联杜康造酒横好处多，横批天写三个大字，醉仙居面前歌，迈步就把酒楼上。
2: 转过堂官儿把话说，今夜你用什么酒来，什么菜，什么酒菜，对我堂官说。
0: 我要你四个凉来四个热，
2: 哦，
0: 好酒好菜端上座。
2: 堂官闻听不怠慢，我厨房里面急忙活，
0: 快点上菜了，
2: 小勺快油大勺到煎炒烹炸做得多，不多一时做完毕，我连酒带菜端上桌。
0: 二武松我这里忙开口叫声卖瓜子儿的小英哥，家中发生了何等事，东东样样说明不。
2: 二叔叫要听着，你只管酒楼来吃酒，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东门外的西门庆，南门外的王媒婆，你的嫂嫂潘氏女，三个人定计害死了你大哥。我说此话你不信，白茶棺椁就在你家院中搁。
0: 二武松我闻听心中好恼，
1: 大哥死了，
0: 叫了一声小英哥，家中要是这事儿吧还这罢了，要是那没有这事儿，先把你的脑袋割。
2: 二叔啊，你家中要有这件事，无话讲来无话说，你家中无有这件事，我不怕你刀快把我的脑袋割。
0: 二武松我闻听这番话，不如我一到家中看明波那迈步，就把那酒楼下家门不远对胸窝，不走大门我翻墙过白茶关我。

我是猛站起，一到后院看明白行情，正走来得快，后院不远的对胸窝用脚踹开门双扇，看见里边眉来眼去，把话说开。

0: 我家。
1: 武松东北的。
0: 这是我家，我来干啥来了？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把那俩都干死了。说，我大哥跟你是怎么回事？啊，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0: 我也不知道啊。
1: 说。
0: 二弟呀，我出言便打二弟叫，叫声二弟呀，要听着。说出此事呢，不怪我呢，都怪那南门外的王媒婆。二弟今天饶了我呀。

0: 的人头放在被里头，我再把这西门庆的、王媒婆的都再放在被里头，包吧包吧，一到大堂把话说。唐青正走来得快，那大堂不远呢，对胸窝那迈步就把大堂上啊，叫一声杨大老爷要听着，我家嫂嫂勾引那西门庆啊，毒药害死了我大哥呀，我说此话你不信呐、啊？三个人头就在这地上搁。
1: 大老爷闻听这句话，低下头来看明白，我有心让武松去丧命，打虎好哈嗨舍不得，有心不让武松去丧命，这三个人头怎么说？低头一

人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前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发的小夫妻都要难得个说。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和我红了脸啊，你们看。

0: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二，主讲人葛建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体系，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失，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大国这个有丛林有海岛，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景观。那么这样不同的条件下面呢，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这个自然条件也都不同，不同的气候，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一种文化它要产生它主要的还有它的物质基础。那么你不同的自然环境，那么当然这提供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我刚才比如讲到我要民居，那么建筑材料各地提供的建筑材料是不同的，你一定要一样的话呢办不到，那么怎么办呢？那就产生差异。所以这个自然条件不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素有南北之分，所以北方人和南方人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据说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曾经把一批善于种植水稻的越人迁至江淮一带开荒种稻，但是为什么把他们迁到黄河沿岸时水稻却无法种植？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的移民大量南迁，后来因无法在南方种植小麦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文化上的差异？
2: 那么这个自然条件不同呢，还把中国天然的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你比我们华北吧，太行山山上面跟山下对吧就不同，你坐个火车京汉铁路，你这么往北京方向开，你看这边就是绵绵的山那太行山这边就大平原。那么以前历史上面所谓山东山西那就是根据这个山来分的。

0: 又比黄河长江，那么也是天然的障碍啊。你看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啊，你那边山西那边陕西，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大家还觉得我这个桥上过或者船过，那以前交通不便，那有了一辈子就看着对面，他才没有到对面。但是呢，从文化上面讲，陕南这些地方的文化更加接近于南方啊，它跟陕北啊跟关中有很大的区别。这什么道理呢？从文化区域讲，它的确是应该是秦岭是条界限。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人为的造成的。因为到元朝的时候啊，他划定省区，那么他划定省区呢，他看到历史上面呢，秦岭呢经常是中国南北一条分界线啊。比如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金灭了宋，北宋，那么他金灭了北宋以后，跟南宋之间打仗在什么地方呢？经常是以秦岭大散关为界在争斗。那么等到元朝统一以后呢，元朝的首都就今天的北京，在大都，他从北方去统治南方的。那么他觉得呢，如果把这个陕西南部，就是秦岭南部这块地方划给南方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利用这个地方跟北方沿着秦岭跟你对抗，所以他故意要打破这个界限，就让你四川南面不能够具有有完整的地方，就他等于从北方伸一块过来，把那个汉中盆地这一块划给陕西，这是故意的。所以他跟文化上不一致的，尽管到现在700多年了，你看现在还是，你不像你们去了解，看他还是比较接近南方的文化，跟四川的文化更接近，而不是接近这个陕北或者关中的。所以我们讲主要的因素还是自然地理，它本身地理环境。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朱元璋啊，他做了皇帝以后，他觉得呢，他应该让自己的老家呢也能够享受享受做皇帝的这个好处吧。朱元璋自己是安徽凤阳人，那么历史上面呢，淮河以北跟淮河以南跟长江以南都不是一个政区的，但是朱元璋建都在南京，所以他就想出来要划一个大的行政区，要把他老家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呢他就规定建立一个首都的直隶地方，这个地方是包括什么？一直包括今天整个江苏省跟安徽省，这是他想出来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凤阳府也就是在首都的直辖的地方，就他的老家的人也变成首都人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一直划到了淮北。那么这么大一个地方呢，当时他就叫京师首都特区，以后到他的儿子迁都到北京以后，因为是他老爷子建的，不能改变，所以明朝的是两都并建，北方叫北京，南方叫南京，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南京呢一直保留下来，这个南京不是今天一个城，而是整个江苏跟安徽省。但是因为它本身地理环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你硬凑在一起也是没有用的啊，差别消灭不了。比如凤阳从明朝开始就是个穷地方，不是民间有说法，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啊，凤阳还是打花鼓要饭出名的，对吧？那跟南方简江南简直不能比，它不是一个硬凑在一起的，是不符合这个自然条件的，长期都改变不了。
1: 到了清朝，清政府觉得朱元璋划的这个行政区域太大，于是就把它改名叫江南省，后来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就想把它分开。在划分的时候，清政府考虑到，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来分的话，淮北、苏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就会变得贫穷落后，而南方地区就会变得很富有。于是，清政府就决定把江南省从南到北纵向一刀切开，把它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所以如今的安徽和江苏两省都包括长江以南、江淮之间以及淮河以北这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

0: 现在为止，你看呢，这个苏江苏现在稍微好一点，苏北苏南差距还很大，比较好一点。那么安徽的话，淮北跟皖南跟这个中间这一块地方差别还是非常大，所以它不同的自然圈，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它还没有办法在文化上面完全形成共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地域文化的基础呢，还是它的自然的这些条件。那饮食也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的基础还是自然环境啊，对吧？比如说历史上面最早的是今天福建这一带是越人，就吴越那个越人啊。那越人呢，他会种稻子的，他稻子种得好，所以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他们从福建从浙江南把他都迁到江淮之间，哎，到了江淮之间，他们就把种稻的技术就带过去了，种得很好啊。所以江淮这一带原来最早的也不是纯产稻的，哎，这越人去了以后呢，就推广的种稻很发达，一般人都吃米的，这么行了。那么后来呢，其中又有的越人被他迁到了河东，就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边上这一带，也叫他们去种稻，以后一点生息都没有了，没有成功。为什么？气候条件变了，尽管越人有种稻的本领，到那里种不好，对吧？所以你看中国这个稻作文化，它有一定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基础就是你自然条件。那反过例子有没有？也有的。北方人呢，中国大概从啊春秋战国下来，北方都是种这个杂粮的，这个麦子了，是这个小米这类东西比较多的。所以等到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个就是西晋啊，永嘉之乱啊，三世纪末这个时候到四世纪秋的时候呢，那些北方的移民就大量南迁。那么北方人吃惯了面食，到南方吃不到，只能吃稻米呢，就不舒服啊。因为当时迁过去的是有皇帝啊，有贵族，有大臣啊，他们就下令在江南钱塘江这一带推广种麦子，也有的人呢跑到今天太湖边上种麦子，但是也推广不下去啊。所以后来那个北方人慢慢到南方，也就只能改变这个吃稻米了啊，这个饮食习惯就改变了，他没有办法。所以这种自然的环境你是没有办法这个违背它的啊。
1: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如果离开了自然环境，那这种文化将难以生存。据史料记载，刘邦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经将故乡封邑整体迁往关中，但关中并没有形成与封邑相同的地域文化。清代后期，北京的旗人早已失去了祖辈传下来习武骑射的本领，但却爱上了京剧、书画、养鸟。这种文化的迁移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历史上面这个民族迁移、人口迁移，迁移的过程有一些文化它可以迁移带过来，但有些文化就迁不动、带不动，对吧？你比如牧野民族，他从外面内迁迁到来，那么照例他把文化他也想带进来啊。比如是北魏，他到了迁到洛阳附近，他要找大规模的养马、养牛、养羊。蒙古人开始到了中原，甚至提出来这汉人无故以国，这汉人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那怎么办呢？要把他们土地全部空出来，通通当成魔地，对吧？但实际上不行的，牛羊到内地来不是有草就吃了就一定长得肥，不止就能养的。那么到后来怎么样呢？他们非但不再养牛羊，而且他们发现原来种庄稼挣的钱比养牛羊还好，原来农业民族日子过得比他们还好，所以他们这个文化的往往就改变了，到最后到他们后代都变了，没有继续下去。那你如果强制推行呢，可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用，时间长了不行的。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大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吧。刚才提到过的刘邦啊，刘邦的老家在江苏，那么他做了皇帝以后呢，把他老太爷呢接

0: 到了关中，给他叫太上皇。虽然做了皇帝，还经常去问候他，但老太爷呢，这个过了几天日子以后呢，就早经常闷闷不乐。那刘邦很奇怪了，你老人家现在都说太上皇了，还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老是不高兴呢？谁得罪你了呢？哎，老太爷说没有，就是我到这里住不惯啊，我本来在老家路上走走，旁边卖饼的，那里土狗的啊，这里斗鸡的，这都多多愉快玩玩，大家一起，现在到这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舒服啊。那么刘邦怎么办呢？那下了命令，很简单了，把他老家封邑全部跟我迁到关中啊，房子造土子造原来这么造啊，人全部过来，对吧？跟你再弄个封邑，就让你住在这里，老太爷就要住在老家一样。那这个房子据说造得很好，到什么程度啊？那个鸡跟狗带来放在路上，就自己找得回家去了，这完全跟封邑连个鸡窝都造得一样，就让老太爷高兴。那照理这样的迁移应该很彻底的，所以我们到关中有个地方叫新丰，不要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唐司令不是有啊？或过新丰是，就这里有个老的丰，他迁过去就建个新丰。但这个新丰不要说到我们今天，就是刘邦以后，我们看汉朝的书上已经没有再讲到新丰有什么地域特点了，可见情况都变了。什么道理呢？因为你丰县的房子，你到了关中适不适合关中的气候呢？你丰县鸡狗围的饲料到了关中是不是都有？你不能老是连鸡饲料狗饲料都在那里拉来呢？更主要那些人，他到那里他不可能世世代代自己不跟外面通，那他一变的话情况都变了。到了后来我相信肯定这些地方的房子啊，这个啊，其他的这个连鸡窝狗都要按照当地的特点改造，不改造维持不下去的，对吧？一开始因为太上皇的关系，可能政府有点补贴啊，或者我想象，或者在动他故乡多印点什么东西啊，维修材料，那时间长了不可能这么维持下去的。所以一种文化地有，不是说你想把它迁就迁过去，就是皇帝动用国库也没有办法。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还是基本的，还是自然条件，对吧？你不适应这个自然条件，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很多人他换了一个地方，他为了适应原来的条件，那么他到后来怎么办呢？不是这个地方上服从他，而是他服从这个地方上特点，就变了。我刚才讲到那个摩夷民族啊，他内迁了以后他就变了，对吧？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尽管北京上面有很多旗人住的地方，各个省城里面都有很多，都有满城都有骑兵旗人的营，但是呢到后来这些满族人的大多数，他们原来的特色逐步消失了啊。有记载讲当时开始还叫他们定居演武，到后来不行了啊，这个旗人有的上马都要人家扶着才匹爬的。
1: 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当人员的往来受到制约时，当地的地域文化也会受到影响。西汉时期，汉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为什么一走就是十年？十年间除了匈奴的干预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0: 为什么在中国那么不同的自然区域之间差别那么大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交通因素。那我刚才讲到，比如我们啊，海鲜我不产飞机运过来就是差不了多了。但是你们想想，在历史上面，在没有机械交通的情况下面，办得到吧？办不到。

0: 今天大家想象不到的，就算交通最方便的，以前有南北大运河，那么你看坐了个船从杭州要到北京要走多少时间，且不要说碰到什么比如冬天这个结冰啦，那个不能开啦啊，对，或者风雨啊，或者出了什么事啊，啊，或者是一辆当官的这个船呢，就算顺利的话也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到的，这是交通还中国最发达的地方的，对吧啊。那么比如李白的诗里面讲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很特殊情况，是顺流而下，要再到江陵再回去看呢，难不容易啊。那么这是他讲的好的一面，从坏的一面回来了，所以他走一天就要消耗两斤，对不对？如果他走上四十天嘛，等于自己这粮食带着沿路吃吃了完，所以什么都没有，一斤都没办法留下来，你们这样来想。那么他如果是带着比如丝绸带着布片啊，或者带着其他东西，那么他也同时带粮食，否则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在没有机械运输的情况下面，物资的交流是相当的困难的。当然有的人说用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用船的话，在没有机器动力，它上水要拉纤，主要顺流而下，但中国的河流呢大多数是东西向的，而东面呢一般都是比较发达比较有物质，它要逆流而上是多困难呢、啊、何况有很多北方连这个河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么
1: 北方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有敬山神拜河神的习惯。那么这种精神崇拜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一个人长期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他不仅在物质上面他依赖于这个环境，而且他会产生一种与他相应的精神的生活啊，包括一种信仰，一种观念啊，对吧，一种感情，他都是从那里来的。譬如说我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是山区，那么在山区呢，他看不到海，看不到江，看到的就是山。所以山区的人呢，他往往对很高的山、很奇特的山，就产生一种崇拜，认为神灵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对吧？比如我到西藏去，啊，有很多都称为神山，啊，那么我亲眼看到那个，比如那个冈仁波齐那个山。那么藏民呢，就是围着这个山转山，啊，他为什么在他心目中这神山？那么这个神山的确，你到那里，为什么？他一个是周围最高，对吧？另外一个呢，他这像是这个像金字塔一样，是非常雄伟，跟周围山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山呢，有里面它的物产也肯定最丰富，它提供给这个人的精神的支撑也是最大。那么以此相应呢，比如西藏有很多内陆的湖，所以他们很多湖呢就圣湖，对吧？因为我也到过那湖边上，那个湖给人的感觉呢幽深莫测。为什么呢？它这个气候变化多，一会儿太阳很大，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下雪，那么还有各种山的形状映照在那湖里面。这个湖水啊，有的时候是澄清的，有的时候深的发黑，有的时候浑的，那么烟雾浩渺，哎，这才能给人产生一种很崇高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把湖呢称为圣湖。那这个崇拜不是这都是这个环境决定的，应该讲一开始他们也没办法，很多现象他也没办法解释，比如山上出现雪崩啊，他就认为这个神灵发怒了啊，湖里面这种各种银，他认为这是神灵显灵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只有少数民族？汉族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一开始都很多文化，这个比较发达的地区那是黄河流域，而且是黄河流域的中游甚至上游，下游那个时候还比较长。那么在这种地方呢，它也是多山的，所以我们的汉族华夏的先民也是崇拜山的。我们知道中国到这个秦汉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五岳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那么这个五岳呢，他就认为这个有五方是也是神灵住的地方。到后来道教就发展什么都变成大地了。还有呢，除了五岳以外呢，各地还有很好几座叫镇山，就一个地方一座主要的山。

0: 这也是对山的一种崇拜。那么这种崇拜，当然后来如果固定下，要不固定下，说不定还得往南移，对吧？那又比泰山，泰山其实高度2000米都不到啊，对不对啊？但是呢，因为在这个齐鲁大地上面，在山东这个丘陵里面，它的确是独树一格，特别高啊，所以称为五岳独尊。其实它的高度在五岳里面应该达到最低，但是它有这样特殊的位置。那么这时候人们的心目中间已经不是把它简单的看成一座山了，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而又跟很多文化的现象都联系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下去看，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当地有山，所以才有对山的崇拜。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件事儿，我们现在讲科学史、讲地理学史，这个多讲，就是曾经派了一个大臣带领一帮人去找黄河的正源，找黄河源。其实什么道理啊？其实是为了去祭河神，因为黄河老是闹水灾，那么这一年呢又闹水灾了，那么有大臣呢就跟皇上说啊，这黄河闹水灾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在河神真正住的地方去祭他，所以你放那么多山僧在那里，你祭河神老爷根本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找到黄河真正的源头，在那里去祭河神才有用，对吧？因为你在下游祭他，河神不来，他认为当时人认为的河神一定在河源，否则这个水怎么出来呢？他肯定在管着河源。好，那么这么一来，清朝就派阿弥达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走，你们跟我去找到真正的河神河源，然后在那跟我祭河神保平安。那么因为这么一个命令，那么他们去找，找到地方的已经接近于今天真正的黄河源头，啊，这已经很了不得了，差不多就是跟今天的真正源头差没有多少了。那么他们那里的进行隆重的仪式，在那祭河神，当然祭管祭黄河照样闹水灾，但人们这个观念还是没改变，因为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了以后啊，它会长期这个影响下去的。像比如这个黄河它不闹水灾了，哎，它可能还在继续的祭，它不会马上因为这两年不闹水灾它就淡薄了，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可能会改变啊。所以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呢，不仅在于这个物质上面，还会影响到精神上面啊。那么精神上面的现象一旦形成了以后，它就会比较长的保留下来。
1: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正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才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些文化用我们现代的文明来看，它也许是低俗，违反伦理道德，但是它在当时也许是社会的需要。西汉时期王昭君远嫁匈奴，除了政治的需要，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民风民俗呢？
0: 我们现在往往讲一个地方，要讲它的文化特色啊。那么有的呢，这个都存在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自己的地方文化总是讲好的，人家这个地方只讲不好的，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即使我们今天看来有些我们不大能够理解的风俗习惯啊，或者你认为是不好的习惯，其实你仔细分析的话呢，它也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啊。比如我们一般在家里呢，那一家人在一起也比较节约，那么就把坑烧热一下就行了，就过来了。那么他到外面去干什么呢？统一标准来随便议论一个地方的文化好还是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你不能脱离那个条件。那么历史上面呢，往往汉族瞧不起少数民族啊，往往这个发达地瞧不起不发达地方，但把它归结于这文化的这个雅跟俗啊，其实呢，要知道很多这个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地方特色的文化，都是离不开那个环境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当时这个还是汉朝的时候，这个内地的这个汉人呢，往往瞧不起周边的少数民族，瞧不起匈奴。当时匈奴曾经跟汉朝的使者进行过一个辩论，讲那个文化的优劣。

0: 那么汉朝呢就提出来，你们这个啊匈奴人呢有很多习惯，他讲了很多，但匈奴呢一个一个跟他都驳斥了。
1: 但是这些事实也确实存在，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有个宫女叫王昭君，才貌双全，自愿到匈奴去，汉元帝就择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第二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都治牙师。又过了一年，年迈的呼韩邪去世，大胭脂的长子焦桃莫高继承了单于的职位。按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再次嫁给焦桃莫高，
0: 时间到了要回来，又舍不得那俩儿子，对吧？典简妻什么借妻这种都有。那你说为什么有这种风俗？凡是有这种风俗的地方，那么它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生育率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
1: 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5000年的文明记忆。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而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以后的移民潮，其中又以广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最主要的移民流向。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移？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在上面讲呢，我已经讲，那么它的文化一般来讲是不大会发生变化。那么要它变化，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移民。所以今天呢，我要讲一下，就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那什么叫移民呢？比如北京来来往往的很多，好几百万，这些是不都移民呢？那还不是。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叫做流动人口，这种现象我们叫人口的迁移。但是不是所有的流动人口，它都会成为移民的。要成为移民呢，一般的来说，它就是定居下来。啊，比如在座各位，可能原来有的家乡不在北京，但现在做北京人了，定居下来了，生儿育女啊，有的成家立业都在北京了，那这就是定居下来了，对吧？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流动的人口，他对当地的文化并不一定有一种归属感，而移民呢，定居了以后呢，那就肯定会有一种归属感。比如我到一个地方，我并不一定准备在这里待下去、定居下去的。那么我对当地的文化，如果跟我自己的文化有冲突地方，我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比如我听不懂当地话，我也不要学，过几天我要走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当地什么好的我接受，不好的我也不接受，对吧？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定居下来，那么你想想看，你听不懂话不行啊，听不懂话你得学，即使不会讲，你只要听得懂啊，对吧？比如当地的饮食习惯你也得接受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呢？对，但反过来，如果我有能耐去改变他的话啊，比如我在当地是个地方官或者有影响的人物，哎，我认为这个风俗不好，我就想要去改变它。因为什么？我是这里面一份子，我跟他有这种归属感。所以这个移民跟流动人口，他对当地的文化

0: 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1: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的移民，这些移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这样就是中原文化最初南下，最后覆盖全国。那么像这种大的迁移最早发生在什么时代，给中国的移民史造成最大影响的又是哪一次移民运动呢？
0: 离历史上比较大的一次移民就在西晋末年开始，这个永嘉之乱以后的移民。这个移民呢一直持续了100多年，因为黄河流域发生战乱，西晋灭亡了，然后呢一些少数民族呢，有的是做了中原的统治者，有的从外面迁移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汉族的人口就大批的渡过淮河，渡过长江迁移过去。那么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定居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北方来的人刚跟当地的土著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啊，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北方来的人是政权的权力所在，而且他们人也多啊，事也重，而且相对是都带着比较先进的文化从北方过来的，因为当时主要文化中心在北方嘛，所以慢慢以后呢，南方的土著的人不得不接受来自北方的文化。那么到了南北朝的后期啊，经过一两百年的时间，哎，那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南方人呢也成长起来了，也出了一些文化的名人，但他们所接受的主要的已经都是北方传播过来的文化啊。所以经过这次移民呢，到了隋朝唐朝的时候，长江流域的文化跟黄河流域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再去讲江南这一带，已经不是秦朝汉朝的眼光中间文化落后的江南，而是开始涌现出一批批的人才，那么至少说他已经不比北方落后了，所以这是大移民的影响，这个非常的大。那么这种趋势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为什么影响最近代呢？你比如你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文化特点，最影响是它最近这些年来或者最近一次大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比如到一个地方，他说哎，我这个2000年前有个什么移民，那移民到哪里去？他已经土著化了，对不对？哎，可能影响最大是200年前迁来的，哎，这批人直接的后代现在还在，那么他们的影响应该讲更大。那么中国近代的移民应该讲对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文化的特点影响是最大的。比如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你去问他们哪里来的，包括四川以及从四川分出来的重庆市，10之8-9会告诉你们他们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人说来自江西麻城孝感乡。大家说麻城究竟在哪儿？麻城应该是在今天的湖北，但为什么又叫江西麻城孝感乡呢？因为历史上面很多人是江西迁到湖广，湖广再迁到四川，所以他们的后代的记忆呢，哎，就是把这两个概念就混淆了。
1: 发生在清朝初期的这次移民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清朝康熙十年开始，至乾隆41年，前后历时了105年之久。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移民，还是在清朝初年。当时，明朝末年发生了张献忠剿四川的农民运动，后来清朝政府占领了四川，在这次战乱中，四川的人口所剩无几，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据当时的记载，整个成都地区老虎随处可见，有些移民进去时老虎可以把人吃掉一半。面对如此荒凉的局面，清政府就下令组织大规模的人员迁移四川。当时清政府还规定，四川无主荒地

0: 任凭耕种，开垦的土地归耕者所有，免田赋五年，凡安插300户移民者可以提升一级。在种种措施之下，清朝初期从湖广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上称这次移民运动为湖广填四川运动。通过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当时的四川人口和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1: 但是因为这些移民他都来自湖广，就实际上就把湖广，就今天湖北包括湖南这些文化呢，就传播到了四川。那么以后呢，其中有些人他又进一步从四川迁到了贵州，迁到了云南。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呢，四川重庆包括云南贵州，它整个的方言是西南官话系统，跟湖北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通过这次大的移民，实际上就把来源于湖广或者甚至于江西啊其他地方的文化呢，就把它传播到了四川，以后呢又传播了西南其他地方，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北方呢，很多华北地方的人都会追溯自己的老家到洪洞大槐树，都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那么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你想一棵树啊，这人怎么走下面来的呢？那么开始我们想是不是在这个树下面集中啊登记然后出发，这但是后来调查一下也不是一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来自山西。但是呢，可能大槐树这一带组织的移民数量最多，而这些移民呢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啊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当时根本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等到后代发达了或者有了一定的人口了啊，那么他修家谱的时候怎么办呢？家里总得有来历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哪里来的大槐树，那么他也是大槐树啊。所以大家现在你看，你去一般的家谱里面这个问这个北方的多数都来自大槐树。
0: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民谣至今还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然而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要数清朝末年一次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大移民闯关东。那么这些闯关东的移民来自哪里？他们对当时的关东地区造成什么影响？
1: 那么到了清朝末年呢，又发生了几次大的移民，这个对今天影响更大。一个呢是从1860年开始，清朝宣布取消对东北的封禁，原来是禁止的啊，东北相当多的地方是满族人留下来给他们自己练武啊，这个打猎采珍珠采貂皮人参，这样地方汉族人呢是不能随便迁进去的。当然也有人进去，但是这是非法的，所以叫闯关东，闯出去的。
0: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外辽阔的东北地区。当年清军入关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几十万满族人相继迁居中原，关外地区人口日渐稀少。当时康熙皇帝还实行了封闭地区，清政府不得已开禁放垦，希望通过移民以补边陲，所以关中奉天，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正式建省。
1: 所以今天东北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山东人的后代，啊，跟山东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也基本就山东口音，啊，那么东北的，你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那么近代还有几次大的移民呢，也很有趣的，啊，这个它形成的现象也值得我们了解。比如说，甲午战争起义以后，把南京定为天津它的首都。那么后来呢，清朝去镇压的时候啊，就是围攻。

0: 边境战争打得非常激烈，啊，占领了以后呢，又有很大的破坏。所以通过这一次战争呢，南京城里面跟南京郊区原来的人口差不多都没有了，留下来的也都是啊，这个不仅人数少，而且经过这个战乱都破坏的差不多，啊，经济地位都很低。与此同时呢，大批的移民从周围迁过来了，城里的人很多都从安徽、江苏北部迁过来的，城外的人最大的来源是河南。所以通过这次移民呢，这个南京从城里到城外连口音都变了，这个文化现象也都变了啊。所以我上次到南京，他们讲到南京是什么六朝以来的，我说六朝文化在哪里，不要说六朝文化，就清朝前期的文化都变得差不多了啊。变到什么程度呢？到民国年间，有的学者要收集河南民歌，因为南京郊区都是河南人啊。所以现在的南京人其实是主要是那一次太平天国战后移民的留下来，这是主要的人啊。那么当然既然这些人都是外来的，那么他南京的地域文化就通过这次移民那就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1: 如果说南京的文化是受移民影响的话，那么上海更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我们常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是海派文化，是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那么这些中外移民都来自哪里？他们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这种现象讲明显的表示，因为上海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它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建租界地方的基本上就一片农民，就是个农田，没依托什么县城。但是呢，它就不是原来的文化的延续，而是建立了、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外国人。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26个外国人，那当然不成什么气候，但是以后呢外国人也增加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租界有规定，比英租界它规定1500个铜钱就可以租一亩地啊。那么这个地租来以后呢，盖了房子不能卖给中国人的，只能够租给或者卖给英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家属。那法租界呢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样来一来呢，尽管里面很多中国人，那中国人还不得不租外国人房子住啊，他自己不能去建房子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到这个上海来，那么这里面各种人都有啊，也有不闻一名的人跑得来啊，这个最后发了财的啊，所以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一批相当高素质的移民迁到了上海，对吧？因英国人管理租界，他总得有人吗？另外他要在经济上扩张，要进行侵略，他也得有自己的人呢。而且他为了租界的发展，他也要把西方的新的管理、新的技术、新的行业介绍到上海来。哎，所以上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呢，的确吸引了很多在外国的这个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教师啊，文化人也都把他们吸引过来。很多新兴的产业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把他带过来的，或者是出去留学的人学了他的文化过来的，所以外国人速度呢也增加得非常的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2年的时候啊，上海的外籍的侨民达到150,000人，这还不算流动人口，已经就登记的侨民，这是最高峰啊！所以他们到了上海，就找到了一个人间的乐土，所以大批犹太人得到信息呢，就纷纷迁移到上海来。很快的，在上海这个提篮桥这一带。

0: 太人聚集的地方啊，甚至称为小维也纳这个地方啊。最近这几年在恢复那些原来的房子，那么他们出版了杂志啊，这个建立起自己的各种社团，这个犹太人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那这批犹太人尽管在上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对上海的文化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就是东西文化啊，那个这个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使它比较开放，你不开放也不行啊，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西方来讲，你果然有英国传过来，也有法国的了，也有美国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了啊。而且呢，中间你比如就亚洲呢，日本人在上海势力也很大，他有一块地，虽然没有自己租界，他也聚在一起，他当然也要输出他的文化，对吧？那从国内来讲呢，尽管苏南浙北人占了多数，但是也有各地来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就形成一种各种文化互相。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上海的很多文化呢，它不能从一个地方找它的来源。比如说方言固然是一个地方最重要，但在上海的方言里面，你找很少找得到是当地的方言的影响。为什么呢？上海本地的浦东地方的话，以及城里的话，都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上海话。而上海方言呢，是一种混杂了宁波话、苏州话跟吴语里面其他话这样一种产物啊，比如上海人称自己叫阿拉，但这个就跟原来本地就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上海人叫父亲阿爸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外来的影响。所以你看，我这样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啊，它居然把一些外来词都已经放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就说明移民的影响，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哪。
1: 像上海的这种具有中外移民产物的地域文化，在中国确实很难发现。同样是沿海城市，而天津却不具备这种特色。实际上，天津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如果套用今天的文化术语，天津文化的构成至少包括军旅文化、宫廷文化和饮食文化。特别是天津的方言，我们知道天津地处直隶地方，而它的方言却与周边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它的移民是来自哪里呢？
0: 那么上海呢，我刚才讲到它的来源比较广泛，是大半个中国它都吸纳，所以这个情况又是不同，对吧？那你如果把天津比较一下看呢，这个天津的人口，这个本地的人口要占到40%外来人口呢大概60%，那么上海呢本地人口不到20%，外来人口超过80%。那么天津的外来人口中间呢，大部分是来自周围的河北，少部分来自山东，其他地方的非常少。那我们知道这种文化是这样的，它跟本地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影响也就不大。那么河北呢跟山东呢迁入天津的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平民，而且跟天津本来的差别不是很大的，所以它不大可能在文化上加以改变。有什么道理呢？因为天津最早的时候是建的天津卫，那么是军事移民，那个移民哪里来的？江淮带来的。那么而且这个从明朝开始呢，这个他实行的制度了，这个军事的移民呢是不跟地方上，不是是像我们这样今年从这个地方征召，他始终盯着这个地方，这里人是在老家就找的了，始终一个地方来源，而且军事移民跟周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哎，所以就这样造成了天津人的口音就不是纯的北方口音，它带有那个江淮之间的最早方言。
1: 所以这些移民到了天津后，当地静海人的方言就被燕王带的人同化。
0: 你看经过近代的移民，哎，它既然没有太多的变化，不像上海连话都产生一种新的方言了，所以这个就看出这个移民，同样移民对当地的影响，这还很不同的。
1: 从南京、上海、天津等

0: 同城市的地域文化来看，不同地区之所以有方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流动，他把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带到了他所定居的地方，使当地的文化发生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那么到底是哪些移民会影响当地的文化呢？
1: 那我刚才提到文化离不开人，我们说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啊，你这个文化要通过人呢携带的传播，什么叫文化，对吧？离开人就不是文化了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面呢，没有什么人迁进来，也没有什么迁出去，那一般来它这种文化呢就会凝固啊，就没有什么发展，就会长期这么延续下来。这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就他把以前的文化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往往我们到一些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员几乎不流动地方去，我们往往发现古风犹存啊，我们到那里可以看到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前的文化还保留着啊，所以都有它的用处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影响一个地方的话呢，从人口流动角度上，那么应该讲移民的影响是最大。所以总而言之，你现在到一个地方，你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人，特别是现在还见的这些人，他们是长期延续下的土著呢，还是外来的移民？是外来移民的话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才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因为它的很主要特点就是决定于它移民的性质、移民的数量、移民的影响。那么怎么来看呢？我刚才讲了，移民的影响的大小并不存在决定于它的数量，还要跟这个移民所处的地位啊，他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优势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就比较大，还取决移民本身的素质。高素质的移民，那么他起的影响比较大，一般的移民他往往就被人家所同化。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决定在历史上面往往是一个或者少数的杰出的移民，他对一个地方的影响会超过无数一般的移民。所以我现在到一些地方去，特别到边疆、到南方一些地方，当地的历史都会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地方文化是某某人传播过来的，或者有某某人到了我们这里以后我们才发达了，或者某一个事件来了一次什么移民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才先进的，这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人呢，他本身到这个南方啊，从岭南甚至一直到今天的越南啊，我们在地方史中都可以透的这种风俗，慢慢这个推广啊，这个才因为种种原因被当作罪犯或者俘虏啊，被流放在一个地方。被发配到那个地方，有的一直终老在那里，应该讲这些人都移民了，但是他起的作用呢往往很小。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没有啊，这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不像刚才我讲到那一些高素质的又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的人物啊。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这些移民，他们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后啊，我们如果地方上面啊要使自己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引进高素质的移民，并且让这些移民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应该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总而言之呢，我感到就对中国今天现成的地域文化或者我们叫地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从人的方面因素来讲，就是移民。如果说自然环境给他提供了当地文化形成发展

0: 这样一种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移民给他们直接传播这个融合或者扩大了这种文化。
1: 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在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可是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离家三里远，别是异乡风，相隔很近的地方风俗竟然也会不同。比如杭州处在吴语方言的包围圈中，可杭州的方言为什么带有北方方言的味道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的背后蕴藏着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形成地域文化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另外就是移民。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地域的话，起作用的还不止这两个因素。那么政治因素它也起得非常大的，有的时候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过它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来起作用的。对一个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个地方文化

0: 你瞅你这德行啊，你他妈要去好好做饭，我能费着劲吗？你他妈我累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打人的看他妈累活。
1: 啊，婆母娘，爱打的累呀。
0: 打人的累，
1: 爱打的累，
0: 打人的累，
1: 打人的累。
0: 我说他妈打人了就打人的累，哼！你说我哪儿对你不好啊？哎呀妈呀，你说你结婚就结婚得了吧，到我们家没事生孩子吧？啊！哎呀，我寻生就生了，我跟你去买鸡蛋去，可是没少买，差九个不到十个。啊！我给你买那么多鸡蛋呢，在家烀熟了，扒的笋白笋白的，一个鸡蛋尝三口，剩不都给你吃了？
1: 那婆母娘，一个鸡蛋吃三口，那还有了啊？
0: 有，还有鸡蛋皮呢。
1: 鸡蛋皮能吃吗？
0: 能吃。
1: 不能吃啊。
0: 岁数大人不能吃了，你像你这年轻有牙有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没事嚼呗，补钙。能吃。
1: 不能吃。
0: 能吃。不。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1: 能吃，能吃。
0: 我给你撕开。你说夏天呢，我给你五高皮袄穿，怕你晒透了热啊！我哪儿对你不好？
1: 那夏天穿皮袄多热呀！
0: 你他妈不会穿呢啊！你会穿的，你站在四风岗上，把那皮袄扣改开。南边来股风刷兜里，北边来股风刷兜里，整个麻绳腰一系，那风出不去，搁里嗖嗖嗖一串，可他妈凉快了。凉快？
1: 不凉快。
0: 凉快？凉不凉快？
1: 啊，凉快呀！
0: 赶紧做饭去。
1: 是我知道了。
0: 你是长得艳长脖子。

0: 王登云我右边又是上一礼呀，不知道何人得罪了老妈。妈，到底谁得罪你了？
1: 我说儿子
0: 啊，
1: 咱们家哪有几口人啊？
0: 咱家几口人？妈，咱们家不四口人吗？
1: 都有谁呀？
0: 有妈妈你
1: 啊，
0: 有我妹妹
1: 啊，
0: 还有孩儿我
1: 啊，
0: 还有老娘你，四个，你算算。
1: 老娘、孩儿、我老姑娘、母亲，
0: 哎，四个，四口。也对吧，妈？
1: 干嘛？

0: 种拴的料的呢？啊，你能忽悠过去？是谁？
1: 那还有谁呀？
0: 说呀，谁呀？
1: 没有谁了。
0: 啊，四口人还有谁？说。
1: 啊，对，还有我媳妇儿。
0: 哼，就是他妈都是啊，你的小妈呀！
1: 哎呀，妈，那咋又得罪你了？
0: 清晨起来让他去做饭，
1: 做呀！
0: 他不但不做饭，就把我好顿掐。
1: 哎呀，掐哪儿了？
0: 说实话呀，儿子若不洗，
1: 打哪儿了？
0: 孩子国一面走个大疙瘩呀！
1: 你那原先长的？
0: 咋的？
1: 原先长的？
0: 打的！叫一声儿子啊，修了罢来修了。

0: 行吧，说
1: 说啥？
0: 修的得了呗，长不高啥挺矮的，像他妈地缸子似的，有缸高没缸粗的啊！啊，
1: 那你那意思说没你俊呗？
0: 嗯，修他妈给你长俊的，
1: 修他？
0: 嗯，
1: 真修啊？
0: 修，
1: 修，
0: 修呗？
1: 不修？
0: 你敢说三声不修？
1: 不修不修，就是不修。
0: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说他妈三声，他给我造半斗，你就说说修不修？
1: 不修。
0: 你敢说不修？
1: 不修。
0: 好脑子，
1: 脑子不修。
0: 老焦婆子心好脑，叫声我儿听根哑。今天说声不对话呀？
1: 怎么样？
0: 老妈，我今天不活了。
1: 不活了？
0: 我浑身打开描金柜呀。
1: 你干啥这是？
0: 我拿出一个描花朵。手拿描花把头碰，
1: 早上进前老祖妈，妈干啥呢？
0: 我怎么不活了？
1: 不活了？
0: 他那这样儿子，
1: 不是妈，你真要不活了？
0: 嗯，
1: 真的呀。
0: 嗯，
1: 这啥呀？
0: 苗啊，
1: 苗瓜能撞死吗？
0: 能。
1: 撞不死。
0: 妈，脑瓜是豆腐渣，一碰就散花，散花没法装。
1: 妈，你真想死啊？
0: 啊，
1: 你要真想死，儿给你出个法，死的痛快的，你把棉花纸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0: 他撞他呀？
1: 哎，我撞他。
0: 妈。
1: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他掌声，他往那儿撞来。这能说呀？这老妈没招。
0: 儿子。
1: 啊。
0: 疼。这玩意冰凉的、梆硬的，碰上就没命。
1: 不是死吗？
0: 不怕。

0: 了，我跳大
1: 江。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的王八都不吃你。
0: 王八咋不吃妈呢？
1: 说你没人味儿。
0: 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啊！
1: 啊，够吗？
0: 跳，
1: 你别跳，回来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啊？
0: 干啥？
1: 啊，我求上校求笔去。
0: 求什么笔呀、
1: 啊？啊，
0: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贴饼就溜了，不行。
1: 怎么了？怎么
0: 了？我给你借去。老姑娘哎，
2: 妈呀，啥事儿啊？
0: 出来出来，老姑娘。
2: 妈，你说、
0: 啊、你就说我不出去。妈呀，找你借个笔，找你借个纸，
2: 不借。借得了，妈给你啊，描个楼，描个缝，描个蝈蝈来蹭腚。
3: 不借，上次借完了，把人家毛都给出没了，不借。
0: 跟他二大斗的，都怕这毛出没了。妈，来，快借给妈得了，这这这，
3: 早点给我送回来。
0: 校长，老师，行。
1: 这上去修修。
0: 啥？
1: 啊，上街修吗？
0: 哎哎哎哎。
1: 妈修
0: 还他妈带修妈的
1: 啊？妈
0: 不能写妈，
1: 不是妈修的啊。
0: 你要写妈那不替人先妻了吗？

0: 啊，
1: 写字你不同意了，看不上他了，他给咱们家不听话
0: 啊，
1: 休他，
0: 就这么写啊。
1: 好好写啊，我去找你二大摸两把。
0: 干啥？
1: 马掌
0: 啊，
1: 怎么样？
0: 写。

0: 话，
1: 你把这休书交给我呀，我道上把劝劝糊涂的妈呀，
0: 真能留下，
1: 肯定能留下。
0: 好，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有以后哥给你找个好。

0: 死丫崽子，干啥来了啊？
1: 妈，我在北楼刻花针纸，你有花样不会了，我想让你给我看看。
0: 花样？
1: 嗯，
0: 妈呀，找妈我算找对人了，
1: 是吧？
0: 你妈我可老巧了，啊、跟你二大做包脚布八天，一看还毛边儿呢。
1: 妈，你快给我看看，我咋那么看呢？
0: 妈不前清的官近视吗？
1: 妈，你拿到了。
0: 我说他妈擦不拉吵唱你都。
2: 不好看啊，怎么整？
1: 看。
2: 看这俩人，棉底裤子前后。还没掖好。
0: 老闺女啊，咋的呀妈？
3: 这他妈也不是花样，搁哪整来的？
0: 这缺个撇上，我对个休字少个叉，少个撇少个叉。
3: 老闺娘，我想我爹，想三。我爹，我哪爹？
1: 哎，妈，那我哭我爹，你哭什么爹呀？
3: 老闺女啊，
1: 嗯，
3: 那你想你爹咋回事？妈想你爹咋回事？他麻花是麻花，那不是俩劲儿吗？
1: 妈，
3: 你想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给你买个大麻花。妈想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进屋拔刀就给妈个嘴儿，
1: 妈
3: 烟袋嘴儿。
1: 那姑娘起来得了啊，不起了，
0: 起来，
1: 不起，
0: 挺大姑娘坐着干啥？起来，
1: 就不起，
0: 快点听话，起来，
1: 不起，你给我写个故事我就起。
0: 学啥故事啊？起得了。
1: 妈，你给我写故事。
0: 不学，
1: 学一个。
0: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1: 你学不学？
0: 不学。
3: 你不行，你不行，我就想我爹。
0: 哎呀，行行，学学学学学，长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职？
1: 妈，
0: 学啥呀？
1: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在马圈杆子上，跟马圈杆子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踩个蛋。
0: 妈呀，还得让妈蹦到马圈杆子上面？
1: 那是，
0: 那都是小公鸡干的，妈还能干了这事儿了吗？
3: 妈试试吧啊，妈努力。
1: 试试，嗯。
0: 别小得了，
1: 行，
3: 妈能蹦上去吗？能蹦上去，
0: 我来
3: 长
0: 我蹦上去。
3: 哎呀，
1: 大大，妈搁那一腿踩，搁那一腿，
3: 那是公鸡踩的，妈是老母鸡呀、啊。
1: 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背儿吧，行了。
3: 行了，妈不行，
1: 再学一个。
0: 还学啥？
1: 给我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这一跳跳八个笼，
0: 还得他妈八斤半，
1: 那是
0: 还得一蹦八个笼。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他妈能蹦动吗？
1: 妈才蹦四个，不行不行，疼吧？咱慢嘴儿，
3: 妈就能蹦动远，老姑娘妈蹦不动了，行了，
0: 还真他妈缺德，
1: 妈不行。再给我学一个，
0: 得了，
1: 再学一个，
0: 还学啥呀？
1: 你学不学？
0: 不学。
1: 你真不学？
0: 不学。
3: 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弟。
0: 哎呀，学学学学学，
1: 给我学一个。
0: 哎呀，
1: 王八清晨起来在河里头爬上旱鸭，在沙滩上围个窝，下几个蛋，带王八丑蛋的。
3: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还他妈带王八搁大海里爬出来的，这他妈旱鸭妈往哪爬呀？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1: 试试。妈不行不行不行，那王八爪是这样的。

0: 出窝来了吗？
1: 那也得先趴地下完了再喂窝吗？
0: 这还什么玩意儿？这算你这，妈要喂窝了，吃了啊！
1: 嗯，
0: 妈找个像样地喂窝。不能让大海水给冲了，给王八蛋冲了就麻烦。喂出窝来了，妈下蛋啊，这蛋不好下。
1: 嗯。妈，没开始进，
0: 再下一个。
1: 那王八都没对上，
0: 还得王八眼对上。
1: 嗯，
0: 这孩子他妈真能糟践他吗？
1: 妈，你干什么呢？
0: 妈搁这看王八蛋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1: 不起。
0: 起来得了。
1: 就不起。
0: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1: 老是怎么回事？
0: 长得他方的。
1: 谁说是方的？
0: 你嫂方的。
1: 那是你尿炕尿的，
0: 说满有炕火。
1: 那虎啥？本来是嘛，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放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的那谷子就生芽了，就长出。
0: 那方的，
1: 长的，
0: 方的，
1: 长的。

0: 瞅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0: 他一说话，他咋还叫韩郎？你生来就是个疯子眼呐、啊，好眼睛上。
1: 妈呀！
0: 妈呀！我爷爷是他爸，我爷爷是他爸，我爷爷是他爸。哇，
2: 咋的了妈？
0: 你爷掏耙还能说呀？
2: 那你说我爷是掏耙呀？
0: 不是那么个掏耙，
2: 那是怎么个掏耙呀？
0: 你爷爷呀，不是木匠吗？
2: 木匠。
0: 哎呀，东家做木匠活剩个板儿家家去了，
2: 啊、
0: 西家做木匠活剩个杆儿拿家去了，
2: 拿家去了。
0: 你爷心灵手巧啊，哎，把那板儿钻个眼儿，再拉上这个杆儿就掏耙。一来二去，咱们家呀，这就掏耙攒多了。妈呀，你爷就开始做上买卖了。
2: 做买卖？
0: 你说美国发一车掏耙，英国发一车掏耙
2: 啊？
0: 什么日国发一车掏耙，韩国发一车掏耙？哎呀妈呀，那说你爷一算，也外国的掏耙呀，都你爷揍的。
2: 妈呀，你可别瞎说，
0: 就这么个掏耙。
2: 那可不行，瞎说呀，这儿的掏耙都来了，
0: 我就说这儿的愿意咋地咋地。
2: 妈呀，你把嫂子留下得了，
0: 不留
2: 留下吧。
0: 我是老姑娘，再说你老说妈长得丑，她也不怨妈呀，
2: 那怨谁呀？
0: 那不怨你姥姥吗？
2: 怎么怨我姥姥
0: 啊？你说你姥姥就是带妈那时候，哎呀，就愿吃这兔子肉啊，就比你姥爷东山里打兔子，西山里打兔子。
2: 嗯，
0: 你姥爷使劲就吃兔肉。
2: 哦，那两年到了。

0: 我说老王婆子，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呢！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嘴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嘴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黑旋风李逵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那女的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他把血擦净了，拎着刀进了屋呢。这回多好，本宅主人没了，他成主人了。李逵想，我还不会做饭，这怎么办呢？哎，做做试试吧，先喂肚子要紧。就说这人有多笨，焖了一锅饭呢，糊了能有半锅，还没等熟呢，他把锅盖就掀开了，闻了闻有点香味儿，吃了。就这种生饭他也吃饱了，到河沟里头又喝了一顿凉水。心说他这王八窝我不能给留着，放把火把李鬼家给烧了。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跑了不是没事，可是有事，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拎着朴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啊，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呐，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您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你可想死我了，娘哎！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